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5: 《
4: 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5: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5: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7: 早上好，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10: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10: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到31度，白城多云转阴，25到32度，松原多云，25到31度，四平晴转多云，22到30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转晴，22到30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延吉小雨，20到24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世界雕塑园景区升级换新颜，九月完工迎客来。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
0: 国家医保局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限制。
1: 入福化养生，冬病夏治正当时，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世界雕塑园，那为了更好满足
3: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把视线转向长春世界雕塑园。近期长春世界雕塑园开展整体改造升级，重点围绕五 A 级景区标准提升与基础设施完善两大板块展开。详细情况我们一起到现场来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世界雕塑园，那为了更好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这个多元需求，那这里将全面升级。那据介绍呢，此次升级改造呢，涉及旅游、交通、游览设施、游览服务等八个维度。
4: 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围绕着园区的停车场的改造提升这个划线，游客服务中心的扩容升级，整个园区的导视系统的更新，还有我们这些公共卫生间的功能的扩充，还有全区的这种垃圾卫生这些环卫设施的一个提升。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智慧旅游体系的一个建设，后续我们会引入这种人工智能的一些设施，还有一些功能，来实现这种流量监测，游客服务的这种体验的整体的分析和提升。
2: 室内部分对园区内雕塑艺术馆、博物馆、魏晓明馆及职工之家等场馆进行内部维修升级。室外部分共14项，包括供暖系统改造、集水系统改造、污水系统改造、亮化提升、主环路面层及边石翻新维修、主环路慢跑道铺设、支路混凝土面层翻新、小路踏步石维修、和平广场石材翻新、友谊广场石材翻新、春天广场维修、艺术馆西侧广场维修、雕塑名牌更新、友谊广场喷泉改造及园区绿化维护。
4: 现在展馆内我们都是正常开放的，暂时还没有闭馆的整体计划。实际上现在这个工程我们是每天都在开展，预计最终完成应该是在8月底到9月初这个时间段。随着这个改造提升的过程中，我们还可能还会有一些新增的一些项目，随着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7月25号晚，长春市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人声鼎沸，在新民向新消夏季活动现场，由本昌亲传弟子洪应刚一身标志性破袈裟，手持蒲扇，化身济公登台互动演绎，一把经典 IP 之火点亮百年老街夏夜，为长春文旅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旅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亲爱的长春的父老乡亲们，还有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啊！
2: 当天傍晚，新民大街、步行街上游人络绎不绝。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主舞台上，洪应刚一开口便勾起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他说：“
3: 通过这一场演艺活动，也让这条古老的街区焕发新生，让厚重的历史走向了大众。大家都知道济公的形象啊，一身旧袈裟，一把破蒲扇。”
2: 台下市民游客齐声合唱济公主题曲，欢快的歌声回荡上空。舞台下游客争先上前与洪应刚合影留念，其中远道而来的河北沧州游客赵先生母子格外兴奋。
4: 从小就看了济公，我和我儿子在沧州生活，这次到长春来，非常的幸运能遇上洪老师啊！我还有儿子跟他拍照。
5: 他故事很有内涵吗？我喜欢这个形象。
2: 在洪应刚看来，长春是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和青春活力的城市，东北人真诚实在，待人宽厚。
3: 走在长春处处啊，能感受到烟火的温情。我认为济公精神与长春这座城市的气质不谋而合。这次啊，来到美丽的长春，来到新民大街，我希望以家喻户晓的济公形象为纽带，让经典的传统 IP 与这条百年长街一起相遇。
2: 据了解，洪应刚暑假期间常驻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每天为游客带来济公渡妖王沉浸式情景互动演出，将济公济危扶困的精神融入奇幻剧情，面向全国游客持续传递正能量，
3: 推动我们的传统文化与长春文旅双向融合。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新民大街，走进这美好的吉林长春，感受春城的独特魅力。我们一同助力长春文旅蓬勃发展，四时俱好是长春。
2: 新民向新消夏季活动现场集演艺、市集、老爷车巡展、露天放映多元业态于一体，百年历史街区变身沉浸式消夏乐园，形成复古文脉与潮流烟火的双向奔赴。
6: 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7: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8: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套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7: 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木石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9: 孩子呢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8: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

0: 在延吉，烧烤是生活中离不了的美食，各种口味、各种特色的烧烤在当地都有着不少忠实的拥趸。茶余饭后呢，很多人都在谈论的也都是哪家烧烤好吃，哪种烤法最有特色。为了丰富市民的生活，为夏日夜经济增光添彩，延吉市举行了首届烧烤美食大赛。
1: 本届大赛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59家企业80支队伍参赛。大赛设单品和团队套餐两个赛项，由专业评委评选出特金、金银铜奖。
2: 今天为您带来了本店特色烤鱼、爆汁油边，还有我们的羊排肉，原则就是少一些调料能烤出本肉的味道。
3: 锦州以原味烧烤为主，延边烧烤呢也是各具特色，跟锦州烧烤都是富有各地的这个口味吧。
4: 通过这个大会呢，我们整个延边的这个烧烤呢输入到全国各地，欢迎外地旅客和本地市民呢都来到我们这里品尝我们延边的烧烤。
1: 据了解，本次赛事不仅是一次行业内的技能比拼，更是一次延边风味的集中展示。大赛为广大餐饮经营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分挖掘出了本土烧烤的技能人才。
5: 我们希望在延吉不光能够比出一些新颖的好吃的好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还能让选手们在这个场地能够相互的交流，能够学习到一些更好的东西。
1: 据主办方负责人介绍，烧烤之所以能够扎根市井、贴近民生，不仅因为它承载了大众对美食的向往，也是用这种独特的烟火气来彰显一座城市最温暖的气息。希望借助此项赛事，共同推动行业向更高品质、更具创新力的方向发展。
6: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洮南。近日，洮南市人民广场热闹非凡，2026粤洮南第二届换书大集正式开市。市民们带着藏书赴约，在晚风、书香和精彩活动里，解锁一场热闹又治愈的夏夜文化盛宴。
7: 近日，2026粤洮南第二届换书大集活动在洮南市人民广场热闹开始。据了解，本次活动共设置四大特色板块，把换书、演出、非遗以及科普便民全都搬到了市民的家门口。在图书置换专区，市民携带家中闲置书籍前来，通过登记积分兑换心仪新书，而活动收集的闲置书籍将统一整理归档，配送至社区阅读空间与农家书屋，实现循环利用，让书香持续传递。
8: 今天我用旧书换来了新书，很高兴，还参加了游戏，换了奖品，以后我要多多读书，多分享好书。
7: 与此同时，书游乐体验游园板块中的各类书香闯关小游戏也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参与，完成关卡即可积攒积分，兑换图书与特色文创礼品。
9: 今天带着我姑娘来参加这次活动，就是使宝宝有了更的想读书的意识，然后咱们的活动办得非常好，然后我们都非常喜欢，希望有多多就是有这种活动。然后今天孩子参加了一个换小圈的活动，然后他自己喜欢的食物了，非常好。
7: 一场夏夜换书大集，把书香融进城市烟火。我们也期待未来越来越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生活将持续点亮群众日常生活，让全民阅读的氛围越来越浓。
0: 一场体育盛会就是一座城市的展示和发展窗口。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落地梅河口，将实现赛事、文旅、商贸、全民健身深度融合，通过赛事进商圈、进景区，同步联动特色文旅赛事，全方位提升城市知名度，激活消费市场，以体育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擦亮有一种生活叫梅河城市品牌，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0: 本届运动会，梅河口将海龙湖、指北村、欧亚购物中心等城市核心文旅商业空间全部纳入赛事场地，打破了专业体育场馆的空间局限，走出一条体育加文旅加民生、全域惠民的办赛新路径。多场活动联动引流，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目的地。梅河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小梅：
11: 本届运 动会创新推出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依托我们芝北村的优质文旅资源，为各位代表团搭建展示交流平台，集中展示各地的非遗文创特色物产，通过沉浸式文化互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另外呢，在本次运动会举办的这个期间，我们第二届梅河口国际路亚大赛和第二届梅河口大学生印旅大赛也将同步在我们的海龙湖芝北村火热开幕。在此呢，也诚挚邀约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梅河口体验22度的清凉夏日，赏湖光美色，听青春乐章，享垂钓乐趣，沉浸式体验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休闲魅力，赴一场轻松惬意的夏日度假之约。
10: 硬件

0: 层面，梅河口市也完成了全部比赛场馆、运动员驻地设施升级改造，配齐16个项目专业竞赛器材，完善城市公共体育配套，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赛后，所有场馆将持续向市民开放，长期惠及群众体育生活。王小梅：
1: 我们以办赛为契机，持续完善城市体育基础设施，助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高标准的办赛过程有效锤炼了我市赛事组织服务保障的专业能力，浓厚了全民健身氛围，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扎实推进体育强势建设。
0: 人流聚集直接带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市场消费升温。13支代表团、千余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梅河口，将持续拉动城市商圈、景区客流。民族大联欢活动集中展销全省各地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特色产业走出本地，走向全省。省民委副主任张成：
2: 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本届运动会的举办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具体举措，是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生动实践。对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凝聚我省各族群众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进力量，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金绿流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吉林省总工会宣布面向全省新业态劳动者免费赠送一年期专项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此举呢，旨在着力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该群体建会入会服务工作。详细情况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本次保障的守护对象为在吉林省总工会或各地市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年龄在16至60周岁，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期限自登记之日起算，有效期一年。
3: 主要保障责任包含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医疗的自付费用支出，最高领取医疗互助金10,000元。会员因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或身故，累计最高领取互助金50,000元。参保条件和保障活动以具体实施细则为准。
2: 此次专项意外险的推出，标志着吉林省在新业态劳动者保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以全覆盖式赠保，切实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安全权益保驾护航。
4: 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履行我们的入会这个手续，那我们可以通过扫描工会的专属入会的二维码来进行线上的操作入会。从业者可以提供我们的从业证明，还有我们的收入流水等证明材料，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保障活动了。
5: 我们现在单位给我们交了工伤保险和意外保险，但是快递行业这个工伤保险和意外保险报的比例很低，需要我们个人承担很大一部分，但是有了这个保险之后，我出来工作家里人也放心了。

0: 为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平台对接平台，助力制造业企业解决用工需求，拓展市民就业渠道，近日长春市零工市场将举办制造业专场招聘会。
1: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西三马路的零工市场。那今天上午九点呢，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制造业的专场招聘会，
2: 邀请了四家制造业的企业来宣讲，主要招的一些工程师和操作工。其实我们准备这个企业宣讲呢，也是帮助企业这个多方面的这个招聘人才。他们宣讲之后呢，我们也通过我们长春就业这个全媒体为他们播放这个企业宣讲的视频，能让这些求职者吧快速的就业吧。
3: 同时，招聘会现场同步开设 AI 短视频制作公益性培训班，市民在寻找合适工作的同时，可以免费学习短视频相关实用技能，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实现求职学技能一站式体验。
4: 主要想这次招聘两大类，一类是办公室的文职类的，是工业制图员和铸造的工艺工程师，另一类呢就是操作工类的，在车间工作，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企业，这样呢我们可以能从市场上，从潜在的这个求职者中获取更多的技术人才。
5: 之前我是个体完了，然后现在通过咱们的那个这个环境去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0: 好，下面来关注大都会环境的相关报道。近日，长春市建委在长春市全市范围内开展城市环境提升暨长春大都会城市保障工作。截至目前，整治工作收效显著，有效改善周边道路通行环境。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亚太大街雕塑公园东侧蔚山路至明珠路路段紧邻长春大都会越野比赛场地，为了更好地提升场地周边环境及观赛体验，长春市建委对这一周边的道路进行了摸排。长春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道路部工作人员董家卫：
2: 亚大街明珠路至南三环段排查此路段 U 型空间存在通信塔塔箱侵占慢性系统废旧基础残留数学空值无障碍设施残缺交通标线缺失不清围墙破损线缆裸露等各类问题51处。
1: 对于发现的问题，维管中心第一时间组织施工单位进行了整治。董家卫：
2: 以前行人呢和行车呀这块路口相对来说比较窄，完了这次我们又提升优化了后加宽了出入口的空间，硬化空值数穴4处，拆除废旧基础3处，修复围墙2处，无化的交通标线3处，拆除裸露线缆1处，修复路面15处，补置方砖5处，调整边石7处，修正窨井3处，经过精细化整治，实现道路功能和环境品质双提升。
1: 市民马明告诉记者，这次精细化改造后，他们的出行更加便利。
3: 之前走到这块的时候，这个路特别窄，一到这个下雨的时候，这块这个路也非常泥泞。自打修完以后了，这路也变宽了，然后也没有积水的问题了，然后行人通行起来也非常通畅。
1: 整治工作目前正在长春市全市范围内开展，经过精细化整治，实现了道路功能和环境品质的双提升，公共空间环境进一步改善。长春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道路部工作人员董家卫：
2: 截止7月16日，全市已修复路面1501处，补植方砖2029处，调整无障碍设施31处，整治窨井1692处，调整路缘石898处。修复车子池400个，湿化交通标线38处，维护护栏376米，迁移箱体24个，维修杆体142个，拆除废旧基础78个。
4: 7月24号，微光城聚点亮生活，先进典型送健康公益活动走进松原市长岭县，以义诊、科普、带教、入户随访、心理陪伴5个1暖心服务，把省级名医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5: 本次志愿服务队以全省卫健系统先进典型为核心骨干，吸纳青年健康传播志愿者，按照慢病、中医、康复、急救、护理等专业分组，精准匹配基层群众健康需求，参与专家均为行业标杆、先进模范，覆盖多领域优质医疗资源。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乔云峰主任深耕呼吸疑难病症，他说：
6: 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有好多的基层老百姓都有着像慢阻肺疾病啊、高血压呀、还有冠心病等一些慢性疾病。

0: 国抗疫先进白求恩是好医生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的专家队伍告别讲台宣讲，走出三甲医院，走进乡村，直面农村老人、慢病患者，留守群众就医难题，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心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吉林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阳，
1: 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能够让百姓能够理解所说女性的生理构造和身体结构，以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和不断变换的激素水平的变化，以及出现的我们身心变化。同时我也作为一个女性，同时我还是女医务工作者，那么我也希望呢，把我的感受能够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而充分的理解他们自己的病症，也希望为他们未来的这种生活真的是点燃一束光明。
0: 活动创新推出五个一系列公益服务，兼顾诊疗、科普、技术帮扶、长效管理与人文关怀，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义诊台前人头攒动，中医理疗、伤口处置、急救咨询、慢病问诊分区有序。松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张亚范细致为患者清创换药。
2: 在以后的这个工作中，我将持续发挥自身的这个专业优势，常态化的下沉到基层，然后一个是开展技能的带教，再一个呢是开展这个健康的宣教，搭建上下联动的这个帮扶桥梁，切实的补齐基层的护理服务短板，用专业能力守护好群众的身体健康，践行护理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0: 此次公益活动实现三方联动，群众得实惠，偏远乡村、养老机构、老年群体足不出乡享受省级专家医疗，基层得提升，通过专家带教、实操培训补齐基层诊疗、急救、康复技术短板，典型得升华，先进模范走出宣讲舞台，在一线服务中践行医者初心，让医者微光从精神宣讲转化为惠民实效。长春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张春玲，
3: 我们把治未病的理念，我们就是未病先防、预病救忙、以病早治、疾病防变、拆后防复的一个治未病健康理念传播给百姓。其实我们治未病的理念，我们就装给他教给他衣食住行方法，就让百姓不花钱能治病，花小钱治大病。那我们什么意思？不花钱用你厨房里的东西食材，我们就可能能把你的身体调好。那花小钱就在你疾病的初始阶段或者是比较轻的阶段，我们进行一些防范的话，那你可能就不发生大的毛病。其实就是一切就是注意百姓健康。
0: 一束微光力量有限，万千微光汇聚即是助火。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深化微光行动长效机制，常态化组织先进典型下基层，以公益志愿服务传递党和政府的民生温度，用点滴医者大爱筑牢全省城乡健康防线。吉林市急救中心急救医生李斌，
4: 其实我最早讲科普的时候就是特别基层的社区啊、家庭啊、还有农村啊，都去讲，这些我都去讲，我也是从一点点从给一个人讲、两个人讲、一群人讲，慢慢登上那么大的舞台。所以我其实我感觉健康科普送到基层更有意义。
5: 在目前国家医保局正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
6: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7: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8: 城市早安，
9: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好，

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平日里大家手机里的 APP 微信小程序给生活带来便利，但不少应用悄悄越界索取隐私权限。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通报，72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涵盖生活服务、医疗、金融、游戏等多个品类，其中不仅包含手机 APP， 大量微信小程序也赫然在列。大家趁着这次通报抓紧自查手机。
1: 按照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相关部署，国家计算机病毒应用处理中心开展移动应用专项检测，经核查共计72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侵犯用户隐私的违规行为，违规类型多样，不少小程序应用软件刻意规避监管，通过各类隐蔽手段获取用户个人信息，海量市民的手机号、位置、浏览记录、家庭信息面临泄露风险。
2: 记者梳理通报内容发现，本次曝光的违规问题划分十大类型，最普遍的乱象集中在隐私政策告知不规范，其中24款应用在启动时没有弹窗清晰提示隐私政策，依靠默认勾选、静默同意等套路暗地获取用户许可。除此之外，还有37款应用隐私政策内容含糊不清，没有列明自身以及嵌入第三方插件、代码收集信息的范围、用途，普通用户根本无法知晓自己的数据将流向何处。记者发现，通报中列出的违规行为共有13种，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一家微信小程序被点名了5次。
1: 本次上榜名单覆盖面极广，不再仅仅是各类手机 APP， 大量高频使用的微信小程序也成为违规重灾区。洗衣服务、商超、医疗门诊、证券银行、骑行、供水服务小程序纷纷上榜。
3: 我一直以为小程序比较安全，通报里提到部分游戏小程序违规收集未成年人信息，这点让人很担心。以后使用各类软件小程序不能随便授权通讯录还有位置权限，
4: 安装软件的时候弹窗隐私政策文字密密麻麻，基本都是直接点同意，不会仔细阅读，经常刚登记完手机号就接到推销电话，现在才意识到风险这么大。
2: 据了解，监管部门已督促所有被通报应用运营方限期全面整改，完善隐私条款，优化权限管理，补齐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相关规则，对于逾期整改不到位的应用将依法采取下架、行政处罚等措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尽快对照本次通报名单自查手机，谨慎授权隐私权限，守护好个人与家人的信息安全。
5: 夏天临水，过桥游玩隐患重重，每年的暑期都有人员意外落水的事件发生。前两天，通化市柳河县一名女孩在小区附近游玩时意外从桥下落水，被困水中。万幸的是，当地消防快速出警，科学施救，成功地将孩子安全救出。
6: 前几天，通化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位于柳河县一小区门口的大桥下方，有一名女孩不慎落入水中，被困在桥墩位置，无法自行上岸。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女孩身处岸边桥墩下方，与围栏处约有近5米左右的高度。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决定携带50米救援大绳、16米专业救援绳包等装备，由一名消防员下到桥下协助女孩脱险。
7: 一会儿把腰带给她。
8: 我就是，
9: 你也系一个，你们系得下去。
8: 我系的这个大绳，你们薅着这大绳。
7: 把腰带系给他。
8: 对，
7: 你让小姑娘往这边来点，让她把腰带系上。
6: 随后，救援人员稳步靠近被困女孩，并将救援腰带固定在女孩身上，通过伸缩梯将女孩营救上岸。经过现场医护人员检查，女孩仅受到轻微惊吓，身体并。

0: 没有受伤。
1: 前段时间，长春市民夏女士家卫生间棚顶突然起火，原因竟是家中浴霸的加热板烧毁导致的。夏女士仔细检查浴霸，发现安装品牌与装修公司合约上的品牌不相符。长春市民夏女士去年八月份找了一家装修公司为自己的新家进行装修，
2: 跟那个新选装修公司我们签订的那个合同，我委派给他给我家进行床全屋的定制，加上全屋的硬装，相当于全包，然后总共金额是73500元。
1: 经过几个月的装修与散味，夏女士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入住了新家。前几个月住得好好的，就在今年六月份意外发生了。
2: 6月1号晚上大概9点半左右，我都已经是要睡觉了。然后突然间我老公在客厅打游戏的时候就大喊着火了着火了，整个棚全着了，老吓人了，那个火迅速老迅猛了，这个地方就是浴霸加热的地方，它着火了。
1: 发现着火点以后，夏女士的丈夫就立即拉下电闸将火给扑灭了，而夏女士也在此时发现了问题。
2: 那个浴霸品牌跟我们合同上品牌是不符的。当天晚上我就联系装修公司了，他们也来了。他们那啥意思呢？啊，我给你换个新的，完额外赔偿你2000-3000，行不行？我说肯定是不允许。
1: 夏女士告诉记者，除了浴霸和棚顶的损失，还担心电路问题。
2: 水管子也着了，但水管子早上没修了，怕爆水把楼上楼下淹了。然后他电线他也着了，但是现在就是我怕的是啥呢？就是因为他当时安装所有那个。里边那什么管道啊电线呢，我没来，我也没看，因为我相信他。现在我怀疑我家整屋的电线也没啥问题。
1: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记者和夏女士一同来到了与其签订合同的新选装饰家居生活馆，见到了这里的业务经理。
3: 浴霸肯定是有问题，合同厂家跟我刚说好是上啥上啥，转头的厂家上哪说完咱也不了解。
4: 也就是说咱们这边认为是厂家这边发货的问题，咱们也没有检查。
1: 这位业务经理表示，产品都是由合作厂家发货，由工长监督安装，自己也不知情，具体赔偿方案要夏女士和老板进行协商。随后一位自称老板的人找到夏女士，并表示想单独沟通。没过多久，夏女士就从老板的办公室走了出来。
2: 我现在跟他在协商，结果完全是不成功，因为我现在只想说通过法律途径去给我维权去。他们公司的什么态度呢？他们公司想给我重新安装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了，因为他们公司给我安装的已经着火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公司是说额外装修完之后给我5000块钱，但是现在我不认可。
1: 随后记者针对此问题向律师进行了咨询。
5: 首先，装修公司所提供的产品与合同上面约定的不符，那么我们就可以要求装修公司按照原合同履行，为我们重新安装指定品牌的产品，或者是说提供指定品牌与现行安装的这个品牌之间的这个差价，因为我们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因为这个相应的不是我们这一方的使用问题而产生了起火，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的话，在保修期内也应当是由装修公司来进行承担的。我们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要求装修公司给予相应差价与这个损失，就这两项共同进行赔偿，但是具体的金额有可能需要法院去进行鉴定。
6: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呢，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7: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8: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

0: 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刚刚我们了解了哪些人群适合冬病夏治以及哪些疗法，那么具体到三伏贴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呢？
0: 温针灸，它是把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壅滞，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腹泻等，对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距离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效果突出。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整条脊柱督脉进行浮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此外，市面上还有智能艾灸仪，无烟控温，还能随身穿戴，安全方便，适合日常在家保健调理。选择时您可以记住这三大原则：一看体质，虚寒重的选火力猛的，体质平和的选温和的；二看病症，不同病症对应不同穴位；三看使用场景，在医院可以接受专业督灸，居家则推荐方便安全的艾灸仪。
2: 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像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督灸呢效果更好。但无论哪种方法，初次尝试呢，都建议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1: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3: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脑卒中后，关于心理也好，关于这个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我们怎么去恢复我们之前可能脑卒中留下的一些障碍，然后如何去调整啊，包括身心的改善，我们能做一点什么呢？其实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相关的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师王子玉医生哈。接下来让王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脑卒中我们都知道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对这个身体是有这个很大的这种影响的，然后呢我们通过接触也了解到他们也会留下很严重的这种心理的创伤。那么从神经康复也好，或者说从这个之前我听医生也介绍过有关于这个新生医学的角度也好，就是患者的心理的这个历程它是也有分期的吗？比如从开始的怎么样的这个不接受啊，然后到逐步的一个接受的过程等等，那么这个阶段它会有哪些的特殊的心理会比较明显比较凸显呢？我们接下来让今天的王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大量纵向的研究和临床的表明呢，卒中后的心理反应并不是随机波动的，大多数的患者都会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的演变的规律，这些分期借鉴了丧失心理学的模型，然后又融合了这个脑器质性损伤，就是脑损伤、脑卒中后遗症这个特点，然后我们可以界定为五个更关键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震惊与否认期，震惊自己为什么会患病，明明以前很健康会突然患病，然后否认自己患病，就是不认为自己会得这个会生病，然后愤怒期就是为什么偏偏是我生病，不是别人生病，明明他抽烟抽的比我还多，他喝酒喝的比我还多，为什么我病了他却没病。再一个就是抑郁期，就是会因为丧失了功能之后，它与社会相接就变得少了，然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抑郁的心理呀。再一个就是被动依赖期，被动依赖期就是因为患者他会导致脑卒中后的患者呢会导有一个偏瘫障碍嘛，有一侧的肢体是丧失了功能的，那这个时候呢更多的家属基于对病患的照顾会给予更多生活上的帮助，有很多右利手，比如说原来是右利手的患者，他的利手出现了偏瘫的症状，最后不能够正常进食和吃饭的时候，他的家属呢会通过这个喂饭的形式，喂饭喂水的形式，穿衣帮助穿衣，
0: 只要能帮他做的全都帮做了，
1: 所以是这个是被动依赖期，就导致患者的依赖会更加严重。再一个就是适应与重塑期，这个阶段呢就体现到了咱们康复的一个重要性，帮助患者适应这个病后后遗症的这个阶段。再一个就是重塑这个患者的功能以及心理状态。更需要强调的是呢，这个分期它不是一个线性的阶梯，不是说每一个患病的患者都会按照顺序的发展啊，从否认呢到愤怒再到抑郁到最后的这个阶段，而是患者可能在处于这个治疗期间出现不同时期反复的横跳的一个状态，然后每个阶段的那个核心心理冲突呢都不太相同。震惊期呢是对心理休克的解构，就是这个心理突然遭受了重创，然后觉得非常的震惊，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怎么会突然得这个病呢？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患病的也越来越多了，最近就是在临床接收到的患者有很多患者也都是30多岁，都不到40岁，
0: 这么年轻，
1: 对，就患脑出血了，而且这症状都非常的严重，甚至都不如一些就是年轻的患者，所以会有这个震惊的状态。
0: 就是他现在成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这种趋势了，是吧？
1: 对。
0: 好，那还有就是在最早，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我非常理解，就是咱们其实得其他的病也会觉得，那为什么是我？尤其是年轻的会觉得我还这么年轻，我不应该得这种病啊，我就会从最早的震惊啊、否定啊，然后他是否有明确的一个神经的这个心理学基础，是不是我们都

0: 这样啊，还是说他本身是什么样的特点的人群，他才会出现这样的心理？然后包括我知道现在咱们康复师的治疗哈，也是不只是这个只管你身体的问题，还是会关注你的健康、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么康复师又是如何就是在早期去介入这个心理急救，去怎么帮他们引导一下的呢？
1: 就比如说镇静期和镇静期与急性期大脑皮层广泛抑制，这个就是属于表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时期。因为出现这个时期，它不仅仅是说你心理学上的基础，更是你因为患病而致的这个结果。边缘化的系统过度激活是一种保护性的去传入状态，就是它会自动的切入与外界一切的联系，把自己就相当于把自己困在一个小空间里，而否认期呢，更多是源于前额叶执行功能，对威胁性的信息的屏蔽，可以视为一种非适应性的，但是短期维持心理完整防御机制。在这一阶段呢，心理指导的核心就是稳定化与无失败现实检验。什么是稳定化呢？稳定化就是稳定患者的情绪，你不能让他有过激的行为，然后因为正常人做东西肯定是成功率是很高的嘛，但是患者的成功率是极低的，你不能给他灌输这些东西你做了一定会成功，需要给予更多的鼓励。我们遵循心理急救的原则嘛，提供安全、共情与连续的信息，并不会直接跟你说你得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而是说在作业治疗中或者是物理治疗中引入必须成功且具有现实性导向的活动。就比如说让患者在镜子前面完成健手辅助换手擦拭的动作，你可以轻声的嘱咐他，比如说你看当你这只患侧的肢体还不配合的时候，你依然能找到别的方法为自己做一些东西。这是一种通过感知动作经验逐渐构建的这个身体图示和疾病认知的过程，既不否认这个你对自己的防御，也在这个你对自己的疾病认知上加上了一些现实类的东西。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已经非常的专业了，就是我们医生在早期介入的时候哈，他会针对患者的这个情况，然后就是可以理解为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种你情况，然后医生会针对你的情况来给你设置一个这种有点私人定制的感觉呢。
1: 对，因为就是正常你在临床中给患者做治疗也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是单独直面你的，你需要了解他的心理，包括了解他的病症。比如说这个患者可能以前是一个性格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他以前比较活泼开朗，可能患病后他可能觉得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有精神了，你就是以一种幽默的形式去跟他对答，有因人而异吧。
0: 我感觉好像你们每一个人现在不只是这个就是治疗身体的疾病，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学了好多心理方面的这个东西哈。
1: 对，因为他已经患病了，他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的。在这个时候你如果给他强加指令，或者说你给予他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手好不了了这种抑郁性导向的这些话语的话，是会使患者对这个治疗丧失信心，他也没有积极性，每天就会机械又重复。对他的病情也是非常不利的。
0: 对，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你看还有这个就是患者，我们其实在医院的时候也会看到，有的时候患者好像治疗了一阶段，然后可能效果不像他想的那样，之后他情绪又发生变化了，从开始的不能接受到现在的就是暴躁，特别的愤怒，就是可能不止攻击这个家属，就包括我们的医生也不能幸免，就是他觉得那你看你都没给我治好怎么样的，他不考虑说其实这个整体情况他就是恢复比较慢，那性格可能本身就比较这样的朋友们，那这种敌意他是否就是和个人的性格有关，还是说他也是一种比如脑区哪个位置什么损伤啦，然后导致他的情绪的这种突变，那么一般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方式，然后帮他去降低这个愤怒的程度呢，那改善他这个不良的情绪呢？
1: 这种患者的愤怒的情绪与敌意是与脑损伤的区域有直接相关的。前额叶腹内侧皮层眶额皮层及前扣带回的回血缺。

0: 缺血损伤会导致这个脱抑制、冲动性障碍与情绪调节失灵，就是这个地方损伤的患者，大多数会导致他的情绪调节障碍，就他不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可能在这个上一段情绪愤怒，可能跟家属吵架了，但是这个情绪愤怒的情绪会带给带到他做治疗的时候，也可能影响患者的一些基本素质，比如说他的血压、血糖。因为有很多患者就是在愤怒的时候血压是会升高的，如果你持续刺激他的愤怒，你再给他做康复带他运动的话，这个是非常危险，一个是不配合、另一个是非常危险，因为本身这个病症就是与这些积极相关嘛。这个地方如果损伤的话，患者的愤怒反应呢会被直接放大，所以说这个就不是单纯的性格问题了。就是我们首先呢要帮助患者，就是能找到他情绪在什么位置，就比如说为这个情绪命名情绪等级呀，然后我们激活前额叶的这个监控功能，其次就是用共情但是不卷入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真诚并且理解认可他患者这个情绪的出现，就是可以跟他说一些，比如说你感到这么生气或者愤怒是因为你突然患病了，你觉得不公平了，要给他一个理解的这种安全感。再一个就是明确这个边界的范围，就是你可以发脾气，你也可以就是与患者与我们发脾气也好，或者是你可以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如果你伤害到自己，比如说你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或者说你推倒东西了，我们还是要保护你，要给他这种安全感的支撑，就是也是各个环节互相统一嘛，与患者家属与医生都要互相统一，避免患者的分裂投射。必要时的有的时候还会给患者就是吃一些就是情绪稳定的类的药物。
1: 好，这个就是可能看你的情况，如果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要的话，然后会这个尝试医生用一些药物的辅助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老师，想问一下哈。”他说他是他替他父亲咨询的，他父亲是已经70岁了，然后这个卒中已经4年多了，其实恢复的还可以，就是日常的这个生活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吧就不知道是这个年龄大了的原因哈，还是怎么样，就感觉他的记忆力吧越来越差，而且脾气越来越不好。我感觉好像你要是因为得病这个脾气不好，应该是开始的时候不好，你不能说开始好然后越来越不好，那这是和他的性格有关，还是说也是病情影响的呢？因为恢复的可比以前好太多了，在我们看来都是挺好的了，但老人这个情绪就是这样的。想问一下这种那个还需要再做什么检查才能知道吗？谢谢。
0: 就是如果说他已经患病4年了，他的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到相对稳定的阶段了，包括他现有的功能，就根据这个家属说，这个患者可能已经恢复功能恢复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如果他脾气越来越不好的话，其实你如果就说与这个疾病相关吧，可能相关，因为这个患者如果曾经他的脑部患过病的话，那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损伤了，是永久性的损伤，因为脑细胞是不可能再生的。它损伤了之后，它对它的记忆力呀，就是有减退的，可能早期在它患病的时候他的年纪没有现在大，可能你们看的不太明显，也不太就是不太明确。再者说，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无论是患病与不患病的人，他的记忆力都会相对减退，包括他的脾气也会越来越暴躁。但是如果说你非常的就是与从前非常的不一样的话，你可以涉及到这个检查，可以做一做脑部的检查，或者是复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病灶啦。或者说咨询这个脑病科的大夫了，我突然出现这个情绪，是我从以前就是以前患病的这个以从前这个病症相关，还是说我有新的情况了，也可能是与别的疾病相关。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么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来留言，我们看到问题之后呢会为大家来解答。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为大家继续科普健康。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脑卒中

0: 中后新生重建的一个这个过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师王子瑜医生。接下来呢，让王医生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脑卒中抑郁的发生率，它应该是很高的哈。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然后他们的病理机制纯粹就是因为心因性的反应，还是说，哎，他脑内的某些就是什么神经递质之类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说很多人说他以前就是这性格的人，他得什么病可能他都会这样，哎，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呢？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得这个脑卒中的，他的情绪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他本身哎就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因为您在临床嘛，可能接触这些患者，也给我们都介绍一下，我们也去有个更多的了解。
1: 这个正是就是在临床中鉴别相对难的一点。目前的循证支持呢，支持的是生物心理社会的复合模型。左额叶和基底节病灶破坏了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通路。你通过这两个词就可以就是能了解到一个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就是在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说达到，可能都是让大家更兴奋的，多巴胺通路是让大家更开心的，这些生物易感性呢，叠加了功能丧失的悲伤过程呢，就会对患者造成这个心理心因性的二次伤害，鉴别诊断呢，更关键的是卒中后抑郁的核心是持续的负性认知三连症。对自我、对世界和未来有很多的负面评价，伴随着快感的缺失、罪恶感的增加，甚至是自杀的观念。淡漠则是表现为动机绝对缺乏，自发性行为减少。伴随快感缺失，是因为你，正常如果你参与到生活中的话，你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可能喜欢逛早市儿，这是他们的爱好，喜欢打麻将啊，或者是溜溜弯儿啊，这些都是他们主动想要参与生活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他患病之后，可能对这些的参与就变得更少了，这样的话
0: 他也会不感兴趣了，
1: 对，他会觉得很淡漠，觉得哎呀，我都这样了，那我以后肯定就不能再做这些活动了。所以说患者可能并不会感觉到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但是这个会就是表现得很淡漠。大多数的家属可能就觉得，哎呀，我的亲人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也不张罗出去玩了，或者是等等等等的一些行为，他们就会误认为是抑郁。而病理性的哭泣呢，在临床上也叫强哭强笑，是皮脂延髓处损伤导致的这个释放性的哭笑，这个与内心的体验分离。这个强哭强笑是一种控制不住的大哭或者大笑。有很多患者可能你跟他进行正常的沟通，聊着聊着天突然就放声大笑，而且是停不下来的大笑，可能也找不到笑点是什么，就是停不下来，笑得自己都非常难受了，然后也停不下来。强哭呢，就是你可能听到一点点悲伤的词语，他就会控制不住的流泪，
0: 情绪变化会这么大，
1: 情绪变化起伏会非常大。他可能听到自己的家人的消息，或者是有亲属来看他，他眼泪就会抑制不住，就会一直哭。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个脑损伤带给患者的一些情绪上的表达。有很多时候这些情绪上的表达会让家属以为这是抑郁的状态。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个能够更分明更明确的找出这个是否是卒中后的抑郁，还是说你因为病灶位置产生的这个哭笑不得的一个情况，我们会用卒中后抑郁评定量表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明确的这个患者主诉的性质，再进行制定的分层干预。
0: 就是分层干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你给他分阶段，然后每一阶段干什么是属于这个吗？
1: 对。
0: 哦，那还有哈，就是可能我们像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很多家庭没办法，就是可能心疼自己的家属朋友，就会过度的去保护他，然后可能形成了一种这个不正常的这种获益哈。那么那如果说家属已经有这种习惯了，就是各种依赖的话，那作为医生的话，我们如何去打破这种心理的依赖，就帮他去走出来呢？那有的时候我就特别依赖家属，那可能这种心理是不对的。

0: 这种特别依赖家属，肯定心理是这个行为和心理上都是不正确的。
1: 对，他可能对病情的恢复也是很影响的。
0: 对，他影响他自己的恢复，因为咱们康复的目的主要是回归生活嘛，让你回归社会，回归生活。一旦你形成长时间的依赖的话，你的自主性会逐渐的降低。
1: 嗯，那如何去打破这种呢？
0: 首先我们要对他的家属进行干预。
1: 先和家属谈谈是吧？
0: 对，你要先对这个家属进行这个宣教，你得告诉家属你这么做是不正确的。
1: 嗯，
0: 如果你这么做，他这么长时间的治疗可能就是白费了，因为你要跟他沟通好，他肯定是心疼。每个人的家属患病了，大家都心疼，都想着就是哎呀，这个别让他做了怕累着，那个别让他做了怕累的。但是你要是更利于患者恢复的话，肯定是让他自主性更强一些才行，因为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自主性、胜任感与归属感三项基本心理需要被剥夺后的补偿性反应。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他患病了，现在就是过度的补偿给他，就过度的对他好，可能以前没有这么积极的表现，现在他患病之后会有积极的表现。如果想打破这个，首先你要对家属进行宣教，告诉他们不能这样，你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帮忙，比如说他自己做可能做了很久做不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帮一下忙，或者是在这个东西他是他绝对不能做的时候你去帮忙，剩下的让患者大多数都要这个自己行动。我们采用那个动机式的访谈，然后结合我们协作的目标进行制定一个方法。比如说让患者先探索自己行为背后的矛盾，就是要告就是在观察他嘛，因为就是你观察他，好像自己喝水的时候这个杯子你也可以拿，但是你好像更愿意让他喂到你嘴里。你要跟他商量，以一个就是倾听者或者是这个给予建议的方式。
1: 嗯，
0: 对，
1: 这好像有一点斗智斗勇的这个意思哈。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你要猜他想什么，并且你要在这个举动甚至你换一种方式让他更委婉的接受你说的话。因为有很多患者他会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能多管闲事儿啊？
1: 我
0: 喝个水你还要，
1: 对对对，
0: 我喝个水你还要管。这个时候你一是要跟他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求你这样做，再一个就是你这样做了之后对你的对你自己的疾病的恢复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包括这个对家属的宣教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帮他为什么我们需要你帮他的时候会告诉你，
1: 对，什么时候需要帮，什么是需要不能帮他，让他自己去锻炼哈，这需要掌握一个度。
0: 对，
1: 嗯，好，所以这个可能医生会帮你重建这个度哈。那还有就是适应与重塑期，他可能不仅是这个像您讲到的，就是功能的一个重新的这个学习，更是身份的一个重构。那么在这个阶段，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时候我这啥都不想这个管了，我就是啥也做不了了，我就自暴自弃了。我估计这样的患者也不在少数，因为他经历了又一个阶段之后，发现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结果，就是可能跟原来差的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如何在这个阶段促进一个创伤后的这种心理身体的这个进步呢？
0: 这样的患者呢现在处于的就是一个就是需要深度疗愈的时刻了。需要接纳和承诺，强认知解离，接纳和活在当下，以及帮他认清自己现在的价值。因为很多患病的患者他会觉得自己对生活丧失了一切价值，
1: 对，自暴自弃了，
0: 极度的否认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导患者对我是一个废人这类融合性的思维进行解离。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态，虽然我脑袋里告诉我是一个废人，但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自己穿衣服，可以吃饭，可以下楼去遛弯，或者是可以进行自我转移，我自己上厕所，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一个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我们给予他进步，以及让他认识到实际上我哪怕是有了这个障碍的出现，我也可以自我的进行生活，对生活进行自理，并且呢需要对他这个思想进行引导他正念的觉察，就是让他多多的融入生活嘛，就。

0: 是触摸当下他还能握住的杯子，让他看见能看见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患者，因为我们在康复大厅里工作嘛，可能有的患者心情不好，就会就是下意识的或者是就是引导性的，比如说你看看今天外面天气非常好，天很晴，阳光也很好，出去晒晒太阳吧，做完治疗之后下楼溜达溜达吧，出去晒晒太阳心情好，就会告诉他一些比如说外面的有多么的好，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哪怕你在住院，你也可以去外面溜达溜达，释放释放你的心情。再一个就是让他对这个家人，让他对家人的情绪更加稳定，因为他肯定是现在是患病的话，他的情绪是不够稳定的，家属可能也更焦虑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你是给他治疗的医生嘛，他会对你有一些更尊重的想法，而且你说的话他会更听一些，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今天怎么怎么样，你可以帮他们干个什么，比如说你看看你姑娘都累啥样了啊，你给他擦擦汗，你给他捶捶腿什么的，就是
1: 他也需要被需要。
0: 对，让他也感觉到就是别人也需要他这个过程，而不是说只是他需要别人，让他这个心理状态逐渐的恢复到未患病前。
1: 好，这个我们理解了哈，就是你得调整哈，从家属到患者本身哈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那其实我们这些可能都依托医生的指导，那当然了我们也会有这个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依据哈，我知道有很多的那种量表之类的，就是系统化的心理评估啊什么的，就能了解到病人实际的当下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康复过程当中，比如像王医生您哈，您会采取哪些这个标准化的那种量表啊，或者说怎么样通过聊天谈话的方式去了解到他目前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把这些评估结果去转化成为一个可操作的这种康复的计划呢？这个过程会很慢很复杂吗？
0: 这个评估是需要多维度并且动态进行的。情绪方面呢，我们在医院常用这个焦虑抑郁的量表筛查，如果是临界，就是比如说这个值它相对相邻，感觉判断不是那么清楚，再用这个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或者是贝克抑郁量表进行更精确的评定，并且针对卒中的患者进行这个 PSDRS 量表评定，动机与自我效能用卒中量表效能表评定，认知功能用 MOCA 量表筛查，排除中重度认知障碍的混杂影响。我们这个半结构化的访谈会紧扣这个病史感，丧失叙事，支持系统，生命价值重构意愿四个维度。如果结果汇聚成心理功能矩阵，比如说抑郁中度，这个患者处于一个抑郁中度的状态，然后他的功能上呢限制了这个站立训练的毅力以及要与这个物理治疗师进行协作在他最疲劳的时候引入行为激活的技术，这样成功站立后应立即给予这个情绪反馈。你看就是说起来这些非常的复杂，实际上就是你要引导他，鼓励他能够站起来，然后他等到他真正做到了这个站起来这个动作之后，你要更积极的给他回馈，就比如说你看多厉害呀，你是不是可以站起来，你甚至能站得更好，在这个鼓励的过程中积极的给他设定下一个小目标，就是在这个难度上加一点点，让他觉得我还能做得更好，有一个积极的治疗的心理，这样就会把冰冷的这个分数呢转化成这个治疗师与患者之间共享的一个康复计划。
1: 那一般就是患者这个从头到尾的这个实施计划也好，从量表开始的这个制定也好，然后才开始这个测也好，它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是
1: 能拿到一个结果，
0: 是持续存在的，就是因为患者他无论他的病情不会一直固定，
1: 他
0: 会
1: 总变，
0: 对，他是会变的，而且他的功能状态也是会越来越好的，他的情绪也是会总变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你给他用 来评分的这个强度来观察，就实时的观察这个患者的情况。比如说你觉得他今天可能没那么有信心，他可能站的就不如昨天。

0: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更用更积极鼓励的话去帮助他，就是重拾信心也好或者是什么，因为每个患者他
1: 医生有这个能力去随机的去每天
0: 随机应变。
1: 我觉得这点太厉害了哈，就是因为每一个患者都是不同的，所以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医生也是随时在帮你调整的。
0: 对，如果你刻板化的，比如说你这个你这一条得几分，那一条。

0: 对，因为他们肯定不如这个，工作者更加专业，他们可能需要更这个更通俗的话，让他们能更容易的听懂，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沟通上的那个艺术了。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其实作为家属，很多时候就是如何去抉择、去选择，也是很困难的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相关的话题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脑卒中后心理重建的问题，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师王子玉医生。接下来和王医生打个招呼。王医生你好。
3: 你好。
2: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脑卒中之后我们心里发生的这些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其实家属很多时候，其实像您讲的哈，我们也会和家属来谈一谈，其实医生已经很负责了，但是家属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哎呀，比如说这个，哎呀，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呀，哎呀，我这个照顾来照顾去的时候，可能患者的不理解呀等等。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在设计这些整体的环境、整体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把家属也算入进去了，那可能我们还会基于这。

0: 这个家庭系统取向的这个康复教育，我们会从中做什么角色呢？怎么样的去疏导呢？
1: 因为这个患者家属呢本身也是需要被支持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家中有患病的人，可能就会更了解一些。这个家属其实有往往有的时候比患者更煎熬，他们会有这更多的焦虑和担心，不是像患者的这个焦虑那么纯粹，他们会考虑的更多维方面。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给大家设定一个家庭赋能的工作坊，这样既把这个患者家属包含进来了，也让这个心理分歧的这种教育啊，让家属也明白这种愤怒和依赖只是阶段性的反应，而不是说针对他们的一种就是只是针对他们的一种情绪化的这个过激的表现。就要告诉他们这个进行这个怎么样非暴力沟通的训练，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医生和患者沟通也是需要相对的技巧的，你不能说的过激，但是家属觉得自己都是自己家人，可能他说话会更加随意，所以说这时候需要就是跟他们聊一聊这个沟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能说要把这个平时的这个话语变成从这个你为什么这么懒，而变成我看看你今天一天都没下床，到时候别躺着，到时候肌肉萎缩了，咱俩下地溜达溜达吧。对，咱们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吧，就哪怕做起来5分钟也是值得鼓励的，要说一些这样鼓励的话，给予患者更多的情绪价值嘛。包括问题解决的治疗，要教会家属呢把这个复杂困难的问题给它分解成步骤，就像通俗一点就是把大目标化为小目标，就是以及就是包括我自我关怀的与应激的管理，比如说如果患者突然出现这个过激的行为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包括呼吸的调节呀，以及对患者家属这个正念的调节，因为患者家属的情绪往往是其实焦虑程度是更不低于患者的，甚至有的会比患者的情绪更不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让这个咱们正常的这个健康的人先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帮助患病的人更加稳定情绪嘛。我们还会为他这个申请这个就是休息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患者陪同这个患者可能已经在医院住了十几天了20几天了，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一直都是在一个高度紧张以及一个负能量的情绪里的，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觉得很难承受。这个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患者来到康复大厅做治疗的话，我们就会跟患者家属说，就是让他的家属出去溜达溜达吧，或者是你有什么事就去吧，他可能接下来的项目都连在一起，有多长多长时间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这样也是对这个患者家属的一种情绪上的保护。当然还有家庭系统重新稳定的安全基地，包括这个患者回家以后我们应该进行怎么样的沟通，也是需要这个与患者家属来聊的。患者的心理健康呢才是真正能够利于他们这个恢复更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0: 看来我们医生不只要管患者还要管家属。哎呦，真是挺不容易的哈。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俩私下聊的时候也聊到了哈，有的时候有这种就是语言障碍的，就是比如他想表达，但是我说不出来，或者说这个我想要去表达，那我就无法言语化，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种沉默的痛苦，无人去倾诉的感觉可能更遭罪了。那么一般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康复师怎么去理解患者，然后怎么去能帮助他们，或者说能及时的去捕捉到他们异变的这种情绪呢？因为我们感觉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就是无法沟通了，那可能医生有他的这种方式呢，王医生。
1: 对，因为就是临床上有很多失语症和认知障碍的患者，这一类的患者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正确的表明他的情绪和态度，他可能不能够通过言语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这个治疗师具有极高的敏锐度，他很多时候会错言错语，他会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可能他讲出来了之后，他也不是他真正想说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面部表情，看他的表情，以及

0: 要与患者家属呢了解他，比如说他最近做过什么，或者是他用手指他指到什么位置，你可以去猜。包括很多失语症的患者，他不是完全的失语，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他可能会有朦胧的音节，你要通过这个音节再去猜一猜他说什么。比如说他想吃什么水果，他可能说的不那么清楚，你要通过他发的音，比如说他想吃西瓜啦，或者想吃桃子啦，或者是给他一些模型啊，让他用手指一指啊，通过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让这个患者能够正确的传达出他自己的情绪。然后也可以引入这个音乐治疗，因为有的患者呢，他这个可能对你的说话呀，包括你的指令啊特别反感，但是他可能很喜欢听音乐，你可以通过这个音乐治疗呢让他放松下来自己的情绪，这样你们这个沟通也能更好沟通。因为很多临床上的患者，有认知障碍的患者一般年纪大的患者都是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红色歌曲特别多嘛，我们可能就会通过引导患者去唱一些红歌啊，比如说什么东方红啊，打靶归来呀，这些红色歌曲来引导他们参与到我们这个治疗当中。并且呢还有很多绘画和这个拼贴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可能言语方面表达的不够清楚，但是他的肢体功能又很好，可以让他通过这个用笔写、用笔画，或者是用笔指向这种东西正确的描述出来他的想法，就是绕过语言进行象征性的表达。这种呢我们被称为这个确认疗法。我们通过自身面部表情的镜像平稳接触以及按压放缓的语音旋律这样的话可以传递到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你的需要了，我们知道你有需求了，我们在耐心的听你讲述你的需求，你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都可以。这种方式。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哎呀，如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包括我们康复医学也是一样的。那从你就是入行这么多年来看啊，接触这么多患者，对未来的心理康复，有什么样的这个展望，或者说未来可能会发展什么样子，也让我们对这方面更多的了解和充满了信心。
0: 因为这个康复，无论是心理康复还是功能康复，都是一个协作的问题。而真正的协作呢，是不同学科围绕着同一个人进行这个目标交织的一个行动。不仅仅是需要这个康复医师，还需要我们作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言语治疗师，还有一些护士啊，还有他的照顾的护工啊，每周进行一个小目标的一个总结，让大家都明确的知道我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目标一致性的话，这样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个小目标。就这样的话，由患者本人或者是患者家属参与设定的总目标，比如说我3个月之后我可以在小花园中独自散步20分钟，可能我1周之后可以自己独立的穿上衣服，把大目标从完全好化成小目标，我可以做一样或者两样的事儿。这样的话能够通过分解心理、运动、生活参与任务，然后让患者达到更好的恢复效果。而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开始在用这个各种各样的技术干预这个认知方面的治疗了，比如说现在有很流行的脑机接口啊，以及一些脊髓电刺激啊，这种手术或者是外界的干预，打破这个患者固有的这个病情，然后虚拟现实，而且还会有很多患者去利用这个 VR 眼镜啊，可以通过这个科技的力量让大家感受到，比如说什么雨中漫步啊，或者是在雪地里走路啊，这种也是都是在逐渐的发展的。因为世界大环境在发展嘛，现在 AI 运用的越来越灵活了，然后我们肯定在临床上也会更加的灵活一些，让患者能够有更好 好的体验，也能更好的积极的治疗。嗯，所以说希望，真心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和患者家属能够就是在医院的治疗过程中有一个很好的体验，以及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疗效。
1: 嗯，有这么负责的医生哈，我们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时间关系，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王子玉医生。本期节目出身柳丁，复诊董华一，终审张孝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

0: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1: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2: 喂，沈墨朋友是吧？
3: 派出所
1: 网购及订票诈骗，
4: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5: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6: 别公了，这私了。
1: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7: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8: 哦，对。账号是6226。
1: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9: 我能说，
10: 哎，我会唱，
11: 我能拉琴，
12: 我能逗乐。
9: 鹌鹑、
13: 麒麟、
14: 四合、白山、
15: 白城、
16: 辽源、
9: 通化、
17: 延瑞。
18: 通通影
19: 没河口，
20: 千户皆村，
21: 自得其乐。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3: 每周一到周四，
24: 吉林旅游广播，
25: 蓝心陪你。

此刻欢迎各位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非常高兴和老朋友们还有新朋友们在电波中又一次相遇。我是你的老友兰心。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七月的末端，今天呢已经是7月27号了，星期一，又是美好一周的开始。所以我想告诉你，请开心度过每一个不会重来的今天吧。

现在呢正值酷暑，是我们的中伏。我想炎炎的酷暑也是盛夏的杰作。我并不埋怨这热浪袭来的那种劲头，因为我想每一种季节都是自然呈现给我们的厚礼。在这盛夏的午后，倘若你愿意，总会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去寻觅。是啊，冬天有冬的浪漫，春天有春的妩媚，秋有秋的神韵，而在夏天却有着火一样的激情。谁说只有秋天才是收获的季节呢？你看那炫在枝头的桃子，红彤彤的笑脸，凸显着一种傲气十足的激情，一种成熟写就的辉煌，就在这样一个夏日里被我们遇见。这种小美好，我们也被它滋养着浸润着。耳边微风并未送来阵阵凉意，却使我们借风的律动欣赏一场满地荷花的轻舞飞扬。近看，虽然部分的花苞还在酝酿着迟到的芬芳，但是放眼望去，那种千荷摇曳的舞姿依然会令我们心生荡漾。那样的姿态

美是盛夏里迷人的景致，也是我们感受荷花之生命蓬勃的参照。很多时候，当你理解、赞美并接纳自然赠予的一切美好，你才能够更透彻地理解生命存在的意义。不要总是渴望我们去寻找所谓的诗和远方，倘若留意弥漫在身边的种种小美好，那种感觉不比那些虚无缥缈的诗和远方更令人踏实吗？我总是把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美好视为真正的美好，就像在这盛夏的日子里，我们漫步陌上，看桃李俏丽枝头，看天边云卷云舒，看苍山如黛，看长河奔流，赏荷花漫舞等等，哪怕是俯身静观一株不知名的小野花，都会使我们倍感生活的丰盈。我从不亵渎那在自然中遇见的每一份小美好，他们一样的用自己存在的形态诠释着生命的顽强，也一样的用自己展现出的风采提供给我们所获取的情绪价值。青山苍翠，绿水潺潺，愿我们在盛夏的风里也能放飞我们美丽的心境，也在收获的感动里珍藏着这些小美好。白居易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可是我们不愿意这样悲观，因为我们珍惜过、敬重过遇见的美好，何憾之有呢？我们总愿意在如白驹过隙的时间的洪流里，把每一份遇见的美好去接纳、去收藏，或以文字，或以音乐，或以图像，多年以后把它们再重新打开，我想那是我们人生的另一份美好意义与价值。

0: 首歌的名字叫《假如》，可是，假如我们哪有那么多假如呢？所以我们应该珍惜当下，因为当下的时光不会再重来。欢迎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的社区欢乐游节目，老朋友兰心正在此等候。
1: 我能说，
2: 哎，我会唱，
3: 我能拉琴，
4: 我能逗乐，
5: 鹌鹑、
6: 鱼鳞、
7: 四姑、
8: 白山、
9: 白城、
10: 辽源、
11: 通化、
12: 盐队、
13: 冲撞、
14: 影、
15: 梅河口、
16: 千户、歇村，
17: 自得其乐。
18: 哎呀妈呀，老有才
19: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9: 每周一到周四，
3: 吉林旅游广播，
0: 兰心陪你
12: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0: 好，此刻欢迎大家来到节目中啊！只要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来分享心情，分享美好了。其实生活中很多点滴啊，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感悟和收藏。也许是你唱过的一首歌，也许呢就是一本书里的其中的几句话，就会让你有所感悟，醍醐灌顶。那在这样的时刻呢，希望你记录下来，然后来到节目中呢，把这种你的收获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我想如果是快乐幸福，我们通过分享它会加倍，那如果呢是我们的遗憾痛苦，通过你的分享，我想它一定会减半。好了，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哈，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又会结识哪些新朋友呢？首先啊，是我们的新朋友王正凤大姐，认识新朋友真好。王姐上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你。今天我们的正凤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0: 我想谈一谈我读《月光下的中国》这个感受。
1: 啊，这是著名诗人欧震老师的代表作，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您通过准备，然后呢，朗诵，再加上自己去研习这个作品，您有哪些收获呢？
0: 我读完了《月光下的中国》，我的内心始终被温柔和震撼包裹着。
1: 嗯，
0: 这份感受呢，很深。第一层感受是月色温柔，治愈烟火云间。作者笔下的月光不是孤冷清冷的，它洒落在田野、村落、小桥、街巷，笼罩着乘凉的老人、嬉戏的孩童、归家的路人，一字一句描摹的都是最朴素的人间烟火。朗读的时候，我仿佛亲眼看见了万家灯火伴着一轮明月缓缓铺展开来，内心满是安静踏实，体会到了平凡日子里最珍贵的岁月静好。第二个感受就是月色辽阔，尽览山河壮美。当文字写到奔腾大河、巍峨长江、苍茫群山、月光俯瞰万里华夏疆域的时候，瞬间呢把格局拉开了。诵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从家门口的细碎美好延伸到祖国广袤壮丽的大好河山，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一份对祖国山河这种美那种自豪感，深深体会到这片土地的雄厚与生生不息。第三个感受就是月色为证，感念盛世之不容易。这篇文章啊，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回望历史，曾经战火纷纷的年代，安稳的月光是奢望，无数先烈负重前行才换来了如今夜夜皓月当空，四海安宁。这一轮月光早已不只是天上的月色，更是国泰民安的见证，是岁月平和的勋章。整篇文章借月光抒怀，藏着深深的家国情怀。每次朗读的时候，都是一种精神洗礼，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发自内心热爱我们的祖国。
1: 哎，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郑凤大姐说的太好了，不但逻辑性特别强，而且呢，您深入浅出，把这个作品分析的特别的细致哈。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呢？我想这轮月色真的是穿越古今，让我们感受到岁月的静美，感受到我们山河无恙，从而呢也更加的珍视这份静好的岁月，更加珍视我们强大的后盾，那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那接下来呢，有您这样的分享，我相信一个朗读者他的底蕴文化内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相信这篇文章您一定理解的这么深刻，朗诵的也一定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感谢郑凤大姐和我们的美好分享，也听一听您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

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茶。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崇祯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五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装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弩，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了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今夜，我这一首诗献给月光下的中国，献给月光下的中国。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也许我们永远达不到最好，但是呢，我们的今天一定会比明天更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在蓝心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呢参与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啊，我知道很多人退而不休，可能是又要学习，又要做家务，又要带孩子，要去旅行，可能会错过我的节目。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欢迎大家啊，把你喜欢的、钟爱的作品推荐过来。只要您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就可以编辑微信发送过来。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来咨询。两部热线0431-8581-568 8581-5669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了。今天和我们分享作品的呢是来自老年开放大学的玉晨姐姐，她今天呢要给我们带来一首特别可爱的歌曲哈、啊。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唱的，那也欢迎大家跟着他一起唱响《种太阳》，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0: 真是一首特别可爱的歌哈、啊！哎呀，我觉得人真是这样哈、啊，你播种下什么，你就会收获什么；你播种下快乐、美好、善良，你就会收获你人生的福田。希望我们每个人哈、啊，都能够活在当下，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好。把自己的心情也经营好，让我们往后余生啊，都能够在这种幸福的点滴中啊，去让自己不断的滋养，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去蓬勃。好了，马上是我们这段公益广告时间了，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兰心继续陪伴你分享精彩，不要走开哟。
1: 阿姨，你的画真美，我怎么样才能画出你那么漂亮的画呢？
2: 只有用心去感悟那些美丽的景色，才能把它们描绘出来呀。
1: 美丽的景色就是瑰丽的田园山水吗？
2: 美丽的景色呀，不仅仅是那些秀美的风光。我呢，就曾经看见过一位志愿者细心地搀扶着老大爷，一边缓缓地向前走着，一边在轻声地交谈着，温暖的笑容啊，从他们的嘴角荡漾开来，刹那间是姹紫嫣红，到处都是幸福的颜色。那一刻呢，我就意识到

0: 人的心灵啊，比风景更加美好。山美水美，志愿者更美。中国志愿服务，掬一泓心灵的清泉，灌溉一片。
1: 欢迎来到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城市。
2: 为什么？

0: 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1: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0: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1: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0: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1: 不，不，
2: 还好，只是个噩梦。
3: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4: 喂，你好。
5: 你是杨小丽吧？
4: 你是谁呀？
5: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4: 你要干嘛呀？
5: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4: 你谁呀？你干嘛？
5: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4: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5: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6: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7: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8: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9: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
10: 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8: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7: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9: 我还有50年，我还有40年，
7: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接听的热线呢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有新朋友，当然也不忘老朋友，我们的双姐，上午好。
1: 安心老师上午好。
0: 哎，欢迎双姐。双姐最近好像很忙，因为我经常刷短视频，我看您参加了很多活动，是不是啊？
1: 啊，是的，谢谢兰心老师关注啊。最近呢，我们是这个吉林故事会啊，全新打造了一个聚会的模式，叫围读会。我们上周呢，就是进行了第一期。我们这个围读会呢，就是主要的就是主打就是沉浸式的体验，静心聆听作者。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围读会都是把作者邀请到现场，完一起呢听作者讲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去细细的听呢诵读者的这个演绎啊，完了每一个这个参加诗会的人都能静下心来去这个品读这个作者文字当中的力量和故事，然后呢真的做到了学有所成，学有所得，滋养内心啊，在这个诗意熏陶中提升文化修养，真正实践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啊。我们第一期呢，就是上周举行的叫书有声围读会的书有声的第一期，是常雅维原创作品围读会，已经圆满成功了。那么明天我们第二期就举办了
0: 啊，
1: 这个举办是是王长元，咱们是老东北记忆的这个作者王长元老师的，叫这个题目叫黑土生妙笔，乡音画沧桑。

0: 是的，这个常远老师啊，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哈、啊。我们私下里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呢、
1: 啊、
0: 小说写的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近几年呢，他在创作跟我们东北的啊这些情境啊、人文啊有关系的一些诗作，也在文坛上产生了影响，而且呢他的作品呢已经是发表了，也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的诗歌来我们东北来旅游，因为他觉得诶东北有很多让大家感觉陌生又新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哈、啊、我们就曾经和常远老师聊起过东北的冻梨，那很多南方朋友就没吃过什么是冻梨呀、但是因为这首诗哈，听说这个常远老师啊每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就要多买好几箱冻梨，然后送给那些南方的朋友
1: 啊！哎呀，真是太好了！就是，我记得兰心老师，你好像对这个王长元老师的作品也特别的喜欢
0: 啊。是的，是的。
1: 你读的一首《老娘的窗口》
0: 啊，是是，
1: 特别感人。
0: 常远老师有很多作品啊，他现在呢已经是老东北记忆的诗作呢，已经是创作了260-70首了。是吧？
1: 是的，
0: 哎，所以也深受朗诵爱好者，尤其我们东北的啊，东北籍的朗诵爱好者的欢迎。所以我想，双姐啊，去策划这样的活动啊，围读会特别有意义哈。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我也想参与参与，感受感受你们这个氛围呀、
1: 啊。好的，这个我们这个是属于吉林故事会是。整体的策划就是听听老师，听听老师就是为了哈、说大家就是在这个参加大型的诗会啊，就是读啊，就是为了读而演，为了演而读，完了然后呢就是不是没有达到说把我们这个作品深入人心，起到一个滋养的作用，然后听听老师真的是煞费苦心呢，就在研究说怎么样让诗和深入人心，让大家能听懂读懂，然后我们就在这个21号，7月21号，就把这个老师就把这个想法付诸了实施。我们举办了第一期叫书有声，说把这个文字变成声音，叫书有声第一期，是这个查亚维老师的作品，哎呀，效果特别的好。然后在明天下午啊，明天下午7月28号，要举行。然后紧接着紧锣密鼓的就筹备了。王长元老师的这个诗会，就是明天王长元老师要到现场跟我们共同分享他创作这些作品的这个心得和背景，哎呦，这个特别特别好，蓝金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能到现场啊，去莅临指导，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这种沉浸式的这个诵读
0: 啊，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哈、真的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和感受哈、那也欢迎大家喜欢这种沉浸式诵读又能和作者去面对面的活动的啊，那明天呢可以到浙有山是吗？
1: 对，浙有书，二楼阶梯教室
0: 啊，浙有书不是浙有山，浙有书，就是南湖大陆的那个浙有书、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大家去和我们的作者、朗诵者去面对面去感受这种沉浸式的阅读的那种氛围，是吧？哎呀，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青青老师也是很了不起哈、不但自己善于写作，而且呢，他也在不断的去尝试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诗啊、走进大众，走进生活，这个是非常可贵的。那也希望呢，你们把这个活动能够不断的开展下去，更希望当你们不是特别忙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宣传宣传。我们的围读会，宣传宣传我们的吉林故事会、好吗？
1: 好的，谢谢兰心老师邀约啊，我们准备好
0: 啊，你们时刻准备着我的召唤。
1: 好
0: 好
1: 的，
0: 那双姐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王长元老师的一部作品叫《绕忙》。特别生活化。哎呀，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和邻里之间就是友好相处的那种场景啊，就是小时候有， 小时候我们住大院里头啊，谁借的林佑啊，谁家有事儿啊，我们都一起帮忙。我那天小，我也参与，给递个盆儿啊，拔根葱啊，这个场景在这个落毛里头全体现出来，读得特别亲切。哎呀，那种感染哈、啊，要不说王长元老师，真的就是把这个咱们东北的这个生活，在他的诗里都展现出来。
0: 嗯，是的，在我们这个
1: 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在我们的黑土地下啊，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沃土上、嗯、其实有很多记忆值得我们去传承挖掘，所以我相信通过这个作品一定会唤起大家很多美好的记忆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双姐推荐并朗诵的这个作品《落芒》，我们一起来收听。

0: 闹忙，作者王长远。热腾腾汗珠脑门上放亮，喜滋滋笑意在眼角纹里珍藏，粗手大脚中湖人把闹忙当成了生命中的太阳。当院里刚刚搭上席棚，篱笆边就悄悄挪动酱缸，墙角处咔嚓咔嚓劈起绊子吐灶口，又把老铁锅稳稳支上。不知疲倦的庄稼汉用汗水一点一滴把喜悦分享，一个屯的乡亲哟，土房子山墙挨着山墙，一个陆路摇出的井水哟，喝酒了都长成兄弟姐妹模样。那个家有了喜事儿，伸手帮衬成了关东山祖辈传流的信仰。张大哥搬来桌子，李二嫂送来箩筐，王家婆婆门口洗碗，赵家媳妇儿灶前放汤。哪怕是小嘎子儿挤上前来拨根葱哟，那根葱都承载了黑土地人心的热量。闹忙，关东山人生道场，风雪中情谊的力量。即使冰碴子长成冰山，那来自心口窝的温暖，必将是融化坚冰的人性阳光。
1: 东北人啊，天性乐观豪爽，总是把日子能过得热气腾腾啊。那这首《闹忙》真的是反映了我们东北人这份热情热心啊。闹忙就是指家里有事情有人帮着你张罗哈，邻里之间这种热乎劲儿哈，也是我们东北人的人间烟火啊。
2: 那个一进呐、啊，咱们的靠山屯啊，鸡缸队那个小伙子就盯住了一个门儿啊，大婶啊，那个大娘啊，叫的那个脆上劲儿啊，一见着那小玉兰，他就没有词儿了。

明儿啊，工作服那个缝啊缝啊，白费了半天劲儿啊，嗯，袖子镰刀前。

0: 第二次那个串门啊，他说借个盆啊，洗完了衬衫啊，洗背心啊，白手套那个揉啊揉啊，揉那个稀糊烂呐、啊。他还说呢，这肥皂怎么不呀嘛不退泥啊，哎呀。
1: 哎呀，郭颂老师的这首歌听起来真是太亲切了哈，那欢迎大家此刻也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春辉大姐，欢迎春辉大姐。
2: 你好，
1: 哎，欢迎你。听说春辉大姐啊，正在去旅行的途中是吗？
2: 啊，是的，是的。
1: 啊，您要去哪儿啊？目的地？
2: 啊，我们上秦皇岛、北戴河，然后去承德避暑山庄。
1: 哎呀，太潇洒了，令人羡慕啊！这个感觉退了休就像活神仙一样啊！
2: 对对对，
1: 真好！哎呀，那也希望你们这一行此行呢，能玩得开心哈、
2: 啊，
1: 也有所收获。
2: 啊、
1: 今天在路上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2: 我们是吉林开放大学唐宋诗词班啊、然后我们啊、对呀，我们之前老师讲过就是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老师讲了这首诗之后，我们学员一起拍了一个有风无风皆自由的歌舞。
1: 太好了，把你们对人生的那种洒脱、那种诗意，可以说通过这个作品反映出来了。那太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我们来自老年开放大学唐宋诗词欣赏班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有风无风皆自由》，我们一起来欣赏。

真好，哎呀，好听，有风无风皆自由，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哈。那如果呢，我们少一些欲望，多一些满足，是不是能离这种境界更近一点呢？好的，也谢谢这么有感染力的歌声，这么有感染力的节目带给我们，也让我们呢获得了很多收获哈。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也希望每天兰心带给你的节目呢也会充盈你的平淡的生活，让你生活更快乐，更有滋有味。好了，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当然让我主宰，看着我的脸上挂着一种得逞的坏，绅士都带点无赖，谁说男人的花期一定折损的快，要把灯光调暗，你的身材妙曼，我接受挑战，吃下糖衣炮弹，穿过摇曳的酒杯，微醺的红晕，被酒浸润的夜色我一饮而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就这么快啊，这一周一周的啊，
4: 七月
1: 眼瞅的又过去了，
4: 七月最后一周了，
1: 是吧？
4: 多吓人！
1: 哎呀，七月份过完了，哎不，啊，已经是下半年了，
4: 已经是下半年了，
1: 已经下半年了。
4: 但是呢，大暑已经过完了，大暑过完就证明夏天快完事儿了。
1: 不是还有十多天就那个立秋了吗？
4: 八月几号立秋了？
1: 嗯，挺好。
4: 吓不吓人？
1: 但这两天真热呀、啊！真的，我今天上午在外头，我说这能下雨吗？应该不能下。结果夸来场雨，
4: 下了一阵儿，是吧？夏天的雨的话呢，说来就来啊。所以呢，我们北方现在可能还好一点，雨水没有那么大。
1: 南方就是极端天气。
4: 对，所以呢，我们再次提示南方的听众们啊，夏天的话呢，一定要把你自己的这个个人财产，尤其是你的这个车辆啊，这个保护好啊。
1: 我今天上午看个视频呢，
4: 嗯，
1: 我看好像应该是问界，不是 M8 就是问界 M9。
4: 咋了？
1: 南方不泥石流吗？
4: 啊，
1: 眼瞅着泥石流下来了，但是流速度比较慢，然后这个车夸一片的硬过，结果压到泥石流上呢，因为它粘度比较高，阻力比较大嘛，过不去了，人赶紧下来了，跑了，车咔干里头了。
4: 哎呀，我天！
1: 真的就是这种情况都不应该干的事儿。
4: 不是，人在自然面前太渺小，
1: 对不对？你其实这种情况大家谁碰到过，谁没碰到过？你赶紧看前方都有泥石流了，你说你还硬往前走呢？
4: 真吓人呢，
1: 不要命了，对吧？你啥智驾也白扯呀！
4: 对，安全是最重要的，朋友们啊，来吧，马上开启今天节目。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咨询啊。没有导播别打电话了，各位有啥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俩的视频直播来吧，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啥问题留言就行了，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
1: 没错，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叫01的朋友想问一下，自己的 LS6 建议买吗？二手的？那你要买二手的我相当建议，真的。
4: 二手多钱吧？
1: 就是因为二手的性价比更高，更便宜，知道吧？其实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的一些车型，如果说你能接受二手的话，我是觉得性价比要更高，因为它保值率不好。
4: 嗯，
1: 但是买二手的就有一个风险，绝大多数啊，现在不是100%了，绝大多数的车企针对二手车这一块，那么它是没有三电整车终身质保的。
4: 是的，
1: 就啥意思呢？就三电这一块，电池、电机、电控系统，它只针对第一任车主终身质保。
4: 嗯，
1: 那第二任如果没有终身质保的话，这个风险呢就比较高。你假设质检二。S6 可能我买个二手车可能才花个10来万块钱，
4: 嗯，
1: 但是一旦电池有毛病了，你可能换块电池要你10万，知道吗？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儿。这所以说我觉得为啥我强调一件事儿呢，就是有些车型比如说极狐，虽然说卖的不咋地，原来我一点不推荐，现在我也得有的时候我得推荐推荐的。为啥呢？你看人家现在做这个承诺，就是电池三电系统不光针对首任车主终身质保，
4: 嗯，
1: 所有车主第几任车主我都终身质保，
4: 只要你是我们极狐车。
1: 对，你看看人家，再说句良心话啊，就有些人说，哎呀，对我第一任车主没啥意义，你大错特错。就长远来看，如果这个车企敢做这样一个承诺，第一点，它的车的品控相对来讲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4: 嗯。
1: 第二点也是最关键一点，啥呢？你这车保值率肯定是越来越好。
4: 对，因为它的市场流通性好。
1: 对呀、啊，人家肯定愿意买啊，哪怕我买个二手车回去，我三年也能享受终身质保、啊。
4: 嗯，
1: 对不对？那大家肯定愿意买。那可能跟这个刚才我们提到，有些车企可能不是三年终身质保的第二任车主的话，那你说我买哪个？我肯定愿意买这个呀、啊。对吧？所以我估计啊，现在呢很难实现，但是再过个5、6、7年。

0: 我估计
1: 肯定得实现，
0: 对，很多车企可能都得推出类似的这样一个政策。
1: 嗯，没错啊，
0: 研究吧，二手的可以啊。
1: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什么呢？说现在买探岳的330咋样啊？你说的探岳应该就是新款的叫探岳 L 了，对吧？探岳 L 的话呢，1.5，哎，不对呀。330只有探岳 ，L 没有330。
0: 对，就是300和380。
1: 对，那你买的还是老款的。老款的330的话呢，现在落地价格可能是大概在16-17万。嗯，跟新款来比的话呢，空间尺寸、内饰配置，还有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智能的这个电气化程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确实是性价比很高。你买到的可能是一个 2.0T 的，你比新款的这个300的 1.5T 的性价比要高得多。如果你要能接受的话，没问题。很多人担心探岳。这个不是探岳 L， 老款探岳能不能喷粉？你现在生产的探岳跟探岳 L 用的蒸发箱是一匹，
0: 基本上都得喷啊。所以说你现在买最大的风险呢，不是颗粒捕食器堵塞了，就是啥呢？就是你这个空
1: 调
0: 喷
1: 粉
0: 这个事儿。
1: 你要担心这个事儿的话，现在探岳和速腾全喷。
0: 对，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新款的荣放混动的啥价？现在大概优惠10000多块钱，每个地区不太一样。你像长春的话，可能就13000左右啊。所以说，看看你当地4S店的报价再看吧啊。这位听众说现在很纠结一件事儿，就是迈腾的 B8 和君越该选择谁？就是你能接受君越13升油耗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能接受日后的保值率比较惨吗？如果这两点都能接受的话，我建议你上君越。为啥呢？因为君越 2.0T 的它配 AT 变速箱，整个的动力输出比，包括驾驶感受，包括内饰配置各个方面是远远优于 B8 的。
1: 对，空间尺寸也更大，因为它属于 B 加级车，迈腾是 B 级。
0: 对，所以说你这两个车其实放在一起比较多少的不太公平的啊。但是君越确实比迈腾费油啊，你迈腾其实说实话9升10升的绝对够了，啊，就整个380的话，这个油耗也下来了。但是你要是君越肯定是不够的啊，君越 2.0T 的肯定要干到12到13升的，基本上你要较重的话，像老爷们开车偏较重一些，都得干到13升往上啊。但是它优势也有啊，就刚才我强调这几点，因为毕竟属于 B 加级轿车，那么空间尺寸配置方面肯定更占优，稳定性耐用度来讲，我说实话。话我一点不觉得君越，比那个迈腾差，知道吗？就现在来看，稳定性、可靠性绝对是够用的。
1: 差不多，
0: 对，只不过呢，
1: 迈腾的老双离合变速箱、机电单元还咋地呀、
0: 啊？对，就是迈腾保有量高，大家认这个车，所以说大家可能觉得它更好一点。其实君越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有点白瞎了。真的白瞎了。其实你看整个别克的很多车型，君威也好，君越也好，特别是君越，整体的外观内饰设计多好，我还是觉得很上档次的。真的比迈腾呀、帕萨特啥的，我觉得上档次多了。
1: 是，挺好看的。
0: 是不是啊？就是年轻人无所谓了，岁数大的你还是看看君越吧。
1: 嗯，我们这位听众叫兜里有糖啊，想问一下说长城的 H10 怎么样啊？这个预售价格二位觉得高吗？这个车最近关注度还真挺高的，真的，我发现可能确实是20万左右，还真有这种对
0: 方盒造型
1: 然后大空间有需求的人，
0: 还得要大六座的。
1: 对对对对，真是有
0: 大六座有的是，但是方盒造型不多。
1: 219800起步啊，咋说呢？这个价格其实对于这个价格区间来讲的话呢，它算是填补一个空白市场，所以说你要说它价格贵的话呢，我也不太合理，性价比还可以，但还没真正上市呢，等真正上市的话再看。用的东西呢，其实就是长城一贯以来用的东西，一个 1.5T 插混的增程器，对吧？然后呢，长城自主研发的一个电池，别的东西说实话没啥，主打的就是一个空间大，主打的就是方盒的造型，等等看吧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是一位小朋友啊，说领克10EV 能不能买？刚毕业才拿上本啊，技术很差，预算18个左右，还有其他特别好的推荐吗？啊，
1: 18个买领克10EV。
0: 有点费劲、
1: 啊、小朋友、
0: 啊、有点费劲。反正你要是说你就相当于10这个车老爹老妈给拿钱的话，我觉得这个车适合你，知道吗？适合你这个年龄段，你相中的话就是整是没问题的啊。同级别车型，我说实话，比如说小米的苏七啊，是不是啊？
1: 白瞎那钱了，加2万买小米苏七，买特斯拉 Model 3呢？
0: 对，都是同级别车型，
1: 正儿八经的车，
0: 你都可以看。稳定性、耐用度来讲，其实都差不多啊。领克呢，其实整体来讲，它的底盘调教偏激进一些，所以说你开这个车，你会发现它的整体的动力表现、驾驶感受其实要更突出一些啊。包括特斯拉的 Model 3也是追求这方面的啊。当然，其实怎么讲呢？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毕竟大学刚毕业啊，你如果说你技术很差的话，你可能担心磕碰的问题。那如果担心磕碰的问题，买啥新车都避免不了这个事儿。
1: 对，
0: 所以说我给你的意见在哪儿呢？就是第一点，车就是代步工具，磕了碰了的买全险，该修修该整整呗，人没事儿都无所谓，气囊崩了都没事，
1: 别心疼
0: 的事儿。对，不用心疼。我跟你讲，老司机都是撞出来的，都是练出来的，那不用想。我说实话，我就跟你们报个底，我驾照刚下的时候，我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车的时候，我就给你追尾了。 好像刚好开了一个月，
1: 嗯，
0: 知道吧，就六号嘛，然后六号呢驾驶技术还不行，觉得自己还挺自信的，我记得好像是看了一眼手机，我记得好像是
1: 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0: 是吧？
1: 你是撞车了，我跟你讲，我是没撞着人，没撞着车，但我不是撞马路牙子，我就是撞大树。我天天我自己，我跟你讲，
0: 咱同事不也是吗？整个 A4L 夸撞大树上了，自己，然后直接气囊全崩出来了
1: 啊！撞大树气囊都崩出来了，
0: 那肯定啊！
1: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免不了、
1: 啊、
0: 这玩意儿就练出来的，跟做那个数学题一样，你做十道和做一百道能一样吗？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荣放买双擎还是买燃油啊？在市区代步，如果家庭用车，一年公里数不超过10000或者15000的话，就买燃油就行了。真的，二点零自吸本身它就很省油。如果说你要公里数大，每年2-3万公里的话，再买双擎。否则的话，家庭用车买双擎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你维修保养比较贵，买车也比较贵，省不出来这些钱，好吧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陆尊燃油版对比塞纳，家用的话该怎么选择？那就 GL8 陆尊呗，是不是啊？那你在油耗吗？还是在意舒适度啊？如果在意舒适度不在油耗的话，那上陆尊，真的，那陆尊舒适度、静音效果各个方面比塞纳强多了，包括你驾驶感受其实也比塞纳强啊、嗯。那如果说你要的是省油，因为塞纳 2.5 这个双擎，它的燃油经济性，我告诉你就等于陆尊燃油版的一半油耗。
1: 对。
0: 真的能达到这个水平，
1: 真省。
0: 那你要是要省油的话，那就直接上塞纳吧。那塞纳现在可能就是省油比较占优势，稳定性也好啊。真的稳定性，长期来看的话，稳定性可靠性确实更高。陆尊 2.0T 的发动机，我跟你讲，年头长了100%烧机油，就是烧的多少的事儿。就别克 2.0T 发动机没有不烧的，就是早烧晚烧的事儿。但是它没有大众德系车烧的那么狠啊，那么邪乎。所以说怎么讲呢？这俩车我个人认为都不错，但是论驾驶感受、舒适度更好的，其实还是陆尊。知道吧？但是塞纳呢？现在27款刚上没多久，现在还是24万多吧？
1: 24万多。
0: 你要24万多的话，没啥意思了。你就现在就等等价。塞纳呢，今年年底的话，必须干到21万多。就你现在如果说买的话，肯定是给人家割了3万块钱韭菜。这事儿你在不在意吧？啊、
1: 嗯，
0: 车本身来讲性价比更高的，可能我觉得还是等塞纳降价之后吧。啊，现在陆尊的价格其实也不低。
1: 没错，尾号8229啊，是我们的老听众哈、啊，说二位老师买 CRV 在长春看的车啊，在历程行和正泰店看的，怎么和销售谈呢？裸车价能谈到多少呀？
0: 你就忽悠他，你去这家告诉他说别人家另外一家给我14万，你再去另外一家告我别人家给我13万8，你看能不能给我13万6？
1: 现在 CRV 风尚的话呢，我估计大概你能谈到14万7、8差不多了。汽博会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基本上谈不出来太多的东西了。你剩下的话就要点东西呗，对不对？什么膜啊、车衣啊、轮胎呀、乱七八糟，你就要呗，能要点啥要点啥。价格的话很难突破14万5以下。
0: 对，就能折现要更好了啊。
1: 对，
0: 这位听众说，问界 M7 跟腾势的 NYL 该怎么选择？你要论智驾水平的话，问界 M7 100%是占优势的，是优于腾势的。啊、一定是优于腾势的智驾水平的。但如果说你论开起来的驾驶感受，包括整个内饰的配置，我说实话啊，我真觉得 NYL 绝对占优势。
1: 嗯，
0: 就首先不用看别的，你看那 1.5T 发动机和 2.0T 发动机，你跑高速亏电油耗，你试试，知道吗？亏电的驾驶感受，你试试，完全两个性质。你要纯电无所谓了，其实没啥大区别。但是 NYL 你要买高配的，你看啥 ？E3 方云辇系统，啥玩意儿都带了。对不对？所以说整体来讲，配置方面、技术水平方面，我认为 NYL 绝对有优势。29.8万，其实这个价格也不贵了。
1: 是的，
0: 你现在都上那个新款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也上了，这是兆瓦闪充，才31万左右，我认为性价比也相当突出。但它确实智驾水平很一般。
1: 嗯，
0: 我其实前段时间我开
1: 天生电臂很一般。
0: 对对对对，我开的那个 Z9 GT 还是顶配呢，就前后都带激光雷达的，对吧？我个人觉得跟问界 M 系列的所有车型智驾水平，
1: 如果跟理想比呢？
0: 比跟理想比，我认为也不如理想，
1: 也比不了是吧？
0: 对，
1: 嗯，
0: 真的是有区别。
1: 对，所以比亚迪的这个智驾还是需要再精进精进。
0: 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当时我开那个车，我都反正有点极限了。为啥说极限呢？就咱长春绕城那个广场
1: 啊、
0: 嗯，新民广场、文化广场我先走了。
1: 嗯、
0: 文化广场车不是很多，走得很顺畅，但新民广场走的就非常近。
1: 车多，
0: 哎，不是新民，是南湖广场。
1: 嗯，
0: 南湖广场
1: 车多就懵了。
0: 对，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那个智友山。
1: 啊！
0: 我都干到那儿去了。
1: 哎呦我的妈！你可真是挑复杂路况去的。
0: 我这有山我走了一下。
1: 全人。
0: 对，其实相对来讲，因为 M9 我试过 ，M9 桂林路那一片儿，包括这有山我没去，但是那个南湖广场我也去了。我相对来讲，我觉得其实它确实整个运算能力，包括它的平顺性各个方面还是要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有的人他愿意用。 有的人他不大愿意用。就你比如说我那个车，我说实话，到我手到现在，可能我用了都没有100公里吧。
1: 老司机基本上都不愿意用支架。
0: 但是你看，我每次在快速路上开车，什么理想啊、问界，我经常能看到一车主小蓝灯就亮了。就很多车主还是愿意用的。就是说，你要是愿意用这个东西，我认为呢，还是选一个靠谱点的啊。就不是说比亚迪的支架不靠谱吧，但是确实整体的能力没有问界那么强。
1: 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
1: 吧？我们梧桐啊说，为什么网上卖奔驰 GLC 不到6万，真假呀？
0: 6万块钱？
1: 那不可能！
0: 你有多少都给我？
1: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GLC 6万，你 GLA 还多少钱呢？
1: 是吧？
0: 大哥，你开玩笑呢吗？
1: 他应该说首付6万，你不可能是
0: 首付6万也不太现实吧？
1: 首付
0: 百分之几啊？
1: 哎呀，20%也不可能。
0: 对呀、啊，
1: 20%还不也不止这些、啊。
0: 没准现在奔驰又搞那个零首付贷款呢。
1: 嗯，这有问题，有问题。现在全国的奔驰 GLC 最便宜的就是北京和
0: 天津。
1: 北京和天津的话呢，你就算260的话，是不是也得25、26、27呀、啊？对不对、嗯？没有那么便宜啊、嗯。
0: 没错啊，沙漠帆船说就先找你了啊、嗯。说大狗的边牧 1.5T， 还有就是博越 L 1.5T 怎么选择？大狗的边牧 1.5T 油耗稍微高点，论稳定性耐用度来讲没有问题，知道吗？我个人认为都要优于博越 L 1.5T 的稳定性耐用度。但是油耗呢，稍微比博越 L 费个1升到2升左右的油耗水平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博越 L 1.5T 你会觉得动力表现还够用，还可以。但是大狗 1.5T 你会觉得动力相当一般，真的相当一般啊。还有一点，这两个车呢，其实大狗它是一个方盒造型，现在呢年轻人比较喜欢啊。博越 L 呢就是城市型 SUV 嘛，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看你想要啥啊。如果让我选的话呢，我可能会重点看看大狗的边牧。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讲它的通过性要更好一点，还有一点呢，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我个人认为比吉利的博越 L 要强。
1: 嗯，
0: 知道吗？吉利的博越 L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是它那个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啊，我更担心它这个变速箱年头长了之后，特别过了5年6年以后，稳定性耐用度要差一点啊。但是大狗边牧呢 1.5T 的市区啊，最少得10升油，我认为10升都够呛，下不来，
1: 费油，
0: 大概10到11升吧，这个油耗水平你去看看能不能接受啊。博越 L 不用想， 1.5T 的9升够了。
1: 没错啊，我们的星光点点想问一下，说捷达的 VS7 和宝来的 1.2T 买哪个啊？捷达 VS7 1.4T 的动力会不会比宝来好很多呀？
0: 嗯，
1: 不至于吗？
0: 不至于好很多。
1: 你听数字 1.4T 和 1.2T， 那肯定是看数字上它是赢的。但说实话，从驾驶感受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大差距。
0: 对。
1: 对吧？看你什么需求吧。如果说你在乡镇农村的话，路不是特别好，我可能想选个代步车，最好呢它的离地间隙要高一点的话，那我觉得 VS7 有优势啊。否则的话，如果你在市区开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宝来 1.2T 它的外形啊、它的空间呐、它的内饰配置啊，可能要比捷达 VS7 强一点。捷达 VS7 说实话太老了，你看的内饰太老了，内饰配置没啥意思啊。
0: 嗯，我们真有听众朋友这个关注我们节目的哈，感谢大家关注支持吧。你看我们这位王先生想问一下，前两天上周的我们董先生维权广千安4S店给换副厂件这个事儿、
1: 啊、
0: 车怎么办了啊？
1: 还有人想来关注结果。
0: 你没问他呀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昨天，哎，现在说是昨天吧，昨天还是前天？应该是昨天。昨天的时候，对，昨天的时候，已经跟4S店达成和解了。解决方案呢，就是把所有董先生认为是副厂件的地方全给你更换成原厂件。
1: 嗯，
0: 然后董先生给我拍了个视频，也拍照片了，我一看那这个东西没法说了、啊、
1: 原厂件安没安呢？现在
0: 安了，安完之后一看，那就跟那个
1: 副厂件一样，
0: 原来没换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跟那个副厂件真不一样啊，那就带标了，
1: 真的。
0: 对啊，全都带了，
1: 就跟他原来安那套就不一样了。
0: 对啊，全都换了啊。然后呢，换完之后呢，赔偿呢，就是我看好像原来定价是9000来块钱吧，然后直接就赔了他原来的这个维修的配件的这个成本。
1: 为啥这么赔呀？
0: 那不知道。
1: 你相当于配件的话，不已经给你换新的了吗？
0: 对，
1: 然后又再给你赔一份配件的钱。
0: 对，就等于补偿嘛。应该还是赔了9000多块钱，应该是
1: 没少赔啊，可以啊，
0: 是吧？
1: 真没少赔。
0: 原来4S店答应给3000块钱，没同意
1: 啊、
0: 后来可能就涨了点吧。
1: 不是，那你说这4S店干啥呀？在这儿啊，兜兜转转一大圈，你说非得这个车主又找这儿又找那儿又曝光又干啥的，然后才给换，
0: 是吧？
1: 你早知这样的话，你就直接给他整完得了呗。
0: 这还有一点，我觉得挺搞笑的一件事，就一直自己打死不承认是副厂件、
1: 啊，
0: 结果呢，给人换完之后一看，你看这
1: 跟之前那套完全不一样，
0: 完全就不一样了，缝子也没有了。然后
1: 标也都有了，
0: 标也都出现了。那你说你要是原来那个就是原厂件，原来那个为什么跟这个不一样呢？就没有那个标呢？
1: 这不打 脸嘛。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很搞笑啊。但好在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我也跟那个董先生说，我说哎呀挺好了。第一点呢，毕竟这个期间十来天的时间耽误咱时间了，
1: 拉活了，
0: 耽误咱精力了，对不对？咱毕竟是网约车，

0: 咱给点补偿呢，算是咱们偏得的了。
1: 但我说实话，
0: 找点心理安慰了。
1: 我真说实话，董先生厉害，
0: 是吧？
1: 董先生真挺厉害的。就是现在在汽车维权当中，尤其是在售后维权这块、能给你全新换新的件儿，完了然后呢，再加上能给你赔偿现金的，没有，
0: 是吧？
1: 整个长春市没有。
0: 这我跟你讲，这个证据太明显了。
1: 对，
0: 一看就是副厂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还说啥呀、
1: 这个很厉害，
0: 对不对？所以我估计可能厂家这块，因为我们给厂家施加压力了，厂家应该是给4S店压力了。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十分完美吧，啊，但起码我觉得达到董先生心理预期了。董先生
1: 还不完美，
0: 董先生非常开心了啊，他反正非常开心。
1: 你大亮，你看看现在新车想退的、想赔钱的有吗？
0: 是吧？
1: 就更甭提售后了。
0: 有啊，你看比亚迪不就给人退车了吗？
1: 那哎呀，那是啥极其特殊情况，售后很少。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呼吁两件事情吧。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4S 店，你就本来吧，就是这个现在属于什么呢？现在属于信任危机，对吧？你们就别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你在一些不影响安全，或者是说呢不影响这个大面的情况下，对吧？你少挣点钱你就挣点钱了。你在这种事情上挣钱真不应该，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消费者都应该学习董先生。就是你如果真的有理有据，你能叫死的话，对吧？咱肯定不是过度维权，我觉得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的。
0: 是，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如果真就是发现你这个配件有问题，那及时的保留证据，
1: 对，
0: 然后呢咨询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问问到底咋回事儿。如果说真是存在这样一个类似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该维权维权的，
1: 没毛病，对，
0: 对不对？那你看董先生这个事儿就很典型啊，一看他就不是原厂件，你还降啥呀？当然，作为4S店来讲，他肯定是不敢承认的，他哪敢承认说我这个确实是给你换成副厂的了啊？我给你8000，给你9000，给你补偿，他不敢这么唠。对不对？但最后其实良心来讲的话，
1: 就这意思嘛，
0: 对，就这意思嘛。但是我们也接受了，没有必要说偏得让人家承认或者怎么地，没有意义，
1: 就是、
0: 真的没有意义。
1: 就是我该给你换给你换，但我嘴上打死还是不承认。
0: 对对对，我依然认为，依然说我这是原厂件啊，但原厂件呢又换了别原厂件，后换的原厂件跟先换的原厂件它就是不一样。然后给换原厂件还给好几千块钱的补偿，你这玩意儿挺好。
1: 然后我还是不承认。
0: 对，挺逗一件事儿。
1: 哎呀，
0: 所以
1: 这4S店何必呢？
0: 我再次的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提个醒，你不管是什么车。新能源也好，还是传统燃油车也好，你去4S店修车，知道吗？记住了，去4S店修车，你修完之后自己验遍车，自己看一看，跟你原来比如说换最典型例子就换大灯嘛，你换之前和换之后它一不一样？哎，和没换那个你对比一下一不一样，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合理的一个
1: 诉求嘛，
0: 诉求，
1: 对，
0: 没毛病，
1: 仔细点，
0: 对，
1: 来吧，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哈，我们要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了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新款的 i6 如果上了之后跟现款的价格一样的话，值不值得入手？那太值得入手了。
4: 增量不加价还不买？
3: 对呀、啊，而且现款 i6 23万多的一个价格，我认为真的一点都不贵。
4: 对，
3: 知道吧？续航能力也够，700多公里啊！而且整个配置，包括 VLA 的它这个智驾的这个水平，对不对？各个方面我觉得都够用了。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如果纯家庭代步用车的话，追求的是啥呢？追求的舒适度，对吧？更好，我觉得 i6 绝对是首选，20到30万区间吧 ，i6 是首选啊、嗯。但这样一个外观的话，很多人接受不了啊。嗯，
4: 多个性啊！其实我挺喜欢的。
3: 我觉得也行，
4: 我真挺喜欢。
3: 但是要让我买的话，我就还是不行。你要说让我
4: 你接受不了这个外观啊？
3: 对，我觉得还是激进点。我觉得这个外观给 Mega 很好看，但是给 i6 i8 的话呢，我就觉得
4: 你觉得不太协调。
3: 对，
4: 就比例前后差了一点。
3: 对对对对，不适应。
4: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我是挺能接受，理想 i 系列还有就是特斯拉的设计，就很多人
3: 特斯拉我是接受的，
4: 很多人接受不了。
3: 特斯拉的设计还是很经典。
4: 很多人觉得特斯拉的 Model Y 像个大面包似的，你知道吗？后面这个鼓起来什么的那种，其实我觉得挺好看的。
3: 特斯拉我觉得设计还是挺经典。
4: 我觉得啊，还是得支持原创设计，
3: 是吧？
4: 真的。
3: 对，就是你别一味的抄袭，没有意义，真没意义啊。我听
4: 着
3: 说 i6 那就是小 Mega 是吧？那对，就是 i6 i8 就是小号的一个 Mega。但是它其实后部设计发生改变了，
4: 嗯，
3: 因为车的高度没有那么高了，
4: 对，
3: 对吧？其实你看 Mega 它那个高度相对来讲，你瞅协调一点。
4: 我跟你说
3: ，i8 呢
4: ，i6 开起来它的风阻系数极低，
3: 对 ，Mega 更低嘛，
4: 对，风阻系数极低，所以开起来这个百公里加速特别快。
3: 它这个外观整体设计来讲的话，它就是追求这个东西的，
4: 嗯，
3: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奥迪 A6 的新款和老款，大卫现在买哪个？老款现在有车吗？A6 老款好像够呛了，
4: 不是，关键是新款不贵呀，你买老款干啥呀？
3: 对吧？应该是没有了。新款据说现在跟老款差不多价，应该是。
4: 对，
3: 所以说你要是该研究就研究新款得了。那么新款来讲的话呢，你要是岁数大的人可能不太适合，你要是40岁往里的人，我觉得开都没问题，确实更年轻化、更运动化了啊。老款呢，我觉得整个车屁股设计的要更端庄一些，新款车屁股设计的我觉得太难看了，跟那帕萨特似的。
4: 对。
3: 是不是啊？
4: 是，
3: 前脸我觉得还好。
4: 我觉得跟五系比五系好一点，但是跟五系差不多了，啊、就那种感
3: 觉。我真觉得
4: 就是尾部都不好看。
3: 对，
4: 嗯，真的都不好看。
3: 就是、A6 反正怎么讲呢？就是现在设计的太过于追求年轻化了。但是其实 A6 有很多人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
4: 嗯，
3: 就是40来岁，甚至40岁往上，甚至50岁。
4: 关键不到你这岁数，他没有那消费水平啊。
3: 假设你说原来其实买很多人买 A6 车主都是50岁左右。
4: 对
3: 对吧？你说这50岁、嗯、这大哥们现在还能买这车吗？
4: 不可能啊！
3: 太年轻了，是不是啊？
4: 第一太年轻了，第二的话，我。

0: 原来开 A6 的话，我得往上走一走啊。
1: 那你说你这些大哥，你现在要是买传统燃油车，整个 C 级车整啥呀
0: ？C 级车，
1: 宝马五系更不可能了。
0: 奔驰 E 呗。
1: 奔驰 E 其实现在也很年轻啊。
0: 但也比那两个车强吧？
1: 能强点，反正
0: 是不是？你看我们平台好几个人说 A 新款 A6 太丑了，哎，这玩意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就记着，现在新款 A6 这么丑，汽博会的时候 A6 卖的依然是最好的。
1: 就是怎么讲呢？现在就是太便宜了。第一点便宜，第二点呢，现在车企设计的也是为了迎合年轻人。
0: 对。
1: 因为岁数大的人呢，消费能力不如从前了，咱得承认，年轻人消费能力还是更高一点。
0: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说，我的女儿叫新妍啊，想问一下，说华静 S 怎么样啊？各位啊，而且华静 S 现在如果是50的老车主，还能给补贴？
1: 嗯，多少钱？5000吧？
0: 不知道啊，是有这说吗？
1: 好像是，就是不是老车主在复购，然后置换，应该是有补贴
0: 啊。
1: 他不是你老车主直接买一台就给你便宜了，应该不是
0: 啊。那我觉得50还算挺讲究的啊，
1: 因为车本来就不贵嘛，是不是？
0: 对，这车咋说呢？说实话，我原来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它啊。汽博会的时候呢，我不去逛了逛吗？然后我仔细看了看，真挺老大，
1: 是不是？跟问界 M9 差不多大。
0: 哎呦我的妈呀，149800起！如果按照这个吨位、这个坨的话，咱说该给你用的料哈，真的，你看那车门子也都是2200兆帕的日升钢，你知道吗？都老厚了，你还挺直的。但是说你摆在那儿吧，看着不错，但你说你要开起来咋回事呢？真不知道。
1: 其实两点原因，我认为啊，你为啥有这样一个看法呢？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先入为主嘛。第一点，你觉得它是个50
0: 啊？
1: 你就多少瞧不起他，
0: 就品牌就在这摆着呢。
1: 对啊、第二点呢，确实就是毕竟是个新车，
0: 嗯，
1: 这么一个价格，
0: 嗯，
1: 制造成本在那摆着的，年头长了之后，整体品控咋样？这东西需要时间检验的。
0: 就你别说华静啊，就现在咱们现在除了问界，应该是不这个界字辈的，华为是出了5G，
1: 嗯，
0: 对吧？现在的话呢，它镜字辈的也是5G，未来可能还会在，现在是意境、起境、华境。对吧？未来可能还有2G，一共是5G。那这5G的话呢？说实话，可能就是那5G的一个低端系列，华为可能就是这么打造的。所以说，你华静 S 的话呢，其实就是问界 M9 的低端，有没有毛病呢？这话没毛病，好多东西用的不能说一样的，但是可能都是标着那个来的。但是你说这个价格在这摆着呢，反正要是我买，我可不敢，因为上市呢可能大概才2-3个月，你再等等吧，交车交的老慢了，等等第一批车都上路了，看看品控什么样，你们再决定啊。
1: 杨女士啊，说女士一年几千公里，奥迪 A3 和奥迪 Q3 还有高尔夫、未来的萤火虫、吉利的星愿，推荐啥啊？那你现在就纠结新能源和传统燃油车呗？
0: 你这选的也太跨度太大了。
1: 这就是按价格来选的，10来万块钱，是不是？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说你一年就几千公里的话，如果你还看了奥迪 Q3、看了 A3，你还不具备充电条件的话，那你就直接上 A3、上 Q3 得了。
0: 嗯，
1: 现在整个 A3 开个得了，你要
0: 11万块钱。
1: 对，你真是喜欢那种那个像 Q3 这种外观的话，你整个 A3 两厢也没毛病啊。
0: 对
1: ，A3 两厢我是非常喜欢的啊，这车本身没问题。有人说，哎，那就高尔夫换壳子是，但是咱讲话呢，奥迪四个圈呢就是香啊，而且原材料真不一样啊。你看看整个内饰设计，包括内饰原材料选择方面，比高尔夫就是香啊。
0: 嗯，
1: 所以说你高尔夫低一点，如果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啊，肯定要给它除掉的。肯定要把它去掉的啊，所以说你重点看看 A3 吧。 Q3 呢现在没啥意思了，真的 Q3 价格还略高了点啊。萤火虫和吉利星愿呢，那星愿就没啥说的了，就你跟萤火虫肯定是比不了了，萤火虫人还有换电优势。
0: 对，星愿就不是这个段位的。
1: 对啊，你今年下半年萤火虫100%第五代刀片电池，不是第五代刀片电池，
0: 第五代
1: 的换电站，
0: 对，换电站，
1: 换电站上了之后，萤火虫就支持换电了。
0: 是的，
1: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未来的萤火虫是换不了电的，因为第四代之前的换电站它换不了萤火虫的电池。嗯，明白吗？但是今年下半年应该会上第五代的换电站，那就支持萤火虫了。那你如果说是一线城市一个小姑娘的话，女士开的话，你都不具备充电条件，你能换电那也很方便，
0: 嗯，就很香了。
1: 对，哪怕一度电1.5块，其实无所谓的事，
0: 对，
1: 是不是？吉利星愿怎么讲呢？就是纯纯家庭代步啊、女孩子开也成，但图便宜，6-7万块钱，7万块钱，对不对？但萤火虫你要是选择8000万是88000吧？
0: 对，
1: 你要买断的话也10多万呢，
0: 没，对，
1: 也不便宜啊。
0: 看你咋想。
1: 优缺点给你分析一下子，你看自己选择。记住了啊，如果安不了充电桩的话，可以上萤火虫，但上星愿没啥意思了。要么你上传统燃油车，上 A3 得了。
0: 是的啊，我们踏遍青山哈，说二位呀，60多岁了 ，BBA 买什么呀？奔驰 E 行不行啊？那太行了，对不对？刚才我们两个其实还在聊呢，聊到 A6 的时候就说 A6 设计太年轻了，五系设计太年轻了。如果说你要是50-60岁的话呢，想买一个 BBA C 级车的话，买啥呢？你可以看看奔驰 E， 但奔驰 E 的话呢，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它年轻。如果你要觉得它不年轻的话，对吧？可能相对来讲够商务、够沉稳，内饰配置你还挺喜欢，然后呢，这个品牌价值也够的话，奔驰 E 可以。而且奔驰 E 的话呢，现在性价比极高，非常非常合适。但是奔驰 E 的话呢，全都是后驱，没有四驱，
1: 对，
0: 是不是？
1: 那260有
0: 啊，260有，对，300没有，
1: 对
0: 啊，这。

0: 这个可能是你看看你需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上220的四驱啊。
1: 嗯，但220动力表现就相对来讲
0: 差很多。
1: 对啊，这位听众说大狗跟 BQ30 怎么选择，纯家庭代步的话还是上大狗，因为大狗的空间尺寸确实更大，你适合家庭用车。BQ30 适合啥呢？适合你自己开，可以，小车不大，对不对？还便宜，现在72000来块钱，真便宜啊！你大狗的话价格还是贵一些的，但如果家庭代步用车的话，你还是要考虑啥呢？一家三口甚至五口一起出门的时候，对吧？我建议还是上大狗。如果家用车，家庭用车，如果自己开的话 ，BQ30可以看啊。这位听众说，城市道路内智驾可以做到完全信任吗？不能。因为咱们现在说实话，咱们国家现在只有9个城市开放了 L3。
0: 嗯，
1: 广州是一个，深圳是一个，重庆是一个，知道吧？
0: 北京、上海，
1: 对，很多城市还没有完全开放呢。
0: 对，
1: 所以说你哪怕开放 L3 来讲的话，你也是要求司机是要随时介入的。
0: 嗯，
1: 你只是可以长时间撒开方向盘了，但不代表
0: 你。但是你需要在主驾驶坐着。
1: 对，而且你要随时介入的。如果啥时候开放 L4 了，那你可以，你就不用管了。那时候你可以完全放心了。知道吧、嗯、你都不用别的，你说问界现在来看赛利斯是不是啊，你现在用那个问界的 M7,M8,M9 啥的，相对来讲支架水平算是不错的吧，就是用华为的支架。
0: 嗯，
1: 那你看现在大街上大家平时刷短视频，视频你不也能看出来吗？你问界支架出现问题的不也有吗？对吧，就是因为毕竟它再跑图，对吧，它运算能力再强，你再多少限速激光雷达这那的，我告诉你相对来讲它还是有一些突发的，它应付不过来的。知道吧？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呢，真的就咱们国内的智驾呢，相对来讲呢，我认为跑图能力还是弱了点。
0: 嗯，
1: 知道吗？所以说一些特殊的路况、极限路况，其实它是没有做过实验的，就是没有跑过的。这个东西还是很关键的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们如果真是对智驾依赖程度非常高，你喜欢智驾，你们去用一用特斯拉的 FSD， 你们去感受一下子。
0: 现在特斯拉 FSD 都不能试驾吧？是不是
1: 长春可能是够点
0: 像，够点
1: 像，但是广州是可以的，
0: 就外地，对，大城市是可以试驾的。
1: 对对对 对，你像那9个城市的肯定是可以的。
0: 试驾你就能感受到区别。
1: 对，你
0: 现在可能很多人对于智驾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1: 对，你像现在国内的智驾，你比如说发展比较好的，你像华为的智驾、
0: 嗯、
1: 理想的智驾、
0: 嗯、
1: 你问他智驾他能倒车吗？
0: 倒车不能。
1: 不能吧，
0: 都是前进，
1: 对吧？你死胡同了一看出不去了，他自己会倒着开出去吗？
0: 不会不会不会。
1: 特斯拉可以。
0: 哦，现在我
1: 会倒，他一看前头开不过去了，自己倒过去
0: 啊，自己会倒。现在国内倒车的话呢，只有一个循迹倒车，
1: 是吗、嗯？
0: 对，国内现在只有一个循迹倒车，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开着开着看，发现前面动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点循迹倒车。循迹倒车的话呢，它只能开到你刚才出发那个位置，
1: 那啥用啊？
0: 它没有办法像人一样说的我开出去吧，
1: 对吧？
0: 不会，
1: 这就啥意思？就还没有做到拟人化的一个驾驶。
0: 对，它不是说可能我倒出去之后，然后我就找个路自己走了，它不会的，它只是循迹倒车。
1: 特斯拉那个不是国内测试啊，我看是在国外做的一个测试
0: 啊，
1: 当时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3，然后。四周全拿车给他堵死了，
0: 嗯，
1: 知道吧？就是
0: 故意的，
1: 对，故意的。然后做的测试，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小、非常刁钻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他来回顾求半天呢，来回找角度，又倒又前进的，最后自己出去了。
0: 就完全在开自动驾驶的情况下，没有人操控他，
1: 对，
0: 还是厉害哈。就是可能还是会更多的拟人化场景，可以要用像人脑一样来去开车。
1: 对，但他那个不是监督版，咱们国内开放的现在是 V13 的监督版。他那国外是 V14 了。
0: 啊、
1: 嗯、V14 能力可能要更强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前两天我又搜了几个视频，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出租车。
0: 嗯。
1: 现在在美国好像是几个州，7个州不几个州都已经铺开了。
0: 投放了200台吗？不是。
1: 没有，现在已经大量投放了。
0: 是吗？
1: 大量投放了很多台。然后那个出租车大量的开始在美国本土跑。
0: 你过两天休假你去一趟，然后你试一试，录个视频给我们看看。
1: 是啊，给我发签证吧。我这原来我都以为那个车可能是4个座的，现在看就是俩座，就俩座，
0: 俩方向盘也没有，
1: 不是太浪费了，
0: 老大了空间。
1: 为啥不整个4座的？没理解，
0: 不知道。
1: 还有一点，那个车点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啊，
1: 我真是了解了一下，那个车呢，你看是金色的吧？
0: 啊，
1: 它是没有车漆的。那个颜色是直接
0: 金属色，
1: 也对，金属色，它直接把那个颜色做到里面了，所以说它只有一种颜色，这样的话降低它整车的制造成本，不存在钣金喷漆了，明白吧？喷漆都不用喷了，
0: 那不就跟那赛博 truck 差不多吗？
1: 对呀，
0: 赛博 truck 不也那样吗？
1: 把这个成本降到极致了。
0: 马斯克干啥呀？他们那边车漆工艺不发达是咋的呀？
1: 所以马斯克以后就把整个所有的美国市场的出租车这一块、网约车这块全给淘汰了。其实美国现在是有
0: 那没有人抗议和游行吗？
1: 现在来看没有，因为其实他不是第一个干这事儿的。第一个干这事谁呢？是谷歌。
0: 哦哦哦，
1: 谷歌他百度不就学谷歌吗？
0: 嗯嗯嗯、
1: 做的人家已经其实做了很长时间。

0: 国内的汽车生产线或者某个这个工厂呢，就是没有灯，灯全关的
1: 啊，就完全都是机械臂在工作。
0: 对，我记得极客不谁整了一个，
1: 对，
0: 是不是
1: 极客，
0: 对吧？然后那个前不久的时候呢，特斯拉跟宝马合作建了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呢就人很少了，基本没啥人，
1: 嗯，
0: 全部用的都是马斯克的那个机器人，
1: 机器人
0: 啊
1: 啊、
0: 然后机器人来回搬东西，来回这那，自己充电，自己给自己充电，
1: 完全无人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多可怕呀，
0: 这真的挺吓人的。
1: 你想想那个画面，整个车间一个人没有，全机器人。
0: 我估计这种情况啊，就将来以后生产线大量采用机器人的话，我认为都不用十年，可能
1: 用不上，肯定用不上。
0: 你说它已经开始应用了，你这东西还能晚了吗？肯定不会特别晚了、
1: 哎、太吓人了。那我估计这样的话以后机器人是不是得便宜啊？现在一个机器人老贵了，就那个语数机器人、
0: 嗯、
1: 我问了一下，一个语数机器人大概现在得16-17万，还不算配套呢。
0: 对， 对，
1: 这么贵啊？
0: 那肯定啊，你这个东西得批量化生产的。
1: 对，
0: 你生产10,000台和生产100,000台，价格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研发成本高吗？
1: 没错啊，这未来真是科技的天下、啊、
0: 挺吓人啊。但不用别的，现在都不结婚都不单身吗？以后机器人能解决一个事儿就行、嗯、养老，对吧？
1: 太能了，太能了，
0: 养老做家务，这个最关键。现在我原来看个视频，人家介绍国外的一个视频，介绍就说现在机器人难点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嗯，
0: 难点最难的就是他手拿个鸡蛋怎么能控制这个力度，别把这鸡蛋掐碎了
1: 啊。这个力度太大了，
0: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对，至于什么情感陪伴什么的，现在机器人都老厉害了。
0: 对啊，
1: 对，比正常人会老。
0: 他要是真普及了，更不结婚了，
1: 那
0: 还结啥婚了？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
0: 人类终结者。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风行天下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银河 M9 的两驱远航推荐吗？有同品牌的报废。同品牌报废有特殊的一些补贴吗？应该最高也是2万吧，不是不是、啊、
4: 同品牌报废你看是厂家给的吗还是国家给的？
3: 是国家给的，肯定最高
4: 国家给的上限2万，但你这车拿不到2万。
3: 对，因为你太便宜了，都不到那个不到20万啊。但我不太推荐，为啥不推荐呢？就是你两驱的远航版续航才多少啊？
4: 两驱远航版现在所有的银河的那个 M9 它的续航线都已经到
3: 100公里。
4: 不260。
3: 260那不是最低配，
4: 是现在它全系260，最高配300。我特意问了，
3: 是吗？
4: 对，我特意问
3: 了。那100那个停产了？
4: 停产了，75、100那个没有了。
3: 那就应该这么干的，你不这么干能行吗？
4: 但是你看咱都
3: 230，我觉得可以。
4: 咱都不知道，
3: 是吧？
4: 看着没咋宣传。
3: 对，230可以，但是这个车呢，说句良心话啊，我估计啊，新款今年年底还得上一款。
4: 为啥？
3: 就是因为现在它没有啥太大的竞争力了。
4: 对。
3: 据说终端有很多城市能干到3万优惠了。
4: 嗯，
3: 如果能干到3万块钱优惠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知道吗？
4: 那才多少钱呢？179,800优惠3万，149,800，15万。
3: 对啊，那就行了。
4: 15万，空间尺寸这老大。
3: 因为你想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竞品车型是谁？不就华健 S 这个级别的
4: 吗？对
3: 吧？那华健 S 149,800了，都已经壳了。你如果说还有什么同品牌的补贴，这个烂糟的，你就合适啊。
4: 对，
3: 230公里续航，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出手了。100公里那是糊弄鬼的，
4: 嗯，
3: 对不对？230是可以考虑的啊。其实这个车整体来讲也够用。真的也够用，银河系列其实吉利出银河系列主打就是性价比，
4: 便宜吗？
3: 对，就是便宜，
4: 空间尺寸大，还6座，还便宜。
3: 那但是当时上市的时候为啥没打起来，没响，就是因为第一点，17万多那个才多少，70多公里，
4: 75公里续航，
3: 糊弄鬼的，是不是？你说你当时上市的时候起步续航就干到200公里以上，你试试，
4: 对，
3: 那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那么便宜的，
4: 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它6座嘛，然后第三排根本坐不了人。是吧？所以说导致，
3: 还行，
4: 那太
3: 点
4: 太小了呢，后排座椅啊。
3: 其实
4: 你看新款，我那天去看了。
3: 你看啥啊？你比如说，极客的那个8X
4: 啊，8X，
3: 你看它第三排座椅
4: 啊，
3: 包括9X 啥的，9X
4: 挺大呀。
3: 9X 第三排你看看，
4: 我看了也挺大呀。
3: 其实我觉得没有问界 M9、理想 L9 空间尺寸大，
4: 是吗？
3: 对，
4: 我没仔细对比，但是我感受还挺好的。
3: 你其实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没有他们大，
4: 是吗？
3: 你看新款的理想 L9 那第三排空间，我就觉得跟第二排是
4: 老大了，那个真老大了。
3: 所以说其实每个厂家它这个产品定位它不太一样，有区别啊、
4: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大庆的哈，大庆百万溜达串啊，这位大哥想问一下，说坦克300能不能买啊？新款怎么样啊？那你问的是燃油版还是
3: 燃油版？行，
4: 混动版，对不对？现在不出了混动版了吗？混动版价格上没上呢？
3: 上了，
4: 多少钱来着？
3: 249,800吗？
4: 啊、哦，混动版249,800。
3: T 是249,800 ，Z 是259,800。
4: 啊 ，Z 还贵一万，
3: 贵一万块钱、
4: 啊。我是觉得，如果说在大庆的地儿开的话，还是上燃油得了。
3: 怎么不也不必定？为啥呢？第一点，大庆的油我不知道便不便宜啊，但是呢，坦克300100%挑汽油，这是一定的。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4: 哦，你怕那边油品不合格？
3: 对呀、啊，你油品质差的话，这个车本来第一点烧机油。
4: 对。
3: 第二点呢，指定的原因有毛病有问题啊。但是其实坦克300最经典的还是燃油版。
4: 嗯，
3: 你现在如果说 HFT 也好 ，HFZ 也好，如果便宜的话行，20万出点头，我觉得可以，21万
4: 左右。24.5太贵了。
3: 对，太贵了，犯不上，真犯不上。这钱买点啥不香啊？咱就说句良心话，你就在市区开的话，你豹5不行啊？
4: 嗯。
3: 啊，你方程豹豹5才几个钱呢？
4: 也好看，
3: 你都不用买最低配，最低配才23万。
4: 对，
3: 你买个中配才25万左右，那25万左右，那再讲话了，啥没有啊？插锁啥都有啊。
4: 这个价格区间竞争太激烈了，
3: 对不对？那空间配置各个方面，颜值啥的也够用啊。所以我觉得坦克300这么搞没啥意思。
4: 嗯，没错啊。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3: 这位听众说，小米的预期标准版和智己的 LS6 哪个更好一点？能入手吗？可以啊，这俩车都能买，但是预期呢肯定价格更高点。智己的 LS6 呢，新款刚推出，现在价格也略贵啊、你要图性价比高的话，看智己 LS6， 但是要等一等。知道吧？等等，它优惠力度大一点再考虑，因为老款智己 LS6 卖特别便宜啊。这两个车呢，说句良心话，空间尺寸配置，说实话啊，比较接近。但是呢，一个呢主打的是年轻化的这样一个使用需求预期，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纯纯就是追求性价比了。 智姐 LS6 主打就性价比。老款智姐 LS6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半年卖多少钱？
4: 嗯，
3: 14万多。
4: 对对对对对，
3: 多便宜啊，最便宜的时候。所以这个车呢，现在新款刚上，价格接近20，太贵了。
4: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叫想念，想问一下说，迈腾 B8 的380，长春现在啥也没有的啥也没有政策的情况下，16万5能落地吗？16万5那裸车15够呛，你估计差点儿，但也差不太多。这车的话呢，可能得17万左右能落地，啊，不行，38017落不了。
3: 380肯定是落不
4: 了。38017落不了。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个报废补贴，或者是有个置换补贴啊，差不多。如果说要这两个补贴也没有的话，那白扯，落不了。这次380落地咋地得18啊？
3: 这位听众说，哈弗猛龙插混和君越推荐吗？上下班一年10000公里左右啊。我要是你的话，我跟你讲，一年就10000公里上班代步，我就上君越了。
4: 嗯，
3: 为啥呢？就是君越确实费油，但是你一年10000公里再费能费哪去啊？
4: 猛龙性价比太差了。
3: 就是你如果真是个年轻小孩，君越别上，因为君越还是偏老成一点，偏商务属性强一点。如果年轻人的话，你可以看猛龙啊，但猛龙插混的价格就略贵，我们认为啊。如果像我这岁数，40岁甚至40岁开外了，你老实整个君越开吧，车没啥毛病，舒适度啊、配置各个方面的比那玩意儿强，真比那玩意儿强啊。
4: 没错，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20万预算啊，想选择一台车在东北开啊，贼纠结，第一台车到底是选油车还是买电车呀？哎呀，这玩意儿反正就看你咋想呗，对不对？如果说呢，你家里边要是有车位，还能安充电桩的话啊，然后呢，你基本上就是市区代步，我基本上不怎么跑长途，那我觉得你可以买这个插混也好，然后呢增程也好，买纯电也好。但如果说呢，你第一台车，对吧？你需要兼顾各种生活场景的话，你又没有车位，又不能安充电桩的话，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你看看传统的燃油车。现在燃油车的话呢，也非常便宜，性价比很高，没有必要非得充电车，你就记着，以后一定会是纯电车的天下。总有那么一天，你能开上纯电，但纯油的话，就现在来看，你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比较适合的啊。
3: 对，就纯油车来讲的话，肯定还是会有几年的一个时间的啊、
4: 嗯。
3: 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大家呢，如果说你开的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是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就这么说吧，只要你车加汽油，这个产品呢，你都应该用一用，对车帮助还是很大的啊。就是它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醋，还能够预防颗粒不是气堵塞。包括呢，现在可能很多车主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公里数大的车出现烧机油的情况了。
4: 嗯，
3: 你家这个产品能够延缓你烧机油这个严重程度，降低你烧机油严重程度。
4: 比如说哈弗、长城系列的，
3: 对，
4: 对不对？你比如说什么这个
3: 德系的，
4: 还有就是美系的，像君越什么这样的车型，
3: 20T
4: 公里数大了，80000公里以上都愿烧机油的，你都得加着预防点。
3: 对，用一用真的有帮助啊！因为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整7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效果都非常好啊！我们也是给大家做承诺，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没有效果的，我们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我们给大家兜底。那你怕啥呀？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摆地摊的，我们是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对不对？所以说你放心，我们产品第一点有效果，第二点对车没有任何伤害。否则的话，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我们能推荐7年吗？
4: 嗯，
3: 对不对？那么多车主买了一次又一次，很多人都在复购，就是其实足以证明这个产品的一个效果了啊。
4: 没错啊，这个产品的话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而且我们敢给大家做到无效退款呢？是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带国标认证的产品。各位可能去，你有车的话应该都知道，你在加油站也好，修配厂也好，4S店也好，就是基本上吧，好多地方，包括各大网络主播，好多地方都在卖这种燃油添加剂。你们可能也是眼花缭乱。我给大家两个点啊，第一的话就是你看一下有没有国标认证啊，如果说在产品上面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你就可以买。咱们这产品的话呢，就带啊，是带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是经得起台价实验的，是需要这个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产品是什么成分，你看它是不是聚醚胺成分。如果它要是甲醇成分的话呢，对于车辆是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那种产品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自己去灌装的，然后呢在小厂子里面灌装完之后呢，随便打个商标它就卖了，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要是买的话，就买点国标的，买点聚醚胺成分的，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用了，用完之后白花钱。
3: 没错，特别是原来可能你加过类似产品觉得效果不理想的，你可以对比一下，知道吧？反正他那产品给不给你退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这产品我们给大家退的， 知道吧？用完之后不理想的、没有效果的，我们直接给你退钱的啊，我们给大家兜底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毕竟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没有煤积碳的，就是多个少的事儿。但是积碳多了之后，有人说那啥那个有啥影响没有？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只要是积碳多了，你会发现你车越来越费油。知道吗？动力越来越差，而且就是小毛病越来越多，就很多小的故障啊。你比如说，凉车启动困难，方向盘嘚瑟抖动，对不对？包括车发喘，还有就是很多车主说我这个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是吧？拿电脑一调显示三元催化效率低，都是你经常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催化直接导致的啊。所以我们这产品这类问题全都能给解决掉。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短期内车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你就可以用用，对车帮助很大。对不对？第一点，我们保证你效果，无效退款，你怕啥呀？
4: 嗯，
3: 是不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是大家这个东西啊，你要用的话，一定要长期用，就跟咱吃药一样，你别说我吃了一次，嗯，觉得好像没啥效果，咔，第二天不吃了，那很难达到预期的啊。我们这产品呢，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就是公里数多，你得需要多加点啊。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138元一单。啊、嗯，一单是两瓶，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两瓶一次性全倒油箱里就行，然后把油箱加满，两瓶加到同一箱油里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呢，就加两单，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一箱油加一单。10到15万公里加三单，15万公里以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了，只要达到15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就够了啊。一箱油加一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你确实觉得效果很好啊。以后接着用，以后接着用咋用呢？以后就每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可以了。
4: 嗯，
3: 就没有必要加太多，太多也没有意义。你像我们原来，我们长春现在说好几年前了，我们有个奔驰 GLS 的一个大哥车主，他呢就是总出差，总出远门跑高速，一跑高速加那个高速加油站那个汽油杂质多点，他那个奔驰 GLS 喷油嘴就愿意堵，
4: 灯就亮了，
3: 对，灯就亮，发动机报警亮黄灯，然后他是我们的老听众，一加我们这产品他就灭了，
4: 他有钱呢，
3: 然后所以他后来
4: 一年能干十来瓶，
3: 发展啥情况都不是十来瓶的问题，只要上高速必须得加一瓶，他担心再亮。
4: 老加的老破加破汽油肯定是不行。
3: 对啊，就没办法嘛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类似问题的话，大家坚持半年用一回就行啊。
4: 没错啊，这个产品呢现在是有活动的啊，我们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现在呢，如果您要是拍三单的话，一单两单没有什么活动啊。如果您要是拍三单的话呢，我们是给您发4单的。
3: 对，
4: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家里车比较多，或者说呢你的车公里数比较大的话，你多拍。如果说你拍3单发4单的话呢，相当于是打8折，性价比是很高。
3: 没错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利比特的机油，前段时间不都断货了吗？
4: 嗯，
3: 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补充到了，新货到了啊！利比特的机油型号是全的，20年度、30年度、40年度都有现货，大家可以直接下单，价格没给大家涨，你去随便问去，全天下、全世界的机油全涨价了，我们这个没涨价啊，还是59.9块一升，全合成4G 机油，10000公里一年一换就行啊！下单方式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是一样的，都是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你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了。
4: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3: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给大家介绍一条自驾线路。那么这条自驾线路呢，也涵盖了两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吉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珲春。
1: 对，这两个地方都算是边境小城了，是吧？
0: 必须的啊！就是原来真的觉得珲春很远啊，觉得吉安很远，
1: 嗯，
0: 现在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对，因为你高铁啊，然后什么的，其实
0: 是非常方便。是不是跟岁数大什么也有关系哈？
1: 咋的？爱走了，
0: 有耐心反而了。
1: 哎，好像还真是，
0: 是不是？
1: 等再过两年吧，
0: 嗯，
1: 你就发现叫少了。
0: 对，就发现叫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出门总有这个感觉，比如说刚出门，妈妈啥时候到啊？
1: 啊，对，就一个劲儿问，
0: 你
1: 啥时候能到？
0: 啥时候能到？
1: 就是恨不得就是刚上火车说啥时候下车？
0: 对，
1: 就
0: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年岁数大不是啥好事儿啊，不是啥好事儿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线路呢，也是走我们这个 G331的这个国道。
1: 嗯，
0: 那这个线路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初步定的是一个6天5晚的线路。
1: 哎，挺久的了。
0: 对，这个大家你酌情考虑一下要不要走，然后呢，或者是看你工龄呗，对不对？年假长的就可以走呗，是不是？然后就是多待两天呗，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这整条线路上呢，除了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包括呢，我们还给大家设立到了一些精酿的什么葡萄酒啊，
1: 嗯，
0: 等等啊，
1: 嗯，
0: 驱车大概是全程1000公里。
1: 对，差不多就加一起啊，不是说这个一下子你就得开1000公里、啊。
0: 对，拢共嘛，
1: 拢共
0: 1000公里，
1: 加一起。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呢，你看现在介绍是不是我们最佳的一个出行的时间？
1: 嗯、
0: 是不是只有夏季才是最好的，并不是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也衡量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季节，就是5月份到10月份，
1: 嗯、
0: 我觉得是10月20号之前。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秋天呢，有的时候也是会断崖式的突然就来了
1: 啊，对啊，就可能就是一场降温，
0: 对，
1: 或者是一场雨，
0: 然后就是叶子就是都、可能就是直接就掉下来了，
1: 一场雨就直接掉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最晚是10月中旬之前大家走这条线路啊、那我们就一天一天跟大家说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出发的地点呢是定在吉安。

0: 出发的，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你要打好提前量。你比如说打比方说我家是辽源的，
1: 嗯，
0: 或者是我家是长春的，
1: 嗯，
0: 那我到吉安这个其实也算你的一天时间了，那可能就是你就变成七天六晚了。
1: 对对对，就是吉安除了通化周边好像离它近的城市并没有很多，
0: 没错，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嗯，
0: 那大家抵达了吉安之后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入住一下我们吉安的特色的民宿啊，
1: 嗯，
0: 那长春的朋友以长春为例的情况下，如果大家出发够早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基本上大家到达吉安的这个时间呢，我之前走过一趟，
1: 嗯，
0: 差不多自驾情况下下午的一点多钟将近两点钟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啊，那么大家可以先入住当地的一些酒店呢民宿啊，这个你随便了啊，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呢可以先到我们的吉安大街的广场这儿先转一转，
1: 嗯
0: 啊，因为你毕竟舟车劳顿一天了嘛，也并不太适合说有啥其他项目，就城市里边你走一走逛一逛
1: 就
0: 可以了，
1: 逛一逛，而且这座城市就是很适合散步的一座城市，
0: 对，它那有共享电动车，
1: 对啊，嗯，大吉特广场就在这个鸭绿江的江边，你无论是气候啊，
0: 嗯，
1: 空气湿度干嘛干嘛的，就是适合遛弯的一个地儿，
0: 小江南嘛，
1: 对，塞外小江南，东北
0: 小江
1: 南，
0: 东北
1: 小江
0: 南嘛，
1: 嗯，
0: 然后晚餐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直接这个去吃我们的这个火盆，
1: 嗯，
0: 或者是呢一些烤肉类的，
1: 嗯
0: 啊，那么这就是第一天的简单的一个行程了，因为我们可能考虑到很多朋友第一天集结并不是特别的方便，
1: 是的，
0: 那么相当于只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行程啊，
1: 嗯。
0: 那第二天呢，我们首先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吉安的这个早市了。
1: 嗯，是的，早市一定是不能错过的。
0: 对，
1: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控着肚子去啊，
0: 对，
1: 就别那个什么，别说我就是去买东西的，不是的，你起来你甚至都不用洗脸，
0: 对，
1: 你收拾你就走，你就出发就完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吉安早市大家真的一定要去，
1: 嗯，对，
0: 我们也去过很多早市
1: 很多，
0: 啊，其实你比如说延吉的什么水上市场啊，
1: 嗯，
0: 西市场啊，
1: 对，
0: 这个包括这个长春比较有名的那个叫东大桥早市，现在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1: 东大桥早市就是那个永兴吗，
0: 对，永兴，
1: 嗯，
0: 原来就是叫东大桥早市，
1: 啊，原来叫东大桥早市，
0: 对
1: 啊，
0: 就现在后来叫永兴大市场了，
1: 就火了之后吗，
0: 对对，
1: 嗯，
0: 我如果没错的情况下它应该好像是就是把那个东西都归拢到一起了啊，
1: 嗯嗯，
0: 那个我也去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让我有慢下来的生活感的地方，
1: 嗯，
0: 就这个早市是吉安的，
1: 嗯，
0: 就其实我觉得就是永兴也好啊，包括水上市场也好，因为游客去的多了它难免会让你感觉挺商业化的，
1: 对，
0: 就是这个这没办法，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越商业化大家才能越高效的越规范的然后去买到一些大家心仪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就原来就是咱们可能去早市就得逛嘛，啥叫逛早市，逛早市嘛，就是你得慢慢溜达嘛，
1: 对，嗯，
0: 就是吉安早市就给大家这么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而且吉安的这个山珍特别的多，
1: 是的，
0: 每个季节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十月份大家就能买到吉安的白桃，
1: 没错，可以，
0: 对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0: 吉安白桃呢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愿意吃，
1: 嗯，
0: 就是愿意吃那个软桃的朋友，
1: 什么大黄桃大血桃是什么，
0: 对，毛桃啊，就是那种贼大小的时候吃，那个，
1: 对，九宝桃，
0: 对，就那个我觉得，嗯，但是愿意吃什么桃的朋友能愿意吃呢，愿意吃脆桃的朋友百分之百愿意吃，
1: 对，
0: 嗯，我就特别愿意吃脆桃的，
1: 是，
0: 嗯，
1: 然后除了这个季节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品牌，把白桃做成了这个白桃罐头，
0: 嗯，
1: 叫吉小桃还是叫什么小桃来着
0: 啊，白桃罐头，嗯，
1: 叫白小桃吧，反正就是那个品牌的，那个是一年四季都能买得到的，
0: 那不罐头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是罐头，
1: 但它也是零添加的那种，还蛮还挺好吃的，
0: 对，但是就是两种口感了，
1: 嗯，是的，
0: 你要
1: 是
0: 鲜
1: 是的，
0: 吃鲜味的情况下
1: 就得买新鲜的，
0: 就得买新鲜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嗯，我记得我上次去买了跟他要什么山鸡的鸡蛋
0: 啊，
1: 就是比那个正常的鹌鹑蛋大，
0: 啊，
1: 然后比正常的鸡蛋小，
0: 嗯，
1: 就在于就是中间那个位置，
0: 嗯，
1: 然后还有个那种假的那个鸡的标本在那立着，嗯
0: 所以你能感受到他真的很想跟你证明，
1: 对对对对，证明是是啥，
0: 嗯，
1: 反正挺好玩的，是要什么头茶鸡蛋呢，还是说他鸡蛋黄大不怎么的，
0: 对，
1: 反正有好多，还有呢我就一定要买的就是吉安的葡萄，
0: 对，
1: 尤其是这个季节去那葡萄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嗯，没错啊，
1: 嗯，
0: 而且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水果类的以外，
1: 嗯嗯，
0: 那它会在特定季节，你比如说在春季的时候会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野菜，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不太了解，现在有的野菜价格真的好贵，就跟肉差不多了啊，
1: 嗯，当然
0: 跟肉差不多了啊，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这个也靠近水边嘛，
1: 嗯，
0: 那很多的一些鱼呀，
1: 嗯，
0: 就水产类的其实也很丰富，
1: 是，
0: 所以说大家到早市能逛到 很多的一个内容啊，
1: 对对对，
0: 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1: 嗯，
0: 那逛完早市吃饱了之后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前往我们的吉安的国门景区。
1: 嗯
0: 啊，那大家呢能够远眺到对岸朝鲜的这个叫做满浦市。
1: 满浦市，
0: 对，
1: 嗯，
0: 那就是能看到啊，还，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嗯，
0: 而且呢沿路呢大家呢还可以打卡，比如说杨鱼石的观江台，
1: 啊，
0: 包括堤台的白桦林，
1: 嗯，
0: 啊，铜矿的观景台，
1: 嗯，
0: 啊，午后呢大家还可以浏览这个叫做珍珠门大瀑布。
1: 珍珠门，
0: 对，珍珠门大瀑布。
1: 嗯，
0: 那整个就是以这个山水为主。
1: 嗯，
0: 啊，那午餐呢大家就是走玩到哪儿赶到哪儿吃到哪儿了，
1: 对了。
0: 啊，然后晚上啊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住在我们的这个临江。
1: 嗯，是的，临江这有几个挺不错的酒店可以推荐一下的。
0: 对，临江我记得好像是他那好酒店都在市中心呢。
1: 嗯，
0: 我怎么记得
1: 有一个就是在他那个江边的
0: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1: 对，
0: 我一下懵住了，
1: 对，叫啥，
0: 只有，而且只有那一家，
1: 对，
0: 嗯，
1: 而且挺大的，它就是在江边，而且它也是你就是早上从那个酒店一出门，在它那个园区对面就也能看到朝鲜，
0: 对，就是江边，
1: 对，看朝鲜非常的清晰。
0: 你说的那个我住过，
1: 哎，叫啥来着，
0: 我一下忘了，一下懵住了。
1: 对，它好像有没有别墅，我有点忘记了。
0: 没有别墅，
1: 没有别墅，
0: 它就是正常酒店。其实大家你要到临江你正常直接一搜就有，因为只有这么一家，
1: 对，就只有这么，我必须得想出来它叫啥。
0: 那好吧，那我继续跟大家说啊，反正只有这么一家。那到了临江之后呢，基本上大家可以找就我们刚才提到这家酒店，
1: 嗯，
0: 你就可以进行休息了。
1: 对
0: 啊，那临江呢，其实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内容就比较多。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大自然，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最近我看吉林市这个大青山的这个夜爬又开始了，
1: 这么快？
0: 对，然后现在这个上周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又去到我们通化玩溯溪了，
1: 啊，
0: 现在有专门的人，
1: 嗯，
0: 就是会领着你找一段小溪，然后领你去玩，
1: 嗯，
0: 就说都是非常专业的啊，
1: 嗯，
0: 然后。整个感觉挺好的，特别清爽，你知道吧，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它跟你漂流还是两个状态，
1: 嗯，
0: 就是你有真的有一种戏水感，
1: 嗯，
0: 漂流那个不就相当于直接泡水里了吗，
1: 对，就打水仗嘛，
0: 对啊，它这个就是你跟水是有一种比较唯美的交互的，就我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到临江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老头顶的山呢，
1: 嗯，
0: 西谷景区呀，
1: 嗯，
0: 这个大家是一定一定要去的，
1: 是的，
0: 是一定一定要去的。因为其实你说到夏季，提到我们吉林省，我觉得除了说我们比较绝佳的这个天气之外，
1: 嗯，
0: 第二个绝对是我们的自然资源，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说大家你玩得挑重点玩。那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就是我们的这刚才提到这两个地方叫高山草原地貌，
1: 高山草原地貌，
0: 对，
1: 对， 对， 对，
0: 它也是鲜有的啊，就是我们在山头上啊，
1: 嗯，
0: 还能就是没有啥视野遮挡的，能看到远处的这么样的一种地貌，
1: 嗯，
0: 就这么大说，大家就是能理解了，对不对？就没办法再接地气的介绍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就山顶没树，
1: 对，
0: 啊，像谢顶了似的啊，就是这样的状态。
1: 有草原，
0: 啊，有草原，
1: 嗯，
0: 啊，就大概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那块呢，就特别适合，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愿意写生的，
1: 嗯，
0: 摄影的爱好者，包括我们露营的爱好者，都可以在这儿，但。
1: 嗯，
0: 肯定有美中不足，因为山顶它树少的情况下，
1: 嗯，
0: 可能遮阳的地方它就不是特别多，
1: 嗯，
0: 那考虑到这个季节，所以说大家你可以酌情的去玩一下，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比较推荐的。
1: 是的。
0: 再有呢，我们在整个的线路当中呢，因为我们得从临江再到我们的这个长白县，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到了我们的长白县我们的黑河的林场瀑布啊，
1: 嗯，
0: 千年的灵光塔呀，
1: 嗯，
0: 包括这个彭洞啊，睡美人驿站呢，啊，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长白县。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晚上住在临江，你打算停留一晚的情况下，我说这两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去的。
1: 没错，
0: 那就相当于你又增加了一天，就变成七天六晚了、
1: 嗯，
0: 啊，变成七天六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你可以酌情一下。如果你不停留，你可能说我就在临江住一宿，那第二天我直接开车走到长白县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玩，什么灵光塔呀，
1: 对，
0: 什么这个沿江的彭洞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千里崖城，对吧，
1: 对，长白县就都是可以去看一下
0: 千里崖城，
1: 嗯，
0: 然后你到长白县呢可以吃一下就是 它那叫黑包子，
1: 黑包子，
0: 黑包子，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还是挺有特点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刚才提到了我们临江的这个酒店叫百望龙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它就是在江边，它虽然不是在临江市的市中心，
0: 对，
1: 它是在算郊区的这样的地方，就在江边的。
0: 它有一点特别的好，由于它离这个江边特别的近，尤

0: 其是大家早晨，比如说你起来想溜达溜达的，
1: 对，
0: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通勤成本，
1: 没有交通工具，不用
0: 不用，你直接从酒店出门就到江边了，
1: 对、嗯、
0: 然后你可能走个十分八分的你再回来，
1: 是，
0: 或者是你走完回来再吃早餐，你不能多吃点，
1: 没错，就真的这个风景啊，包括它的那个空气啊等等等等，真的是超级好，而且这个酒店它也够大，
0: 对，
1: 它里面的这个整体的设施啊环境都很好，
0: 它一般我们之前还真问过、
1: 嗯、
0: 它啥时候其实比较难定呢、
1: 嗯、
0: 就现在都还好，就暑期这种，就是这不属于学生的读书假期吗、
1: 嗯嗯、
0: 但如果是公共假期就不行了，你比如说
1: 十一五一
0: 特别难定，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本身临江它就是小城，
1: 嗯，
0: 它、
1: 嗯、
0: 没有必要说像你是呱呱的酒店，我搁江边说整老多老多的、
1: 嗯、
0: 那你没必要嘛、
1: 嗯、
0: 可能就这一个精品酒店，那么大家自驾的，尤其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你比如说、
1: 嗯、
0: 他自驾331从我们这个长门县这块走出去，人就上丹东了，
1: 嗯，
0: 人上丹东的情况下，那人肯定得在这住一晚呢、
1: 嗯、
0: 所以说他的入住压力还是挺大的，你别看平常淡季的时候你感觉好像那房管够住似的、
1: 嗯、
0: 一到旺季真的超级难定，
1: 他家就跟那大宫殿似的，
0: 嗯，
1: 而且他家分几个区域，他不是大家想象的比如说一栋楼啊、
0: 嗯、
1: 一个酒店哈、啊、这种不是的，他是整个一个园区来的，然后比如说他左面这栋楼就是他一楼全是宴会大厅、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右面这个楼呢就是那种什么标间啊干嘛的，就是很豪华，然后呢又在江边，就是、
0: 嗯、
1: 很大气，然后又有一点那个就是两在一起能看到朝鲜的那个，
0: 对，
1: 挺好玩的，
0: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咱们国内旅游其实不论在哪儿、
1: 嗯、
0: 只要是沾了这几个因素、
1: 嗯、
0: 装的还好，
1: 对，
0: 服务还好，
1: 对，
0: 地点还好，那基本上就很难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性价比、
1: 嗯、
0: 它一定会贵的，但是你记住了，你住进去一定是觉得非常值得的，
1: 嗯，
0: 就能值回票价，
1: 绝对值，
0: 对，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你可能吧真是差一看正常房间打比如说200块钱、
1: 嗯、
0: 啊，一住这得多花300-400，
1: 嗯，
0: 你说你住不住呢，
1: 住
0: 啊，必须住住一宿你也得住，真的感受一下，因为其实大多数的酒店真的是千篇一律，那你说那无非能有啥，
1: 对，能有啥，
0: 对对，
1: 你就再贵的5星的4钻的5钻的能有啥，
0: 对呀、
1: 啊、但其实就一定要注意点，就有特色，我好后悔啊，我就是当时在这个酒店入住的时候没有拍太多照片、
0: 嗯、是吗，
1: 对，
0: 但你体验怎么样吧，
1: 对，体验真的很好啊、
0: 嗯、
1: 体验很好的，
0: 那就说明就是体验好所以你才忘照了嘛，
1: 可能是、
0: 啊、
1: 一直沉浸在其中，
0: 沉浸在其中啊，
1: 他菜、
0: 嗯、
1: 他家菜做的也好吃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吧，这地方就是又能吃好，能住得好，能看得好，
1: 嗯，
0: 那基本上就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了啊、
1: 嗯。
0: 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那可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拜拜。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

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六天五晚的啊，从我们的吉安到珲春的一条 G331的一个自驾路线，那全程大概是1000公里。
1: 嗯，
0: 那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那么大家根据你的假期安排来进行这个选择。
1: 是的。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长白线。
1: 嗯，长白线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千年崖城，
0: 对，
1: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稍微再远一点的地方，其实如果大家时间充裕的话，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单独的线路，就是我们的四海为家，是吧？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四海为家，对，
1: 对，这个就是哪天嘛，我们在节目当中再重点把它单拎出来哈，就是用大篇幅的时间再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0: 对，他那主要就是比较喜欢亲近自然，
1: 对，
0: 放空自己，
1: 对，
0: 啊，然后有一些。
1: 大空的时间，
0: 大空时间的，
1: 对，他家不太适合说啊，我上长白线，我上那个白山，
0: 他不适合就那种，就对，就是抽冷子去住一下，不，
1: 对对对，他家真的是你最少要在那住个2天1晚啊，1天1晚啊，这种，
0: 没错，没错。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长白线出发呢，就直接到我们的北坡了。啊，那到北景区之后，
1: 长白山，
0: 对啊，那我们晚那个基本那个时间就是晚上了，那我们就大家可以在北坡，你就随便选酒店了。
1: 二道白河镇，哎，不，是镇还是县来着？
0: 二道白河镇，对，
1: 二道白河镇，这里面太多酒店了，
0: 酒店、民宿，哎，
1: 对，
0: 这不给大家介绍了，真的不算连锁的，
1: 对对对对，好多好多，然后知名的、挑贵的住也有，
0: 对，
1: 然后温泉酒店也有，连锁的、经济型的，然后更便宜的全部都有啊，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老项目啦，你比如说打卡一下天池啊，长白山瀑布啊，绿园潭地下森林啊，等等啊，
1: 这些吧。
0: 对，然后如果大家你特别喜欢这个长白山，那正常来讲呢，我们下午就是推荐大家直接到我们的延吉了。但如果说我刚到二道白河小镇，我的目的并不是只有长白山，可能小镇其他的内容我也想玩一玩，那这块可能大家就要再住上一天。
1: 对，
0: 所以说目前我给大家讲的就是临江，你可能加一天。这儿可能大家还得加
1: 再加一晚，
0: 对，再加一晚。所以说我感觉到长白山不加一晚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讲，临江来讲要
1: 比。
0: 要低很多，
1: 对，
0: 这大概率是都要讲
1: 的。是的，是的，一是它路途距离的原因，
0: 对；
1: 二就是可能我们看天池要更多的时间，
0: 对；
1: 三就是我们的二道白河现在有真的太多大家值得就是驻足的
0: 安都里，
1: 对，
0: 川西小镇，
1: 对，
0: 这都别景区都没说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完了民俗村那个头山村
1: 是该逛的是还没说呢，好多周边太多了，
0: 对，
1: 包括像刚才嘉伟说的去那个通化苏溪这边就有苏溪的呀，我们的
0: 那个
1: 峡谷
0: 浮
1: 石
0: 林就有苏溪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所以说我感觉这儿大家大概率还是要加一天的，
1: 是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是什么呢？比如说你那天去到长白山的时候，天气可能不允许，比如说封山了，对吧？这个是有概率会发生的，
1: 对。
0: 那你怎么办？那你可能这就要加一天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这块就简要的跟大家说一下，那如果大家说那我不加 ，OK， 我就按原来线路走，可以啊。那我们在游览完我们的这个长白山之后，我们就直接驱车。到延吉，那到延吉基本上就是晚上了，那晚上延吉经典项目王洪强，
1: 对
0: 啊，布尔哈通河你可以走一走，
1: 逛一逛，
0: 逛一逛，然后呢晚上这个玩这么多天了，是不是，找一个小酒馆，或者找个酒吧，对不对，大家放松放松，
1: 对的，
0: 啊，吃点那就多了，那吃点啥也随便了，
1: 那太多好吃的了，
0: 对，你吃点啥也随便了啊，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就给大家推荐那什么了。然后呢早晨呢我们就可以打卡我们的，就是第五天早晨啊，就可以打卡我们的延吉的水上市场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那水上市场呢我搭档去过啊，基本上各种各样的特产
1: 是
0: 都能买全，
1: 而且现在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本来就是一个早事儿，可能八点来钟就撤了，
0: 马上要变成中事儿了，
1: 对，
0: 变成早中事儿了，
1: 就这么说吧，我快11点到的，在那吃了一个鸡汤饭走的，
0: 哎，他那儿有一家牛肉汤饭挺好吃。

0: 啊，是牛肉汤饭还是鸡
1: 汤
0: 饭？
1: 牛肉汤饭。就我们有一次也是因为干活嘛，
0: 他那一排都是、
1: 哪家我忘了，反正就是大家在一些软件平台能找到，就推荐一下这个牛肉汤饭是沈阳市场的。然后这儿呢，主要大家就是能买到一些，就是你能想到的一切，就是朝鲜族的特产的一切。从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米酒啦，泡菜啦，这个不都是主项吗？
0: 肯定。
1: 小到可能一些做菜的辅料，酱料。
0: 对
1: 啊、这个东西大家
0: 酱就得好几种。
1: 对啊，而且呢还不算人家正常运营的一些，比如说卖小吃的一些摊儿，这都没算呢，
0: 啥也没算呢、就好多好多小吃，包括他那边有很多水果。
1: 对，
0: 那个长白山一脉这边的蓝莓，包括刚才说到的吉安的蓝莓，也是他们的当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产哈。
1: 没错，而且呢我们上次出差的时候就是到延吉市了嘛，现在好像是在这个龙井方向，如果没错情况下，又有一个新的民俗村，
0: 是吗？
1: 对，就我那天去再见，好大，它是依山而建
0: 的，
1: 依山而建的，要比现在的民俗园要大，要大挺多。
0: 就是现在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吗？
1: 不是，就是在延吉市周围
0: 啊。然、后你是说像什么？光东村这种民俗园吗？
1: 不是，它就纯民俗园，它不是村，它就是个民俗园，也很大。但是我那天我问了一下，它好像估计也就这两年基本上就能开了。而且它是有地势的，咱们搁民俗园不相当于是你在平地上吗？它那就是有一种那个感觉的，我觉得还挺好啊。这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那下午大家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我不太这个感冒，说拍照这一块，那你就可以直接走。那如果说我必须得拍照。民俗园大家去就完事儿了，那就过多攻略就不跟大家说了，你是找个人摄影师啊，还是找这个旅拍店啊，随便了。那如果说我不行了，我就是把时间要留给珲春，那么大家呢直接开车到珲春就可以了。我记得延吉开车到珲春好像也得一个多小时。
0: 你太得了。是。
1: 也得一个多小时。
0: 对。
1: 然后你到珲春的话，我们好像前两天刚说完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珲春那么多好玩的地方。
1: 对
0: 呀、
1: 你什么游乐园、巴斯和欢乐岛，这个经典景点阴阳万三国、
0: 龙虎阁、
1: 图门口岸，
0: 房山，
1: 对，然后这个、
0: 东方第一村，
1: 那什么，
0: 吴大成纪念馆，
1: 晚上那个什么，
0: 那个
1: 渤海古镇，对，渤海古镇，
0: 对，
1: 就等等吧，这都我们都没说全呢，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对大家在第六天这一天，你就把它顺下来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呢，从我们的珲春，大家就可以进行返程了，
0: 慢慢往回开，
1: 慢慢往回开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线路强度也挺大。这个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大段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慢慢的走一走。我觉得这个线路比较合理是什么呢？是十天。
0: 是的，
1: 十天左右啊，因为我们给大家研究这个线路呢，不排除大家中间有一个你就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我临时起意了，对不对？我就今天就要搁这多住一天，啊，我就搁这多搂顿烤肉，对不对？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发现啥了，对吧？包括可能由于这个降雨或者其他天气原因，可能比如说预计一个小时到，现在两小时到了，对不对？这都是有这个其他不可控因素影响的。那我们虽说是六天无晚，但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是以十天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这样大家你玩的不是特别累，要么你就玩的特别的赶，
0: 对，
1: 就会特别的着急玩的，你知道吧？就是赶紧我就得上下一个地方。而且吉安，你比如说我们还没说呢，周边吉安周边，比如说杨玉石漂流，你玩不玩？对不对？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我搭档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在那个吉安附近有一些露营地，你去不去？就在江边上，对不对？那么好的景，对不对？所以这些我觉得大家都要把这些元素考虑到其中，但是千考虑万考虑，先把房定了。
0: 对，一定是要先订房间的，
1: 一定要先订房间的啊！这个是大家绝对是要给自己做一个基本保障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安到珲春六天五晚，那么大家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啊。那既然呢，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中间路过长白山了，那最近长白山有一个活动要定档，
0: 对，
1: 要定档了啊，
0: 这个，
1: 就是我们的2026年的啊什么呢？稻米音乐节。
0: 对，这是我们的稻米音乐节啊，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有一个稻米的20年的载具嘛，然后它是有3天的一个系列的活动，然后其中有一个最重磅的活动就是他们的稻米节的音乐会，那今年我们依然定档在这个恩都里啊，和所有的稻米不见不散啊。这个稻米的话呢，就是喜欢我们的这个南派三叔的
1: 对稻米
0: 记的书迷啊，《盗墓笔记》的书迷。

0: 其实没有概念，在我这感觉可能就是说喜欢小说的、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也没有说太大必要说我非得就去一趟
1: 上
0: 北山，
1: 一定要去上北山。
0: 对，后来那个我搭档跟我说是最远的就是什么江西的
1: 湖南
0: 的，
1: 对、
0: 啊、
1: 广东的
0: 对，
1: 天哪、
0: 就是、
1: 你说这粤语
0: 就是他的这个 IP 的影响范围特别的大，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呢尤其是大家是稻米的可以跟他们说一下关注一下我们节目、
1: 嗯、
0: 啊，这个 我们这个也给大家能提供点攻略做一些帮助啊，是不是，
1: 对，就不光省内的朋友省外的朋友没事，
0: 对，你肯定人得来呀，
1: 对对，
0: 知道玩啥呀，
1: 而且尤其是南方的客人对于我们长白山的这种就是神秘，
0: 对，
1: 更有他的那个感情在，就是咱们从小就是咱别说说咱们搞旅游的或者搞这个、
0: 嗯、
1: 就是哪怕普通的这种百姓他们也去长白山也得去个三头五回的吧、
0: 啊、
1: 是吧，就可能见怪不怪了，但是对于广东的朋友尤其是还没见过雪的朋友来说、
0: 嗯、
1: 那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我跟你讲嘛，长白山有两点，第一个呢、
1: 嗯、
0: 就是确实因为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给它有比较大的一个加成，
1: 对，
0: 对， 对， 对，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长白山的开发确实很有限，
1: 对，
0: 就很每次大家来了都会有那种无限的遐想，
1: 是
0: 会不会有那个门就搁这儿呢，是不是啊，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来到这个稻米节呢、
1: 嗯、
0: 你看又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恩都里
1: 云顶天宫的广场，
0: 对， 对，就又提到这儿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到二道白河玩的东西非常多、
1: 嗯、
0: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啊，
1: 嗯，
0: 活动期间会有人会 cos 一下这个《盗墓笔记》里的一些
1: 老多了
0: 角色，什么张起灵啊、吴邪呀、啊、等等，胖子啊，这
1: 些 coser 黑瞎子什么的。我跟你说，尤其啊，就这些 coser 60%全是女孩，
0: 是吗？
1: 全是女扮男装的这种。
0: 那我不太了解，
1: 真的、哦、他们超级喜欢，然后就是大概呢、
0: 嗯、
1: 但你别说没有男孩，男孩也很多，然后有的就那种高高瘦瘦的、
0: 嗯、
1: 你就看鞋，只要穿那种厚底鞋就是女孩扮的，
0: 基本上就是女孩，
1: 对对 对， 对、嗯、因为张起灵他们不是说在那个角色里面是挺高的，得1.8米以上吧，
0: 啊，就为了还原人家，
1: 对对对 对， 对、嗯、很好玩。然后就是这个它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的、
0: 嗯、
1: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是5月15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演绎啊、
0: 嗯、
1: 在稻米驿站，云顶天宫的稻米驿站，然后呢在下午的话是临近山门了，那边我们长白山金的1172演艺城、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那16号呢同样啊，下午1:30到2:30是这个云顶天宫的稻米驿站，然后下午同样也是一样的时间。
0: 嗯，
1: 那在8月17号就是正日子了，晚上在恩都里就会上演我们的稻米节的音乐会的这个现场部分了，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定啊、
1: 嗯、
0: 当时我们也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就是别的不说，都不说他这活动的门票，
1: 嗯，
0: 就是整个的火车票都非常的紧俏，
1: 对，
0: 就是你没抢都抢不到。
1: 是，
0: 我建议大家，你要是想去的话，还是要提前去买，提前去逛，
1: 一定要提前买。
0: 对，就是这个，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了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估计更多的活动细节呢，也会随着活动的临近，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会一点点都看得到的啊。
1: 对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0: 好了，节目的最后时间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消息啊。那最近如果大家有想跑步的啊，这马拉松这两年不一直特别火吗？那2026的长春净月潭森林环潭挑战赛啊，那又正式官宣定档了。
1: 对，
0: 那会在19号早晨的7:18鸣枪开跑。那什么现在跟大家说呢？那它报名时间呢是定在了7月27号啊。那这个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
1: 就是、
0: 尤其是想喜欢这个赛事的啊。
1: 它已经是第四季了哈，是那种欢乐跑，没有像什么马拉松啊那种，就是可以挑战一下大家的那个。就是耐力啊干嘛的，或者是非
0: 那我也跑不下来、
1: 对啊，有点专业性的这样的、就我们那种欢乐跑其实还是
0: 他都不用是专业，就是我走一圈老遭罪了
1: 挺欢乐的这种 是在净月潭里，然后今天早上开启的这样的一个报名的通道啊，
0: 没错，
1: 大家如果说想在我们的天然大氧吧里哈、每一步都踏在风景之上，一定要报名我们这样的一个赛事哈、
0: 没错，
1: 有17.5公里的，还有3.5公里的，3.5公里就跑去呗，玩去呗，是吧？啊，
0: 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两个组别，
1: 对，
0: 然后就是距离长短、途经的线路差不多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会有一些年龄上的限制，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净月潭的这个。公众号的，然后提到净月潭，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它好像现在有几个项目，有一个星空缆车，还有一个什么、我记不清了，最近好像是在维护，就是没、
1: 星空缆车一直没开，
0: 对，就是没怎么开、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游玩的节点，有的朋友可能说我就奔这个去的，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什么呢？尤其是暑期呢，也是大家集中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建议大家，你既然如果已经选定地点了，你就先看看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出行的计划？你比如说，你可能我就奔着缆车去的，但是你缆车不开，我就不去了，对不
1: 对？
0: 那你可能就会影响啊。所以说，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再有呢，我们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之前给大家推荐那个叫雾凇晨报，或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吉林市行，那他每天会给大家推一个什么天气预报呢？就是，能不能看见云海的一个天气预报
1: 啊？看云海，
0: 对，看云海，就是跟冬季看雾凇那个天气预报是一样的
1: 啊。
0: 你比如说他今天又发了，7月28号，我们以朱雀山为例，日出时间人告诉你的，早上4:18，知道吧？观测建议人都给你写好了，什么容不容易滑呀，能见度高不高啊？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啊，包括呢这个大青山的这个日出，然后这个里面比如说云海的几率多少，对不对？看上面都给大家列出来了，这个大家就不要盲目的，你搜天气预报没用。天气预报会告诉你吉林市明天下不下雨，但他不会告诉你吉林市大青山明天有没有云海
1: 对，是这样的哈。同时我们在这个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说一下我们的清泉湖，这也是一个4A 级的旅游景区，
0: 对，
1: 然后它有出了一个新的这个热气球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哈。大家如果要在这个北部旅行的话，包括它还有什么这个沙滩是吧，沙生植物，
0: 没错，
1: 黄土矮墙，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逛一逛看一看的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呢，好玩的地方非常多，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同样呢关注公众号呢，大家也能收获到我们吉林省内最全面的一些旅游资讯和攻略啊，那也方便大家出门的时候能利用得上啊。那最后一首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05集。对于外界来说，玄镜司府衙内所发生的这一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察知。但是那场公开的劫狱风暴和随之而来的靖王回府闭门自省的消息，却立即传遍了朝野。最后甚至连靖贵妃被禁这种根本没有任何诏命痕迹的内宫隐秘，也暗暗地流传了出来。靖王现在已不是以前那个无足轻重、常常被人遗忘的皇子了，他是七柱亲王，地位与誉王比肩。虽然有些窗户纸还没有捅破，但近来梁帝对他日渐增加的恩宠和他本人在朝中越来越重的威望，都使得他已经成为被位东宫的有力人选。与这样一位亲王性命攸关的事件，自然会震动人心，掀起了令人惶恐不安的乱潮。就在这流言四起、朝局外将内乱的微妙时刻，纪王爷的马车陆陆驶出了他的府邸，在简单的一对簇拥之下，向着宫城的方向而去了。纪王是当今皇帝的弟弟，小他12岁。梁帝登基之时，他还未成年，是上一辈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生性潇洒风流，性情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不爱耍弄心眼儿，是天生的闲散王爷。对于任何一个从夺嫡中成功厮杀出来的皇帝而言，这样一个毫无威胁感的弟弟是最受偏爱的。纪王也不例外，他从梁帝那里得到了比任何一个亲王都多的纵容和特权，日日逍遥快活，赛过神仙。可是神仙的日子也不会永远那么平平顺顺的。就在这最是热闹高兴的正月大年里，这位王爷便遇到了一件令他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的事情。纪王府的马车遥遥地行驶在还浸润着雪水的皇城主道上，车厢里面纪王抱着小火炉，神情是难得的深沉，而他的身旁居然还坐着另外一个人。
2: 王爷，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宫吧？
1: 颜玉金试探着问道。
3: 你去干什么呀？反而把事情弄复杂了。我说的话，皇兄还是相信的，就算他不信又怎么样呢？我只要把该说的话说了，后面的事儿我不想管也管不了。唉，说实话，我是真不想掺和到这些事儿里去的，但是没办法呀，明明看到了，总不能装作没有看见吧？唉，
2: 我也是看到了不说，实在憋得慌。
1: 颜玉金陪着他叹了口气。
2: 说来也真是巧，如果那天您没跟我一起去探望宫羽姑娘，就不会刚好看到这个事情了。
3: 反正呢，我这心里是埋不住事儿的，跟皇兄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了，我也轻松。你过西街时就下吧，啊，别跟我到宫里去掺和了。皇兄那人心沉疑心重，说的人多了他又开始乱琢磨。
1: 颜玉金点了点头，低垂的眼帘下似乎掩藏着一些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但脸上的表情却一直很稳。到了西街口，他 他随意告辞了一声，就先连下车去了。马车继续前行，进了宫城门向东，最后停在了丹西门外。按照良礼，除非有天子特赐的监舆来接，否则的话，过了此门就必须步行了。所以呢，纪王只命人去探听了一下皇帝此时驾坐何处之后，便裹着后裘跳了下来，在两名随身的侍从搀扶之下，大踏步地走了进去。梁帝在前仪正殿的暖阁里面接见了自己的弟弟，没有了敬贵妃贴身的照料，他看起来越发的委顿。不过花白浓眉之下的那双眸子依然闪动着令人难以忽视的威慑光芒。见到

0: 帝王进来，梁帝脸上露出了笑容，半欠起身子招呼他免礼落座。
1: 这么冷的天，眼见快要下雪了，又是年假朝休，你递个问安的帖子就行了，何必又跑进来呢？
2: 臣弟原该请着来请安的。
0: 纪王素来不拘礼，顺着梁帝所指的地方就坐到了他的身侧。
2: 何况还有件事儿，不禀报皇兄呢，臣弟心中有些不安宁。
1: 怎么了？谁惹着你了？
2: 倒不是有人惹我。
0: 纪王又坐近了点，压低了声音。
2: 臣弟初五那天见着一桩事儿，当时不觉得什么，这几天消息乱糟糟的出来，才慢慢的回过味儿。
1: 初五？
0: 梁帝敏感地颤动了一下眉毛。
1: 什么事啊？你慢慢说，说清楚。
2: 是，皇兄知道，臣弟有些市井朋友，偶有来往的。初五那天府里也没什么事儿，臣弟静极思动，就去探访了一位这样的朋友，他住在登甲巷。皇兄，您也不知道那地方吧？总之啊，就是一处僻静的民房，很小，窗户一开就能从一处山墙缺口看见外面的巷子。当时陈帝在他那儿谈天，这聊着高兴的时候，听到外面有动静，就朝窗外一看，谁想到竟然看到了一个熟人。
1: 熟人？谁呀？
2: 玄镜使夏冬，他带着一群青衣短打的人，正从另一个方向过来，个个手里不是拿着刀就是拿着剑。他们中间抬着一个人，在巷子里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马车，他们就把那人抬上车就走了。因为是夏冬率领的人，所以陈帝当时以为是玄镜司又在缉拿人犯，所以就没放在心上。
0: 纪王说到这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2: 可是臣弟后来才知道，越狱的案子就是那天发的，被劫的那个魏征图像也贴满了四门。臣弟去看了，跟那天巷子里被夏冬他们抬走的那个人十分相像。
0: 梁帝努力地控制住脸上抽跳的肌肉。
1: 你看准了？
2: 没有十分，也有九分。他们在巷子里等马车的时候，那人突然呛血，被扶起来顺气儿，所以陈帝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的容貌。
1: 夏冬。
0: 梁帝咬紧了牙。
1: 被逆贼从大理寺劫走的人犯怎么会在夏冬的手里，还要在僻巷里面暗中转移？玄镜司到底在干什么？
2: 不是，臣弟也想不明白，所以才来禀报皇兄啊。这说到底，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听说皇兄您为了这件事呢，是寝食不安，臣弟不才，未能为皇兄分忧。但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总不能瞒着不说吧，对吧？不过，为了谨慎起见，皇兄还是宣夏冬来问一声吧，说不定他一解释就解释清楚了呢。
0: 梁帝显然没有纪王那么乐观，脸沉得如一汪寒潭。默然了片刻之后，
1: 高湛，
3: 奴才在。
1: 派人到玄镜司去。
0: 梁帝只说了半句又停住了。
1: 等等，先叫蒙挚进来。
3: 是。
0: 蒙挚是禁军统领，本就在殿外巡视防务，文昭立刻赶了进来，拜伏于地。
4: 陛下宣称何事？
1: 蒙挚，你亲自去趟玄镜司。

0: 亚东带来剑阵，记住，来去要快，要隐秘，途中不得有任何耽搁，不要让夏冬再和任何人接触，尤其是夏江。
1: 臣遵旨。
2: 蒙挚是武人风范，行罢礼，起身就走。纪王似乎不惯于这种场面，有些不安。梁帝正是心头疑云翻滚之际，也无暇照看他。两人默默无语，殿内的气氛一时异常僵硬。由禁军统领亲去提人，这个命令显然非常明智，他的行动快得令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等夏江接报赶过去的时候，蒙挚已带着女玄镜使上了马，丢下了一句奉诏宣夏冬觐见，便旋风般的纵马而去，只留下了一股烟尘。夏冬在进入乾仪殿暖阁行君臣大礼之时，受到了跟靖王当初一样的待遇，梁帝故意等了很久都没有叫他平身，直到紧张压抑的气氛已足够浓厚之时，才厉声问道：
0: 夏冬，初五逆犯被劫那天你在何处？
3: 臣出城为王父祭扫。
0: 何时回来的？
3: 至晚方归。
0: 胡说，有人亲眼看见你去那个什么乡啊？
2: 纪王忙小声提醒：
4: 邓家乡。
0: 对，你在邓家乡做什么？
2: 夏冬脸色稍稍苍白了一点，但仍坚持说道：
3: 臣没有去过邓家乡，也许有人认错了。
2: 纪王本来对整件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叫夏冬来只是想听听他能否给个合理的解释，没想到他竟然连到过登甲巷这件事情都否认得一干二净，弄得好像是他堂堂王爷胡说一样，顿时就恼了，竖起了眉毛。
5: 夏冬，本王真真切切地看见你了，绝对没错，你身边还跟着不下20个人，虽然没穿玄镜司的官服，但是听从你的指派，还把一个像是逆犯魏征的一样的人抬上了马车，你敢不认吗？
0: 夏冬。
2: 梁帝一声断喝：
0: 当着朕的面你竟敢有虚言，你们玄镜司到底还是不是朕的玄镜司？你的眼里除了你师父以外，到底还有没有朕？
2: 这句说的已经算是极重了，夏冬仅余的一点唇色退得干干净净，立即再次叩首，按在地上的手指有些轻微的颤抖。
0: 朕相信纪王爷是不会冤枉你的，说去登甲乡做什么？
2: 皇帝亲审的压力绝非任何场合可比，出面指认的又是一位分量极重、最受信任的亲王，所以夏冬的牙龈咬了又咬，最后还是轻颤着嘴唇承认道：
3: 臣是去过登甲乡。
2: 梁帝心头怒意如潮，又逼问了一句：
0: 那个人就是魏征吧？
3: 是。
2: 招了这两项，等于其他的也招了，梁帝前因后果一想，差不多已能把整件事情组合在一起。
0: 朕原本就奇怪，逆犯好端端的放在玄镜司几百重兵看守，除非举兵造反，否则谁有那个本事劫得走？结果偏偏要移去大理寺。
2: 梁帝的胸口一起一伏，几乎是带着杀气逼视着夏冬。
0: 你说那天袭击玄镜司的那些人是不是也是你带着的？
2: 夏冬低声回答：
3: 是。
0: 好，好啊。
2: 梁帝浑身发抖：
0: 你们玩的好计策呀，那么强的一个玄镜司，被逆贼闯进去后，死的活的竟一个也抓不住，最后还说因为巡防营搅乱把人放跑了。夏冬，神不王朕如此信任你，你果然有本事啊！
2: 蒙挚自带来夏冬后，也一直留在殿内没走，此时似乎有些不忍，小声插言道：“
1: 陛下，臣觉得这么大一件事，只怕不是夏冬一人足以策划，背后应该还有人主使吧？”
0: 这还用说？
2: 梁帝拍着龙案，一指夏冬：“
0: 你看看他是什么人，谁还能指使得动他？他这辈子最听谁的话，你不知道吗？”
2: 说着，一口气又翻了上来，更不能言，让高湛好一通揉搓，才顺过气去。
0: 那魏征呢？你装模作样的把魏征劫出去之后，送哪儿去了？
3: 臣把他杀了。
0: 什么？
3: 魏征是赤焰军的人，就是臣的杀夫仇人，他以苟延残身这么些年，臣绝不会让他再多活一天。
0: 你魏征本就是死罪，你知不知道？
3: 魏征只是一个副将，又不是主犯，陛下现在如此宠爱靖王，如果他拼力成擒，难保陛下不会为他所动。臣不愿意看到那样的结果，所以臣只有先下手为强。
2: 夏冬说到这里，脸色已渐渐恢复了正常，竟抬起了头。
3: 这些事都是臣一人所为，与臣的师父毫无关系，请陛下不要冤枉。
0: 住口！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咬靖王？臣是你师父的好徒弟啊，什么你一人所为？你能瞒着夏江把魏征转押到大理寺吗？
2: 梁帝的脸此时已崩成了一块铁板。
0: 夏冬，宣靖司第一要职是忠君，可是你们竟然自始至终都在欺君。
5: 哎呀，皇兄，您平平气儿，身子又不好，还是保重龙体要紧。不管怎么说，事情查清楚了也是万幸啊。
2: 纪王叹着气，徐徐劝道。梁帝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了一点，看着纪王：
0: 亏了有你碰巧撞见了，否则景言这次要受大委屈了。他这性子又不和软，遇事急躁，一不小心就被人拉进了套子里去了。
5: 有皇兄圣明勘察，谨言还怕什么呢？
2: 纪王笑了笑，转头又看看夏冬。
5: 夏冬这些年也是够苦了，难免偏激了一些，皇兄也宽大一二吧。
2: 梁帝冷笑一声，怒意又起。
0: 哼，朕现在还懒得处置他。蒙挚，臣在。你率1000禁军立即查封玄镜司，上下人等均求于司内候旨，如有敢擅动者，杀。
6: 臣遵旨。
2: 蒙挚躬下身去，又问道：
1: 那夏江呢？陛下要见他吗？
0: 他干出这样欺君妄为的事情来，还见什么见啊？
2: 梁帝此时盛怒之中，提起夏江火气更旺。
0: 他还有这个夏冬，全部都给朕押入天牢。
2: 蒙挚再次躬身领命，迟疑了一下：
1: 臣刚才去玄镜司时，远远看见夏秋正押着梅长苏去牢房，瞧苏先生那样子，竟像是受了刑。
0: 受刑？
2: 梁帝一惊：
0: 朕只是说让他问话，怎会去下牢？怎么还会动起刑来？
1: 陛下您知道，夏江在自己玄境司里行事，当然是无所顾忌的。
2: 梁帝争了争，长叹一声：
0: 唉，现在看来，梅长苏根本与此事无关呢。夏江大概是想通过他坐实景琰的罪状。是朕一时心急，害他落到夏江手中受罪啊。你这次过去，一并把他解救出来，送回府去，好生的江西一下吧。
1: 是。
2: 蒙挚再拜起身，正朝外走，一个小黄门匆匆来报：
7: 陛下，刑部尚书蔡全在殿外候旨，说有事要回禀陛下。
2: 按大梁制，自除夕日封印到正月十六开笔，是年节假日免朝。现在刚刚初九，年还没过完，蔡全在这个时候请旨求见，必然不是为了寻常之事。所以尽管梁帝现在心绪烦乱，还是命人宣他进来。
5: 皇兄要议朝事了，臣弟也该告退了。
0: 你坐一下，多陪朕一会儿。
2: 梁帝脸色疲惫，然后抬了抬手：
0: 朕还想跟你聊聊。再说了，什么朝事你听不得呀？啊？
5: 是。
2: 纪王不敢有违，依言重新坐下。少顷，刑部尚书蔡全被引领入殿。
8: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06集。
2: 蔡全只有30多岁，是六部官员中除了沈追外最年轻的一个，面白无须，容貌方正，一举一动舒爽利落，明显透着一股自信。行完了君臣大礼之后，他便向东跪坐在殿中：
0: 蔡卿，入宫有何事奏报啊？
9: 回禀陛下，刑部最近审结了一桩案子，与去年户部暗设私跑房的事件有所关联，臣认为有必要向陛下禀报详情。
0: 私跑房？
2: 梁帝皱眉想了想：
0: 就是献王与户部原来的那个楼之敬勾结谋利的事情，不是早就弄清楚了吗？怎么，难道还有什么差错？
2: 梁帝口中的献王，指的当然是被废不满一年的前太子。当年他指使楼之敬暗设私炮房获取暴利的事情被揭破之后，引起了很大的风波，那也是他华夏太子宝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跌落。
9: 私炮房案件由户部沈大人亲自审查，案情清楚，账目分明，先王与楼之敬在其间所应承担的罪责也无丝毫不爽。臣并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
2: 蔡全在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
9: 臣所指的是引发私炮房的那次爆炸。
0: 爆炸？
9: 是，死69人，伤157人，上百户人家毁于大火，一时民怨沸腾。
0: 不是有处置吗？对百姓也安抚过了，难道还有什么不足？
2: 梁帝微微有些不悦：
9: 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是由于私炮房内用火不慎才引发的爆炸。
2: 蔡全抬起双眼，直面高高在上的皇帝：
9: 但据臣近日的发现，这并非一次意外。
2: 梁帝眉毛一挑，还未开言，纪王已经忍不住惊诧：
5: 不是意外，难道还会是有什么人故意的？
9: 臣有证词，陛下请看。
2: 蔡全并没有直接回答纪王的问话，而是从袖中摸出了一卷文书，由太监递交到了御案之上。梁帝慢慢地展开书卷： 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没什么，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到了第三页之时

0: 一时气得浑身发抖，用力地将整卷文书摔在了地上。纪王原本就坐在梁帝的身侧，这个时候稍稍的俯身过去拾起那文书看了起来，结果还没有看到一半，也已是面如土色。
1: 陛下，这五份证词是分别提取的，所述之事尽皆吻合，没有破绽，臣认为是可信的。从最初那名盗匪为了减罪首告开始，臣一层一层追查上去，真相越来越让人惊心。其实查到现在，臣自知还远远没有查到根儿上，但既然已经牵涉到同级官员，臣就不能擅动，所以今日入宫请旨，请陛下恩准命廷尉司派员监察，臣希望能够尽快提审大理寺卿朱越。
2: 虽然说最终指认到了朱越头上，但是朱越为什么要指使这些人引爆私炮坊啊？
0: 对于这个问题，梁帝用力地抿了抿嘴角，蔡权也没有要回答的意思。为什么？如此天真的问题，大约也只有诗酒风流的纪王才问得出来吧。而即使是纪王自己，他也在刚问完没多久，他就反应过来了。朱越的背后是谁？不用神也知道，以那种惨烈的方式揭露私炮房的隐秘，从而煽动起重重民怨，指向当时的太子。这样做会给另外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好处，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梁帝只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晕，早就气得四肢冰凉，说不出话来。
3: 私炮房、楚月、大理寺、玄静寺、夏江、鬼征，
0: 这些名词混乱地在脑子里翻滚着，令他昏昏沉沉，头疼如裂。而在这一团乱麻之中，唯一清晰的便是从过去到现在那一贯的手法。成功地扳倒太子之后，目标已改成了靖王。如果说前太子还算是自作自受被誉王抓住痛脚的话，那么这次对靖王那就是赤裸裸的构陷。然而更令人心惊的是，誉王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然可以联合到夏江，可以让一向忠于皇帝的玄静司为他以求设伏，最终给靖王扣上一个犯上作乱的大罪名。对于梁帝而言，玄静司的背叛和欺瞒已经突破了他容忍的底线。
3: 玄誉王，
0: 梁帝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虽然语调低沉，却令人遍体生寒。纪王看了正襟危坐的蔡权一眼，有点预感到即将掀起的大风浪。说句实话，他真的不想留在现场旁观着乌云密布的场景，可惜他又没那个胆子在这个时候起身要求告退，只好干咽了口唾沫，坐在原地没动。誉王在接旨进宫之前，已经得到了禁军查封玄静司的消息，可百般打听也打听不出是因为什么。正眉头苍蝇似的乱转的时候，梁帝宣鉴的旨意便到了。这个时候宣鉴，那肯定不是因为思念这个儿子想看看他，再想想梅长苏这个最擅长在暗中翻云覆雨的人，誉王突然觉得有些不寒而栗。奉旨进宫的这一路上，脑汁已经绞干了，冷汗几乎已经出透，还是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4: 儿臣参见父皇，不知父皇见召有何吩咐？
0: 进入暖阁，誉王来不及看清四周都有哪些人， 就赶紧的伏地

0: 回答他的是迎面掷来的一卷文书，带着风声砸在脸上，顿时火辣辣的疼。
1: 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东西？
0: 玉王在这声呵斥中站立了一下，但他随即稳住自己，快速地将文书拾起，展开读了一遍。读到后来亦是脸色清白，汗如雨下，一个头扣下去，嘶声说道：
2: 父皇，冤枉啊！
1: 指认的是朱月，你喊什么冤？
0: 玉王还算有极致，只是梗了一下，随即说道：
2: 朱月是儿臣的内弟，这证词明着指认朱月，实际上都是冲着儿臣来的，父皇圣明应该早就知道。
1: 这么说，这声冤枉也算是喊得顺口了。哼，你的意思是要替朱月担保了？
0: 玉王不敢信口答言，斟酌了一下：
2: 这些都是刁民之人，父皇岂能轻信？朱月一向并无劣迹，这个罪名只怕冤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3: 陛下，
0: 蔡权欠身行礼。
3: 臣也认为确有可能会冤屈，但指认朱大人的是他贴身的亲随，不是无关外人随意攀咬，如若就此含混而过，于法理难容，故而臣恳请陛下恩准，复印开朝之后立即诏命三司派员明堂会审，务必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以还朱大人的清白。
1: 明堂会审？
0: 梁帝面色阴沉地看着玉王。
1: 景欢，你以为如何呀？
0: 玉王咬紧了牙根，脑子里嗡嗡作响。朱月是不是冤枉的，他当然很清楚，朱月是不是个能扛得住公审压力的硬骨头，他当然更清楚。他相信他这个小舅子一定会尽心尽力地为他办事，绝无半点不忠之心。但他却不敢肯定，面对蔡权这样出了名的刑名高手之时，朱月有那个本事扛到最后，不把自己招出来。明堂会审的结果是要停报传习天下的，一旦同意了明堂会审，便等于准备承担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到那个时候，一旦成了定案，连去求皇帝格外施恩掩饰的余地都没有了。玉王怎么能敢硬着头皮一口应承下来呢？萧景环犹豫心虚，每个人都看在眼里。梁帝虽然早就心中有数，但瞧着他这个样子还是气不打一处来，左手紧紧地握着薄胎茶杯，几乎要把它捏碎，看得坐在一旁的纪王心惊肉跳。
3: 陛下，玉王殿下如果想要旁听监审也无不可。
0: 在所有人之中，只有蔡权一直神色如常，一副公事公办的冷淡样子。
3: 臣一定竭尽所能秉公执法，请陛下降旨恩准三司会审。
2: 父皇！
0: 玉王的声音颤抖地叫了一声，脸色更加的难看了。蔡权的神情越淡，他就越是心慌，拿不准这位刑部尚书除了这五份供词外还有没有抓到其他的证据呢。蔡权可是一个面冷心冷不认人的主啊，要是他真的手握铁证，那自己在旁监审顶什么用呢？梁帝握了已久的杯子终于朝向玉王飞过去，虽然没有砸中，但已表明了他此刻冲天怒气。纪王赶紧过来扶住他手臂，小声地劝道：
4: 皇兄，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这个孽障，不把朕气死你不甘心吧？王朕这些年如此疼你。

0: 梁帝指着誉王破口大骂，
1: 一些下作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你当真已经老糊涂了吗？连朕的玄镜司你也有本事弄到手，萧景欢，这还真是小看你了。
0: 誉王大吃一惊，头扣的砰砰作响。
2: 父皇见责，孩儿不敢变，可是玄镜司孩儿并没有。
1: 住口，勾陷靖王之事连夏冬都已招认，你还强辩？
0: 这句实在话虽然是盟友，但夏江具体怎么利用魏征来扳倒靖王誉王还真是不清楚。夏冬在期间到底干了些什么，起了什么作用，他更加不清楚。可是夏冬是夏江的爱徒，向来听从夏江的号令，他是知道的。所以一听梁帝说夏冬招了，誉王越发拿不准事情已经糟糕到了什么程度，顿时慌作了一团。
1: 你素日玩的那些把戏，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你过罢了。谁知道你变本加厉，现在连朕你也欺瞒，才暇以时日，你的眼睛里面还有谁？
0: 梁帝越骂越来气，眼睛里面几乎喷出火来。
1: 说，朱越的那些勾当，是不是与你有关？再说半字虚言，朕绝不轻饶。
0: 誉王向前爬行了两步，大哭道：
2: 父皇的恩宠，孩儿莫齿难忘，但也正因为父皇的恩宠，令孩儿颇为前太子所容。当时前太子百般狡辩，孩儿休不愿让父皇心烦，为求自保，不得不出此下策。父皇，孩儿绝对不该有丝毫不敬父皇之心啊，只是一时糊涂做错了事。父皇，
1: 那这次呢，也是靖王逼你的？
2: 这次的事孩儿却不知情，都是夏江一人所为。孩儿只是没有劝阻罢了。
0: 梁帝怒极反笑：
1: 好啊好，你倒是退得干净，可怜夏江本以为帮了你就是提前忠于新君了，却没想到是这样的收场。敢做不敢当，你有哪一点像朕？
0: 誉王不敢答话，只是唉声哭着，时不时看纪王一眼，纪王被他看得心软，忍不住出面劝道：
3: 皇兄，景恒已经认错，再骂他也受不起啊，只是这事儿该怎么处置好呢？
0: 蔡权这个时候郑重起身：
4: 臣再次恳请陛下恩准三司会审。
0: 刑部尚书的话稳定而又清晰，听得誉王心头一颤。
2: 父皇！
0: 梁帝冷冷地哼了一声，脸上依然板得如寒铁一块，不过心里已有所迟疑。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基本判定夏江和誉王是在联手构陷靖王，也很清楚誉王在那一次惨烈的丝炮房爆炸事件中是动了手脚了。对于这二人蓄意欺瞒挑衅皇威的部分，梁帝丝毫也没有想过原谅二字。不过现在事态已经控制住，再把这林林总总翻到朝堂之上去公审，他也不愿意。
1: 蔡卿啊，这就诏命中书令消免朱越的官告，免职之后就用不着三司会审了，你全权处理就是。

0: 表情地截断了刑部尚书的话。
1: 蔡青呢，只管结案就是，辛苦你了。
0: 蔡全颊边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垂下头，掩住脸上隐忍的表情，也掩住了眼眸之中深深的愤怒。玉王跪在殿中叩首谢恩的声音他也没有听见，他正在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强迫自己不要再继续跟梁帝争辩，因为他知道争辩也没有用的。
1: 蔡青，朕的意思你明白没有啊？
0: 梁帝等了半天没等到下面传来领旨二字，不由挑眉，语气加重了一点。蔡全深深地吸了口气，又停顿了一下，这才攻下身去低声说道，
2: 臣领旨。
1: 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先退下吧。
2: 是。
0: 蔡全的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严谨地行完了礼，退出了暖阁。一出殿门，廊下带着血气硬冷的风便吹了过来，寒意透骨。可年轻的刑部尚书却觉得心里火辣辣的，灼烧的难受。在殿外侍候的太监将他入阁前脱下的披风送了过来，他也不披，只是抓在手里，便大踏步地向外走去了。在宫城门外，蔡府的轿子还停着在原处，家仆们一看见他便忙不迭地迎上，可是蔡全却不上轿，顺手拉过随从的一匹马翻身而上，独自一个人朝城中奔去，完全不管身后慌乱的一片。就这样纵马前驰，不知道跑了多久，才渐渐听到有人在身后叫着，
3: 蔡兄，蔡兄。
4: 哎，
0: 蔡全勒住了马缰停了下来，吏部尚书沈追圆圆的脸出现在他面前，看那气喘吁吁的样子，大概也是追了一阵子了。
3: 怎么了？瞧你这脸色啊。
0: 沈追伸手拉住蔡全的马头，关切地问道。蔡全仰起头看了看阴沉的天色，默然了片刻，突然说道，
2: 沈兄，陪我上酒楼喝杯酒吧。
0: 沈追怔了怔，随即一笑，
3: 哎，你还穿着朝服呢，走走走走走，拐弯就是我家了。哎，我家有一坛窖藏60年的状元红，嘿嘿嘿，管你喝够。嘿嘿嘿。
0: 蔡全没有推辞，两个人一同打马进了神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情是
1: 到了失去了忏悔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上回说到包兴的马没了，这位县太爷没要回来，说这太岁庄的主人不在家，让包兴骑自己的马。包兴就明白了，县的老爷就跟包兴说，上差，跟您说实话，您刚才说了太岁庄有恶霸，确实归本县管，下官一定想办法处置，只是求上差老爷一件事，求上差到了开封之后，在相爷面前待下官善为说辞。好，包兴明白了，就满口答应了。我回去当然要禀报丞相，再请您略候片刻，我给严查散写封书信。好，贵贤动笔吧。金笔正马上提起笔来，文部加点给严查散写了一封书信，封好了就交给包兴了，多谢上差老爷。包兴接过来，这时候差役就来了，上差老爷，您的随从人员牵着行李垛子现在衙外候等。好，告辞。包兴一抱拳，金贤立亲自相送。这差役呢就拉着县大老爷这匹马一直到了二堂出仪门。包兴一回身，贵县千万不要送了，那金贤令能不送吗？一直送到衙门外，包兴、拢思江任等班干上马，从人上马，拉着这匹垛子马，在马上包兴一回头一抱拳，然后呢

就骑着马离开了仁和县，带着从人往前走。金贤令回去了，这从人就跟包兴说：“总管，折腾这么半天，您就不饿吗？”“哎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肚子确实有点空了。咱们找个饭铺，打打煎吧，行啊。”“我跟您说，我刚才已然打听好了，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会仙楼是当地最好的酒楼。你打听在哪儿了吗？”“当然问明白了。”“好吧，头前带路。”从人往前一催马，包兴跟着，一直到了会仙楼酒楼前下了马了，从人接过马去，就把马拴好了。这个家人可不能上楼，就在门前有走桌，就是门前的桌子，在这儿吃饭。包兴呢，一个人就进了酒楼了，腾腾腾上了楼，就来到二楼的包厢了。一看呢，有张桌子闲着，包兴呢就坐在这儿了。这人都有一个习惯，往这一坐，自然抬头往两边瞧瞧。包兴一看，靠着窗户那儿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这俩人，特别引人注目。站起来，身高足够丈二，不但魁梧，而且威风。一张四方大脸，红中透紫，紫中透亮，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这眼珠是绿的，湿鼻阔口，胸前一部胡须是紫的。嘿，这部胡子这好啊，滋润透风，根根得一尺五六长，碧晶紫然，湿鼻阔口，头上戴着绛紫缎色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中衣薄点靴子，外边是一件英雄大氅。在他对面呢，坐着一个年轻武生公子，身高七尺，圆背丰腰，双肩暴隆，圆缝脸，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呵，又潇洒又精神，气度不凡，头上戴着粉绫子武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绒绳十字盘，鸾带纱腰，宋珠缨，素缎薄底靴子。这俩人往这一坐，就招人看。这两个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绿眼珠紫胡须的，鼎鼎大名的北侠欧阳春，父姓欧阳，单字名春。因为他一部紫胡须，胡须又这么好，所以人称紫然伯。他对面坐这位少年英俊的，那就是墨花村双峡的大官人丁兆兰。丁兆兰呢，奉他母亲之命为南峡展昭修理屋子。为什么？为了来春好联姻，好完婚。所以丁大官人出来办事儿来了。他跟这北侠欧阳春呢，只是慕名的朋友，可没见过面。今天同时到这酒楼吃酒，丁兆兰一看紫然伯这相貌，估计他就是北侠欧阳春，上前一说话，北侠欧阳春也知道丁兆兰、丁昭惠、丁氏双侠的鼎鼎大名，所以两个人呢就坐在一起了，这朋友算交上了，同桌吃酒。正好包兴呢也来，包兴望着一座伙计过来了，包兴要点菜，伙计呢到楼下传菜，包兴坐这等着，一会儿伙计端上茶来，坐着喝茶等着。刚倒上一碗茶，脚步声音响，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包兴一看呢，一个主人，一个仆人。这个主人是个念书的相公，长得挺精神，二十来岁，后边跟这老仆人呢，五十上下，青衣大帽，胡须都花白了。

0: 两个人上了楼呢，就坐在这北侠欧阳春丁兆兰旁边了。因为在路途之中吧，这个老仆人呢往这一站，相公用手一指，这个老仆人呢也就打横坐下了。时间不大，伙计呢就把包兴要的酒菜给端上来了。包兴一边喝酒一边慢慢的吃菜，该着有事儿啊，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包兴一看由打楼底下又上了一个，而且拉一小孩，包兴可不知道上来这就是马刚的恶奴管家马路，拉这小孩呢就是邓九如。包兴一看这小孩怎么直哭啊，眼泪汪汪的，再一瞧拉他这人呢，就这马路啊气气哼哼的，哎，就正好坐在包兴的对面了，斜着。包兴看得很清楚，这小孩不坐小孩就哭。包兴看着孩子哭不忍心，又纳闷，刚想问，腾腾腾又上了一位，谁来了？卖汤圆的张老汉追来了。张老汉就跪在马路的面前，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马总管呐，您别生气，我有话得跟您说，您可不能把这孩子带走啊。小老儿我虽然欠您的银子，我一定慢慢的还清，分文不会少，这个孩子您可不能给带走啊，是他的伯父寄存在我的汤圆铺啊，您放心，我一定还您的银子。这马路把脸往下一沉，少废话啊，我把这孩子带走交给我家主人，你也知道我家主人的厉害，再说你欠银子呀，你什么把银子凑齐了啊，什么时候上庄上去，我再把这孩子给你。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呀，啊，等他的伯伯回来要跟我要这孩子，我可怎么办呢？总管大人，望您开一线之恩，让我把这孩子领走吧。您放心，我呀，汤圆铺不要了，我把这铺子折卖，我把银子给您送到庄上还不行吗？砰砰砰就磕头啊！少废话，你先卖去，把你的铺子卖了，拿银子上庄上娶这孩子。包兴还没说话呢，就是刚才上来那个相公带这老仆人，这老仆人过来了，这老仆人就跟马路说，这位客爷，我家相公要跟您请教一二。什么？马路把眼皮一溜，你家相公是谁呀？不认识，请教什么呀？这位相公的就过来了，书中暗表这位相公姓倪，叫倪继祖，规规矩矩在马路面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尊公请了，学生姓倪，双名继祖，请问您跟这老丈所谓何事，请道吉祥。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他欠我银子，听清楚没有啊？欠银子不还，我把这孩子带走，交给我们家庄主，他有钱再去带这孩子。我劝你少管闲事。
1: 哦，尊客，
0: 如此说来，您是替主人锁账来了，但不知这位老丈欠你庄主多少银两？他呀，原来借了五两，三年都没还呢，说好了每年加利息是五两，贡献文银二十两。这汤圆铺掌柜的张老头一抬头，总管，小老儿曾经还过二两银子，怎么会还欠这么多呀？
2: 废话，你就还了二两。

气可照旧啊！啊，难道你就不知道归本不抽利吗？明白吗？还欠多少粮？18两。马路这句话说出来，北侠欧阳春和丁大爷丁兆兰受不了了，俩人蹭的一下同时站起来了，问你：你这位管家，你刚才说什么？归本不抽利，欠你多少？没听见呢？18两。这个书生倪继祖一看，这边两个人满面怒气，这边这不好惹，恐怕闹出事儿来。用手一拦：这点小事，这点小事，二位兄长不要计较。用手一指：老人家，你先起来。伸手就把张老汉搀起来了，然后一回头就跟这老仆人说：倪仲啊，取文银18两。这个老仆人就把桌上的包袱打开了，拿出银子，连整的带碎子，差不多有18两，就递给倪继祖了。倪继祖接过来，往前要递给这马路。丁兆兰用手一捂：慢着，我问你，你这大总管，当初这老爷子跟你借钱的时候有没有借券？有啊，当然有借条，这儿呢。一伸手的掏出来了，就递给那倪继祖了，心说你掏银子，我把借据给你。倪继祖接过来就把这银子交给这恶奴马路了。马路接过银子，腾腾腾下楼走了。这个倪继祖呢，就把这张借据给了张老汉。张老汉千恩万谢呀，他抬头看了看倪继祖，刚要跪地下磕头，他一眼就看见包兴了。因为包兴呢正哄着邓九如吃东西呢，老人家不放心这孩子呀。包兴看见这位相公替这位老爷子还银子，就知道这个恶奴不能把这孩子带走了，所以呢就给这孩子拉到自己面前，让他坐下，哄着他吃东西。老人家眼睛里不揉沙子，一看包兴是好人，赶紧先给恩人叩头，就给倪继祖跪下了。倪继祖赶紧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我不敢受礼，请问您贵姓？恩人呐，小老儿姓张，在这镇店上开个小小的汤圆铺，3年前曾经借过太岁庄马员外的5两银子，就是托这个管家马路说和的。当初啊，借完之后，我记得3个月我就还给他2两，没想到他仍然按照5两银子算的利息，让他榨取这么多银子。相公，让您费了这么多银两，小老儿何以答报啊？请问相公意欲何往？留个姓名，留个地点，将来我好奉还银两。哎，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我呢上东京，准备明年科考，路过此处吃点东西，没想到遇见这点事儿，这也是缘分，老人家不要往心里去。丁兆兰在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丁兆兰有想法，就跟这张老汉说：老张啊，喝点酒缓缓心气儿吧，这位相公既然花了银两，我们哥俩呢就请你喝顿酒怎么样啊？多谢多谢。几个人各自抱拳说了一声请，然后各自归座。张老汉一歪头，看见邓九如跟包兴那吃东西，俩人聊天呢也就放心了，就跟欧阳春丁兆兰这旁边桌子这坐下。丁大爷又要了点酒菜，给老人家倒上酒。丁兆兰就问的就是太岁庄这恶霸马刚怎么样仗着总管马朝贤的势力强行霸道欺压老百姓。这张老汉呢

就有什么说什么。说着说着就说出来这马刚有造反之心，自称千岁，称孤道寡。丁大爷一句一句问得很紧。北侠欧阳春呢，在这喝酒也不答言也不听，就好像没这么当的事儿似的。这时候倪继祖跟老仆人倪忠吃完了饭，汇完了钱，跟大家伙谦让了几句就下楼走了。张老汉呢也站起身行，二位多谢酒菜多谢酒菜。他可没下楼，直接就奔着包兴这儿来了。这时候包兴已然问清楚了邓九如事情的原委。包兴乐了，包兴心说，我临打开封起身的时候，三公子包世荣可嘱咐我了，让我到邓家洼访查这邓九如，无论如何得把这孩子带到京城。嘿，没想到访还没访呢，我在这儿碰上了。我要不是把马丢了，怎么能碰见邓九如呢？看起来这也是缘分呢。正在这时候，张老汉过来了，多谢多谢您照顾这孩子，来坐下吧。喝了酒了，您吃饭了吗？喝点酒，吃点菜，我已然酒足饭饱了。我看您还没吃饭吧，坐下来一块吃吧。这样呢，张老汉又跟包兴、邓九如在这吃完了饭，然后站起来，包兴呢下楼，就让从人把账给汇了。老人家，我跟你上汤圆铺去一趟。好啊，到我那儿喝碗热汤圆。包兴心说，我喝汤圆干嘛？我喂这孩子。包兴呢就让从人拉着马跟着一直来到汤圆铺，马在外边拴好了，从人等着输不气表。包兴来到汤圆铺坐下，就问这张老汉，老人家呀，你这买卖一年能赚多少啊？除去本钱人工嘛，遇见好年头啊，一年顶多能剩下四五十吊钱。哦，老人家，我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跟着邓九如随着我上东京啊？上东京干什么呀？包兴就把三公子的意思讲给了张老汉。跟您说，邓九如到了京城，肯定是我家三公子的义儿啊，您老人家就照顾他吃碗现成的饭不好吗？张老汉那还不愿意，乐坏了，到包相爷的府中吃碗现成的饭，那得吃什么好饭呢？再看着这孩子，这孩子多爱人啊。好好好好好，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我再问问你，谁把这孩子寄居在你的汤圆铺？这张老汉就把二爷韩章到了殿中领着孩子寄居在此的事情跟包兴说了。您看呢，韩爷可留下50两银子呀，小老儿不愿意要，韩老爷不高兴，所以呢我就把他收下了。这孩子在我这儿住几年也花不上5两银子呀，我能拿人家银子去还太岁庄的账啊？哎，我一想，我不能让孩子吃刺的，我说花5两吧。我为这孩子就泄了一口的面呐，我没敢多花呀。这恶霸来了，让我还银子，我能拿韩爷的银子还账吗？也没想到有如此的奇遇。您看，孩子能上京城，我也跟着能上京城，让我天天看着孩子，小老儿我就知足死了。这包兴就把汤圆铺掌柜的拉到近前，我问你，韩爷是谁？陷空岛的二义士啊。哎呦，包兴一听，原来陷空岛二义士也来到汤圆铺，这一下可好了。包兴打算怎么办？下回再说。

包厢在汤圆铺收了邓九如，就算把三公子嘱咐的事儿办了。哎，同时也听说了陷空岛二义士韩章的消息，当然包兴很高兴。包兴聪明，跟着包相爷这么多年了，那包相爷想什么事儿，包兴能不知道吗？包兴一想，要是打算回归开封，我骑着马，从人骑着马，可这张老汉跟邓九如怎么办呢？得嘞，我找金县令吧。金县令既然托我在丞相面前替他美言，说这恶霸马刚的事情，我不如就麻烦麻烦他。就跟这张老汉说，老人家，你收拾收拾东西，把你这铺子安置好了，我呢见金县令办点事儿去。哎，您去吧。张老汉在这儿等着，包兴呢就跟从人骑着马直接奔了县衙门了。到了县衙门，跟金县令一说，金县令很高兴，您呢回汤圆铺等着，一会儿我就送到。包兴骑着马带着从人就来了。这会儿功夫，张老汉可商量好了，他这店里就一伙计，张老汉要走呢又舍不得汤圆铺，跟这伙计爷儿俩感情不错，这伙计呢叫刘成。陈儿啊，咱们爷儿俩可不少年了，这样吧，我上京城，咱们爷儿俩把这买卖分成两股，年底算账，你呢出宫，这汤圆铺是我的，咱们爷儿俩呀、三七账。不不不，一半一半吧，你年轻，你替我打理生意，到年底分我三成就行。老人家还挺公道，然后呢就把自己的东西收理了收理。这时候包兴回来了，包兴在这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听外边声音响，张老汉往外边一看呢，四名衙役赶着一辆车，这车止住了，有打车上拿下包袱往里一递，包兴就把这包袱打开了。张老汉一看，里边是崭新的小衣裳，大衫衬衫全都是齐的，这是金公子小时候穿的衣服，用不着准备。包兴为什么这么办呢？快呀，把邓九如带到京城，不能穿得怎么破破烂烂的，给邓九如换好了衣服。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小孩邓九如本来长得就好，就有人缘，穿上这身衣服把这张老爷子乐的呀。叔不说废话，伙计呢跟包兴的家人就把这些行李装到车辆之上，让这爷儿俩也坐好了。张老汉嘱咐伙计，伙计全答应了，您就放心吧，我知道您嘱咐我什么，倘若陷空岛韩义士来，我就说您在开封府等着他呢。行，你呀就这么说。这样呢，包兴骑着马，从人也骑着马，有四名衙役护送这辆车，一直够奔开封。他们走了踏实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北侠欧阳春跟大爷丁兆兰两个人在会仙楼上吃酒。等张老汉走了之后，丁大侠就跟北侠欧阳春说，兄长，您看见了没有，这个恶奴都这么厉害，太岁庄的马刚更了不得了，听他们这意思，这马刚确实要造反呐，称孤道寡，自称千岁，像这样的恶霸抢男霸女，欺压百姓，兄长您说咱们怎么办？哎，兄弟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咱们呢该吃酒吃酒，该吃饭吃饭，
不要管他人的闲事。嗯，丁兆兰这么一听，心里边琢磨，听说北侠武艺超群，是个豪杰义士，怎么今天听他的口气，看着这样的恶霸欺压百姓，要对抗朝廷，他怎么不管呢？要不然我这话没说明白，我没问清楚。他含含糊糊的回答，干脆初次见面，也许他不相信我，我就索性把心里想的跟他说清楚了，我看他打算怎么办。兄长，你我是行侠仗义之人，就应该济困扶危，减恶除奸，要是依小弟的意思，就把他除了，您看怎么样？哎呀，北侠欧阳春左手捋胡须，右手一伸，摆了两下，贤弟呀，轻声写，岂不闻窗外有耳？倘若走漏了风声，会招来麻烦的。贤弟呀，你是不是喝醉了？大爷这么一听，心中就笑话这北侠欧阳春，心说，人称北侠，这北侠这绰号怎么来的呀？怎么这么胆小啊？真是闻其名不如见其面呢、啊。可惜我丁兆兰出了半事，身旁没带着宝剑，如果我带着宝剑呢，今天晚上准能成功，我把这恶霸除了，我也让北侠欧阳春知道我们双侠到底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他看了看北侠欧阳春，又一想，行啊，我虽然没带兵刃，他可带着宝剑呢，干脆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跟他一块儿住宿，等他睡着了，我拿着他的宝剑够奔太岁庄，等我杀了马刚之后，事情成了，我让他瞧瞧，嘿，也让他惭愧一二。大侠拿好了主意，一抱拳，兄长，小弟力不胜酒，可有点醉了，兄长还用饭吗？我早就饿了，我就是陪着贤弟你喝酒。丁大爷心说，我用不着你陪，来啊，上饭。叫了饭，叫了菜，时间不大，伙计端上来，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一块往楼下走。丁大爷会了账，北侠欧阳春也不客气，两个人往外走，天到正午了。丁大爷假装喝醉了，哥哥，小弟我酒喝多了，看见您我高兴，懒得走了，想在这儿住上一宿，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好啊，久仰贤弟，今天见上面了，可算是幸会，怎么能说上一会儿话，吃顿饭就分别呢？应当住在一起，多盘桓几日。我呀，唯命是听。好，哥哥，我跟您住在一起，咱们可得聊上一宿啊。信说，我跟你住，就为借你这口宝剑。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前边一座庙，庙门开着的，两个人就进来了。两人往里一走，由打里边迎出一个老道来。这个老道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道呢一颠一颠的。两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道长，给您添点麻烦，我们想在这儿借宿一夜。无量佛，善哉善哉，请吧。就把这两个人带到这庙里一个小院，这院中三间北房挺清醒。北侠欧阳春用手一指，道长，请您自便吧，明日我们一定多谢相资。好好好，多谢多谢。这个瘸腿的道人走了，
丁道兰跟北侠欧阳春进了屋子，屋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有床，铺被褥子全有。这北侠呢，就把身上这口宝剑连着鞘往这墙上这么一挂。北侠欧阳春看见了，他拿眼睛瞟了一眼，然后坐这儿，兄长坐下。您别瞧丁大侠瞟了一眼，就这一眼，北侠欧阳春看在眼里，心说行，那欧阳春是干什么的？两个人坐着说话，丁大爷就琢磨，刚才在酒楼之上，因为耳目太多，也许北侠欧阳春不愿意说实话，现在在庙里头，这小院就三间北房，这北房进我们哥俩，外边就一老道，听不见呢，我再拿话试试他，看他怎么个打算。兄长，刚才在会仙楼，我问您恐怕耳目太多，现在就咱们哥俩了，这马刚又有造反之心，又欺压百姓，您看看，咱要把他除了呢，也算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是好事儿啊！哎，贤弟啊，虽然如此，马刚他既有反心，他肯定加紧防备。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不能唐突做事啊。倘若不机密，中了人家埋伏，传出去对你我弟兄名誉也不好听啊。大爷丁兆兰听着不耐烦了，心里边琢磨着，明明是北侠欧阳春胆小，他反而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败我的兴吗？我不管他，等夜静更深了，我再瞧瞧他，他要睡着了，我就倒剑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个瘸腿的老道送了几碗素菜，几个馒头，两碗米饭。老道往这一坐，陪着这哥俩，这三个人就把这顿晚饭吃了，然后道人就把家伙撤走了。丁大爷呀，这时候瞧不起北侠欧阳春了。既然瞧不起，话不投机半句多。丁大爷不说话了，话少了。这北侠呢，还就打起哈欠来了。哎呀，我困呐，吃饱了我就犯困。丁大爷心说，酒囊饭袋，也能成为北侠，真让人可笑啊。行啊，兄长，既然困了，就请安歇。

床旁边，把包裹往这一搁，枕着包裹，时间不大，鼾声就起来了。丁大爷瞧着北侠欧阳春，把嘴一撇，虽然不说话，心里是满瞧不起北侠。大爷呢，就在这床旁边盘腿打坐，闭目养神了。等着等着，天交二鼓了。丁大爷轻轻起来，把大衫脱了，身上石头紧沉利落，轻轻地走到墙旁边，一伸手就把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摘下来了，往身背后一背，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比别人的宝剑稍微长这么一点儿。一听欧阳春这鼾声的大呀，心中一阵冷笑，大侠心说你是无用之人，给我看衣服吧，等一会儿我取了马缸之头让你瞧瞧我丁大侠。这样丁兆兰就出了这间屋子，越过墙头，直接够奔太岁庄，也就二里来地，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抬头一看，这墙很高，丁大爷一身的轻功往上一纵身，噌就跃到墙头之上了，往里一看，自己跃这墙是外边的围墙，里边才是院墙。丁大爷一飘身下了大墙，又奔了里院墙了。抬头再一看，这里边的院墙是用瓦摆的，上边一块，下边一块错着。那么瓦错着一摆呢，当中间就有空当。所以丁大爷蹑足千宗，轻起轻落，是窄步而行。这个地方呢，就离着耳房很近了，往上一窜，要到了耳房了，就能奔了上房了。所以呢，丁大爷两只手就扳住了耳房的边砖，刚要往前一跃身，就觉得脚底下砖这么一跳，低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蹬的这块瓦已然离了位了。如果稍微一抬脚，这块瓦掉了，那么掉在地上，瓦必然碎了，必然有声，有声音就会惊动人呐，就没法下手了。如果现在要往回走，那我干嘛来了？如果我要松手，就坏了。所以丁大爷往上一提气，脚劲儿轻轻的捻，慢慢的往前蹭，好容易把脚底下这块瓦给稳住了，没事了。两只手一用力，身子往前一跃，蹭的一下就到了耳房了。回头一看，这块瓦还真没掉，丁大爷放了心了。到了大房之上，就在这后房坡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往下一看，丫鬟婆婆端酒的端酒，端菜的端菜，看起来太岁庄现在还在灯红酒绿呢。丁大爷借这个空就到了正房的前房坡，趴在房檐这儿侧耳静听，里边挺热闹，娇妻美妾的声音：“千岁爷，您喝呀，您喝我敬这杯。千岁爷，您喝我敬这杯。您挨着个的喝，我们挨着个的给您敬。”马刚在里边是哈哈大笑：“哈哈，你们放心呐，你们今儿八个的酒，姑家今天是挨着个的饮，每人一杯。”顾家可喝不了几酒啊。大爷丁兆兰一听，怪不得张老汉说他有造反之心，真是敢称孤道寡呀。我此时不杀这国贼，不杀这恶霸，更待何时？大爷丁兆兰想到这儿，用了一个倒锤式，就把这房船子的船头揪住了，身子呢就贴在前。

前房檐的下边，两只手紧紧地捏住房船的这头，这两只脚呢，就撑住两条檩，两条檩当中这儿有空当啊，这样一换步一换步，就到了房檐的这柱子这儿了。拿脚一蹬，把手一撒，顺着窗往下一顺，就抱住这大柱子了。两条腿一抽，往柱子上一盘，这头朝下，脚朝上，顺着就下去了，然后拿手一扶地，转身起来，看了看，这时候外边还真没人。隔着窗帘往里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着一个人，岁数也就30出头，旁边围着一群女的，十几个，有丫鬟，有姬妾。大爷丁兆兰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抽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一伸手，丁大爷可愣了，不知道这口宝剑什么时候没了，只剩下皮鞘了。是不是我要上耳房的时候，脚下这么一跳，身子往前这么一栽，这瓦这么一动，我把这口宝剑给甩出去了？不对呀，宝剑怎么能甩出去？他可不知道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似一口刀。这下丁大爷心说坏了，我现在在廊下手无寸铁，里边灯光很亮啊，如果把我照出来，他们看见人影就坏了，我得赶紧走。丁大爷往后退，看对面有一块太湖石，就藏在太湖石后头，往这大厅这瞧着。就瞧大厅之上一片寂静，突然间没声了，然后就瞧这些娇妻美妾一个一个跟着丫鬟们从帘子里头往出爬，一边爬一边喊：哎呦，了不得了，坏了，千岁爷的脑袋让妖精给吃了，让妖精给拿走了，快瞧啊，千岁爷脑袋让妖精给弄走了。丁大爷听见了，心说这个妖精真不错呀，看起来恶贼已然恶贯满盈了，才遭此凶报。北侠刚才在会仙楼可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妖精把他给杀了，把他人头取走了，我呢也就应该回庙了。想到这儿，丁大爷由打这山石后边绕出来，走到墙边，身子往上一纵，一飘身就出了里边的院墙，然后又纵身上了外边的围墙，轻轻往下一落，这脚刚一着地，呜！丁大爷抬头一看，对面一大汉长得挺魁梧，手里拿一条大棍，就奔自个儿打来了。丁大爷伸手快啊，赶紧往旁边一闪，噌的一下闪出去了，呜！这棍就打空了。紧跟着这大汉把这大棍二次一举，横着一扫，就奔着丁大爷的腰间来了。到底丁大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二次这棍下来了，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呀，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
扔下一东西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你是干什么的？”说，甭瞧了，丁大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

0: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9: 不
18: 买
19: 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35岁。
3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版师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0: 随手环保。

0: 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3: 不算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3: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3: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3: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

0: 过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要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2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5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4: 妈妈，
0: 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

0: 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0: 亲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
0: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1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4: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4: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3: 早年
3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6: 一度电能干什么？
3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读书得，每边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

0: 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

0: 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
0: 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0: 嗯，出错了，
31: 发现病毒，
3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4: 还有五天，
3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5: 我们会死吗？
3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6: 一度电能干什么？
3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2: 为什么呀？
3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2: 哦，是这样。
4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4: 师傅，等一等。
4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32: 人们相互擦

0: 阿坚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

0: 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

0: 物，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

0: 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人寻。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9: 加油。
20: 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

0: 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8: 谢谢你，
11: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1: 您坐这儿吧，
2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

0: 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7: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人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在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 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

0: 6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

0: 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
0: 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

0: 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会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0: 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5: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7: 谢谢你，
2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那年我5岁。
3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1: 嘘，别管闲事儿。
29: 那年我25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9: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9: 这一年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5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

0: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欢迎收听狼牙吧。

0: 作者海燕。第31集。
1: 这个
0: 飞流将一只大大的椭圆形的水梨递到了梅长苏的眼前，看起来饱满润泽，十分可口的样子。梅长苏一笑，眼角瞥见了坐在旁边的蒙挚正举杯喝水，促狭心起，故意问道：
2: 飞流，你告诉苏哥哥，这只梨是什么颜色的？
1: 深白色。
3: 深什么色？
0: 蒙挚扑的喷出了刚喝进嘴里的一大口水，一边咳着一边瞪着飞流。飞流哼了一声，根本不理他，扭过头去。
2: 其实我们飞流才是最会造词的一个人呢。
0: 梅长苏的目光中荡着暖暖的温情，柔软的抚摸了一下飞流的头发，后者立即依了过去，再次递上了手中的水梨。
2: 飞流，这个现在不能吃呢，这个是冻梨哦。
1: 冻梨？
2: 就是冻起来，让它可以保存久一点。不过要吃的时候呢，就要先解冻，否则咬不动哦。
0: 飞流睁大了眼睛，看看左手的梨，再看看右手的梨，最后举起较小的那个咬了一口，顿时呆住了。
3: 咬不动吧？
0: 蒙挚这个时候已经恢复了高手的风度。
3: 要泡在水里解冻，软了才能吃。
0: 飞流对这句话消化了片刻之后，立即就消失了踪影。
3: 还是飞流最快活。不过要说现在皇城里最快活不起来的人，应该是京兆府尹高升吧。
2: 说的也是，真是对不住他了，给他弄那么头疼的两件案子去，结果我自己倒在这里吃冻梨。
0: 两人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南一处清雅别致的茶庄，虽然临街，但并不喧闹，每一间茶室都是单间竹屋，布置的甚是有品。自从那枯井藏尸案报官之后，全金陵的人都知道了两件事：一，兰园井里有尸体；二，新冒出来的名人苏哲要买一处园子。兰园荒败残破，又是凶案现场，当然不能住，所以苏哲应该还需要再买一处新的宅院。于是不管是想趁机结交的，还是确实好心推荐的，或者真是想出售房产的，总之各方来请他去看园子的邀约一时不断，让人应接不暇了。不过既然还住在谢府，那这些麻烦事当然大半由谢璧挡了。梅长苏除了去看过云南幕府和夏冬推荐过来的宅院外，今天这是第三次出门。
3: 哎，你觉得我选这个宅子怎么样？
2: 难不成你还真打算把那宅子卖给我？
3: 虽然有点上赶着结交红人的感觉，但你还真给我面子，肯随我一看。
2: 你蒙大统领是何等分量，平时什么人也不敢不给你面子。你看今天我接受你的邀约，谢璧显然觉得那是理所应当，如果我拒绝你，他反而会惊奇吧。更何况我在京城最初那点名气还不是全靠你和飞流内战打出来的，虽然那次不是我安排的，但也算有意外的效果。
3: 飞流那孩子确实奇才，这几日不见他好像又有进意了，听说他前不久还击败了夏冬。
2: 这孩子心境自然与武道有共鸣，不过他毕竟还小，内力不够精纯，真遇上像你这样的纯阳高手，还是难免要吃亏的。
3: 有什么关系啊，他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修炼呢。你觉得我选的宅子怎么样？
0: 梅长苏想了一下。
2: 看得出是你选的。
3: 说话不要这么毒啊，我虽然不懂那些亭台楼阁，但我知道你的心思，所以才费尽周折替你找到这处住所，你还不领情。
2: 我就是这个意思。蒙大哥，果然是你最懂我想要什么。
0: 蒙挚虽然本有些沾沾自喜的邀功意味，但是被他这样直接一泄，反而有些讪讪了。
3: 我也知道那宅院里的景致确实差了些，
2: 远景是要重新翻改，否则人家会奇怪我怎么千挑万选挑到这样一处宅院。不过有那一个好处，定十处胜景。蒙大哥真是难为你费心了。
3: 也没怎么特意费心，我也是在周围瞎转悠的时候发现的。这宅子的后墙跟靖王府的后墙只隔数丈之地，因为中间是地沟阴渠，没有道路，四面又都是树林环止，再加上两家的主门朝着不同的街道开口，感觉这两所宅子甚至不在一个街区，的确不太容易发现两家居然隔得这么近。小叔，你手下不是有专擅纵地书的人吗？等你搬进去之后，就在你的后院与靖王的后院之间挖一条密道，这样就算你们平素没有公开交往，他也可以夜里偷偷的从密道过去跟你私会。
2: 虽然是好主意，但你能不能不要学飞流那样用词？
3: 反正就是那意思。你现在还不打算明确表态吗？上次君主的事情，太子迟早会知道是你一手破坏掉的，他可不是什么有气量的人，说不准要对你采取什么报复手段。我看你还是先假意顺从一下誉王这边，纵然不稀罕他的阴魂，至少也不必两面受敌吧。
2: 放心，他们现在都在忙，还顾不上收拾我。有道是只防不攻，是绝对的败招。既然誉王已经借枯井案咬住了户部尚书楼之境，太子就必然要盯死何文心的案子不放。我想何敬忠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儿子的杀人案提到刑部去审办。
3: 刑部可是誉王的天下，太子盯得住吗？
2: 誉王是占了上风没错，但何文心这案子实在是太明目张胆了，文远博发着狠呢，刑部要动手脚难免会有一番周折。
3: 你当然是最高兴看到他们互相厮斗了。
0: 蒙挚见梅长苏将手缩进了袖中，忙推了个手炉过去。
3: 不过就算何文心被太子盯死了，那到底不是何敬忠本人，于誉王而言并无多大损失啊。
0: 梅长苏唇边突然荡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轻声说道，
2: 若他知道如何约束部署适可而止的话，何文心此案的确也伤不了他什么，他目前最大的软肋还是在庆国公百叶身上。
3: 嗨，说到这个我还正想请教你呢，我想夏冬回京多半已经收集了不少证据，怎么这亲弟案到现在连一个炮都没有？你说皇上到底在想什么呢？
2: 他在想这个亲弟案到底该由谁来主办。
0: 蒙挚身为禁军统领，当然不是单纯粗豪之人，细想了一下，
3: 没错，玄静司只管查案，没有审结之权，这案子太大，只能交由中书省、御史台和廷尉府三司会审。可是
0: 梅长苏将手掌翻转过来贴在手炉上取暖，面上表情淡淡的，仿若在闲话家常。
2: 皇上要办亲弟案，主要是为了近来权贵随意兼并土地之风日盛，有碍国本。可他也明白，三司会审如果没有一个既中立又镇得住的人在上面压着，好好一个亲弟案立时便会变成一场党争，想借此案立为警戒的初衷就达不到了。
0: 蒙挚皱了皱眉，
3: 哎呀，难怪皇上迟迟不决，这事确实难办。
2: 所以要靠你替皇上解忧了。
3: 我能有什么好办法？
2: 办法是有的。
0: 梅长苏怀抱着暖炉向后一靠，嘴角轻挑，
2: 你可以向皇上推荐一个人。
3: 谁？
2: 靖王。
3: 你说什么？
2: 要压得住三司的人哪个朝臣都不行， 只能靠皇族。让太子去，这案子会株连得不可收拾；让誉王去，绝对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靖王远离朝政中心多年，为人又刚直，让他来审这个案子，那才能真正达到皇上想办这个案子的目的。
3: 可是对靖王而言，不是会因此得罪人吗？
2: 要进这个圈子，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关键是值不值得。恰到好处地办结这个案子，一来可得民心，二来可以立威，三则彰显才干。何况得罪一些人，就必然会得到另一些人的支持。永远站在远处，是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存在的。
3: 你拿定了主意，自然是不会错的。这世上本就没有万全的事，我想你定是已经一步步设想好了。可是万一皇上不同意呢？
2: 他会同意的。
3: 这么肯定？
2: 因为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0: 除了别无选择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梁帝并不疼爱靖王，他不会过多的为靖王考虑接下了这个差事之后将要面临的困难和后果，所以反而更容易做出决定。而对于靖王而言，这却是他正式踏上不归之路的第一步，迈出去后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与蒙挚这番交谈，虽然还是有很多的话噎在口中没说出来，但是梅长苏已有些神思倦怠，奄奄地伏在桌上小憩了片刻。飞流进来的时候，见他一动不动地趴着，顿时大惊，正想闪身过去查看，蒙挚因为不想让他吵醒梅长苏而伸手阻拦了一下，立刻便惹恼了这个少年。一道掌影劈来，蒙挚只好被迫接着，两人闪电般地过了几招，动静虽然不大，但是气虚浅眠的梅长苏早已被惊醒，无奈地又坐直了身子。
4: 苏哥哥。
0: 飞流立即丢开蒙挚奔了过去，倒是让这位禁军大统领一阵的心凉。梅长苏向少年露出了笑容，伸手接过了他从袖袋中摸出递来的水梨，抬眼见蒙挚神情怔忡。
2: 蒙大哥，怎么了？
0: 蒙挚仔细地看了飞流一眼。
3: 虽然我未尽全力也不会伤他，但明明在交手之中，他却能立即退出，而且身法流畅，毫无可以趁机进袭的漏洞，气息也未见任何波动，实在是令人惊诧。
2: 心惊肉跳了吧？当今你这大梁第一高手的名头，迟早被我家飞流夺去。
3: 这个还早，还早。我不敢小看这个孩子，却也不会怕他。知道世上还有这样的武功存在，与我也大有注意。不过看他身法招式十分奇诡阴毒，怎么内息中却有输阳之象呢？
2: 哦，他原来习的心法过于伤身，强行练成之后虽然威力凶猛，却会损折寿数，所以现在改习一种息日诀，刻画他体内阴毒之气。
0: 虽然他说得轻松，但蒙挚却是知道，一个人要重新改修心法是必须悔之而后立的事儿。想来飞流定然受过几次夺命的重伤，才能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昔日诀名字虽然陌生，可是从飞流所练的功效来看，也必定是极高级的内功心法。不知是何人传于飞流，不过像这样的神奇武学定然牵扯到一些不为人知的江湖隐情，故而尽管与梅长苏关系亲厚，但蒙挚分毫也没想过想要深入探听，只是细细地回想着飞流方才的内力性质，自己暗暗地琢磨。
4: 是。
0: 飞流虽然知道这两个人是在谈自己，但却没有兴趣仔细去听，见苏哥哥只咬了那水梨一口就停了手，便扯着他的袖子又催了一句： 梅长苏朝他温和地笑了一笑，低头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吃着那个水梨。蒙挚见他吃得香甜，也笑着逗飞流：
3: 我是客人哟，不给我也吃一个。
0: 飞流犹豫了一下，他其实很不喜欢这个自己打不过的大叔，但看苏哥哥待他的态度，却也明白这个是自己人，想了想还是没办法，冷着脸从袖袋里又摸了一只梨出来抛了过去。蒙挚一把接住咬了一口，不由愣了一下，但看到梅长苏含笑的眼神后，又若无其事地大口吃起来。临近的竹屋里，这时传来了一缕悠扬的笛声，婉转清扬，令人心绪如洗。飞流在乐声中身形一闪，如同无翼之鸟一般飘出了窗口，又纵跃入树冠之间。
3: 这孩子大概是拿水煮着解冻的吧。
0: 蒙挚拎着已啃得差不多的梨核，
3: 水梨本就不甜，被他这一煮跟嚼嫩木头一样。
0: 梅长苏却似没听见他的话一般，将身子倚靠在青竹丝缠边的竹椅之上，眼睑微微垂着，静静地聆听那经风而来月渐清幽的笛声，直至一曲终了。
2: 我入得京来，为的是龙争虎斗，博一方宽阔天地。十三叔此曲过哀了。
0: 蒙挚眉睫方动，相隔两道竹篱的林屋已走出了一位清瘦的老者，一身青衫，趁着竹林深处荡出的蒙蒙雾气，给人一种看不清的感觉。来到这边屋外，却先不进屋，而是撩衣跪倒在阶前：
5: 十三再见小主人，思及过往，心中悲切，不想扰了小主人心绪，实在该死。
0: 梅长苏眸中也是微露怀念之色。
2: 十三叔当知我心，此时不愿受礼，快请进来。
0: 老者神色哀肃，起身进门，看着梅长苏消瘦轻羽的形容，须发皆颤，显然是激动不已。蒙挚当日曾是赤炎救赎，约莫知道林叔母亲身边有位御风乐师，他在金陵供职多年，也听过妙音坊智取奇人十三先生的名头，但却从来没有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过。此时见到此情此景，心中兀然之余，也自是震撼呢。梅长苏平静了一下心情，抬手示意十三走近几步。
2: 蒙大哥，这位十三先生是我林府旧人，日后在金陵城内还靠你这大统领多多关照。
0: 蒙挚明白他的意思。
3: 妙音坊对吧，我会注意照应的。
2: 那就先多谢了，蒙大哥也出来的久了，我们接下来要商量一些作奸犯科的事，大统领不妨避一避嫌。
3: 哼，我偏要听你的机密，你又怎么样？
0: 梅长苏慢慢地垂下头去，良久无语。
2: 必要的时候我利用起你的力量毫不客气，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你只帮我做些没有风险的事情，毕竟你得到现在的地位也实在不易。
0: 蒙挚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3: 你要听实话吗？
2: 蒙大哥，
3: 我的确是很看重自己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若你不回来，这些对我来说还算重要。
0: 蒙挚目光坚定，如铁柱般分毫不动。
3: 可是小叔，既然你已回来，现在再撇也撇不清了。
0: 梅长苏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眸中已清平如水。

0: 作者海燕。32集。梅长苏平静了一下心情，抬手示意十三走近几步。
1: 蒙大哥，这位十三先生是我林府旧人，日后在金陵城内还靠你这大统领多多关照。
2: 妙音坊对吧？我会注意照应的。
1: 那就先多谢了，蒙大哥也出来的久了，我们接下来要商量一些作奸犯科的事，大统领不妨避一避嫌。
2: 哼，我偏要听你的机密，你又怎么样？
0: 梅长苏慢慢地垂下头去，良久无语。
1: 必要的时候我利用起你的力量毫不客气，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你只帮我做些没有风险的事情，毕竟你得到现在的地位也实在不易。
0: 蒙挚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2: 你要听实话吗？
1: 蒙大哥，
2: 我的确是很看重自己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若你不回来，这些对我来说还算重要。可是小叔，既然你已回来，现在再撇也撇不清了。
0: 梅长苏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眸中已清平如水，甚至不再多看蒙挚一眼，转头对十三先生说：
1: 十三叔，我传讯给你查的事情你已查清了吗？
3: 是。洪秀昭的秦般若是30年前灭国的华族末代公主所收的徒儿，在誉王墓中甚得信任。十三已查出共有15位朝臣的妻妾都是他的手下，这是名单，他的情报网也甚是缜密。不过宫羽已成功在他网中安插进了我们的人手，只要小主人下令，十三有信心可以摧毁他的势力。
2: 通过内委来监控朝臣，誉王的花样还真比太子多啊。
1: 哼，你以为太子少吗？秦般若你们先不要动他，有些信息我不方便直接传给誉王，还要麻烦他代劳呢。你回去跟宫羽商量一下，我这里有2份重要情报，你们想办法让他查获。
3: 请小主人示下。
1: 一，玄静是夏冬在回京路上被人追杀，人皆以为是庆国公之事，其实不然。那些死士杀手受雇于天泉山庄，由庄主卓鼎峰直接指派。二，进京告状那对老夫妇明明年老体衰，居然还能躲过豪族雇人追杀，一路逃亡过4州之地，进入江左界内。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好运遇到了一位义士，而是还另有人暗中保护。这些背后确保他们能够进京地状的人也是受遣于天泉山庄。
2: 啊！
0: 旁听的蒙挚一头雾水，明知不该多口，还是忍不住问：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单看这2条相互矛盾的情报，是容易让人糊涂。我来解释给你听。一提到天泉山庄卓甲，你会想到朝中的谁呢？
2: 当然是宁国侯谢玉，这两家共有一个儿子后，交情好得不得了。
1: 卓鼎峰本是江湖人，他插手这件事必定是受谢玉之托。你想，谢玉通过卓家护送一对苦主入京状告庆国公，感觉是不是很奇怪？
2: 是啊，虽然谢玉表面中立，但是他那世子谢弼分明是在为誉王效力。庆国公是誉王甚为倚重的人，谢家怎么会让天泉山庄去护送入京状告庆国公的人呢？除非谢玉实际上是太子的人。
1: 滨州亲帝案并不难查，就算换个平庸的人去也一样很容易查清。可惜皇上偏偏派了夏冬，结果他不仅查明了亲帝案的始末，甚至还在无意中 查到了暗中护送那老夫妇入京的是卓鼎峰派来的人。跟你一样，他当然立即联想到了谢家，也当然立即意识到谢玉实际上已经是太子的羽翼。可这时谢玉还很想保持现在脚踏两只船的大好局面，为了不让玉王知道他在亲帝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好破釜沉舟，想抢在夏冬回京之前灭口。
2: 其实他根本不必如此的。
1: 没错，其实他根本不必如此。玄静是一向不直接涉入党争，夏冬就算知道了他也不会说出来。谢玉自己卷身其中，当局者迷，竟然一时没有看透。
2: 夏冬现在知道谢玉是暗杀他的幕后人吗？
1: 知道。
2: 嘿嘿，又是你想办法告诉他的吧？
1: 就算我不提醒，他自己也会查清的。
2: 真是奇怪，既然夏冬知道是谢玉想要杀人灭口，怎么他回京这么久还是半个字也没有透露？这可不像他那个火辣辣不肯吃灰的脾气啊。
1: 我本来也希望由他说出来，后来细细一想才明白他为何闭口不言。
2: 你知道原因？
1: 当年聂风战死，护送他的残尸回京交给夏冬的人就是谢玉。为了这份人情，夏冬必会原谅他一次。
0: 蒙挚胸口闷闷的一痛，当年惨烈的结局虽然他知道，但具体情形到底怎么样他却一直不清楚，也一直不敢问。此时听梅长苏提起聂风，虽然那口气淡淡的，他的表情也甚是平静，但蒙挚不知道为什么却觉得没来由的一阵心悸，仿佛是透过了那层薄薄的肌肤窥见到了那地狱般狰狞的一角，灼灼的影像一晃便不敢再看了。
1: 既然夏冬不肯说，那就我来说好了。谢玉左右逢源的日子实在舒服，可惜就要结束了。既然他选择了太子，那我就要让玉王知道，在他所要对付的敌人中还有这样一位不能放过的朝廷柱使。
0: 蒙挚重重地点了点头。
2: 这个谢玉实在是心机深沉，不过小叔，你单单只放这两条情报出去，玉王想得明白吗？
1: 你放心，那位秦姑娘聪慧无双，心思细密，最是擅长利用少量情报分析出最切实的结论，这两条情报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可惜她选了玉王实现自己的野心，否则倒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2: 还说呢，他再聪慧，如今还不是被你算计。
1: 他在明，我在暗，纵然一时占了胜场，我也不敢太过拖大。
0: 说着又转头叮嘱在一旁的素手静听的十三先生，
1: 你们放出情报时要小心，内容的多少还有放出的时机都很重要，秦班若即使精明，切不可大意。
3: 是，十三定不辱命。
1: 好。
0: 梅长苏微露疲色站起身来。
1: 如果有什么事按老方法联系我。十三叔请回吧。
0: 十三先生躬身施礼退后几步，又想起什么似的停了一下，从怀中摸出一个绣花荷包，双手递上。
3: 小主人到这京师虎狼之地一定睡不安稳，这是宫羽花了数月时间调配出来的安眠香，知我今天觐见小主人便托我带来，请小主人不要嫌弃他的一番心意，睡前焚上一遍能得一好梦。
0: 梅长苏静静地站立了片刻，素白的面容上看不出什么波动，但默然片刻之后，他还是慢慢地伸出手接过那荷包，看也不看的便放进袖中。
1: 好，替我谢公一声。
0: 十三先生再次施礼退出了竹屋，很快就消失在竹林迷雾之中了。离开竹海茶庄之后，蒙挚和梅长苏两个人与出门时一样， 一个乘坐青布小轿，一个骑着枣红骏马，后面随从着几名禁军护卫和两个谢弼家派来的家仆。一行人避开熙攘的主街人流，见安静的偏僻道回城了。在刚刚走出小巷，来到一处十字交叉的大街口时，禁军大统领手下的一名骑卫奔来，禀告说皇帝陛下传召。蒙挚闻言刚一犹豫，梅长苏已掀开轿帘。
1: 承蒙大统领的厚情，既是陛下相召，不敢耽搁，就在此处道别，改日苏某再上门致谢。
2: 苏先生客气了。
0: 蒙挚拱了拱手，回身吩咐随从的禁军护卫们小心护送苏哲回府，自己道了声再会，拨马向宫城的方向奔去了。奔出数个坊区之后，蒙挚突然想起直房内用来更换的那套官服，腰带上的玉佩昨天脱落了，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既然要面圣，仪容整齐还是很重要的。于是便放缓马速，准备命传信的骑卫绕到统领府去取一条新的腰带。可是一回头，却发现四周根本没有那人的影子了，心中顿时疑云大生。再一细想，那骑卫的脸虽然乍一看是自己常见的属性没错，但他来传信时一直跪伏于地，只说了两三句话，根本没有细细的辨认。现在思来，竟大有可能是旁人假冒的。这道调自己入宫的圣命如果是假的，只要一进宫门就会被揭穿，所以对方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骗自己去做什么，而只是想调虎离山而已。念及此处，蒙挚不由心头一沉，匆匆忙忙地拨转马头，向着来时的路飞奔而去。一路上扬鞭催马，运起内力遥遥呼喊行人闪开，只恨不得泪生双翅，盼着梅长苏不要有什么意外。奔到了分手时的那个十字街口，这里早已人迹遥遥，由于不远处有条分岔口可以通往谢府，蒙挚停了下来，马身接连回转了几个圈，也无法决定。正在心下茫然之际，忽然有几声隐隐的呼斥声传来，被他灵敏的耳力捕捉到。在快速地判断出方位和距离之后，蒙挚纵身从马鞍上跃起，直掠上旁边平房的房脊，足尖数点之下，身形如离弦之箭一般的飞射向前。片刻之后便赶到了混战的现场，扫过去的第一眼顿时又惊又怒。只见梅长苏所乘的小轿倒在路边，轿顶已被击成粉碎，轿夫和随从们横七竖八地到处倒，不知是昏迷还是死了，连自己留下来的那几个护卫也是不例外。街道正中飞流正与一个黄衫之人激烈的交手，掌风剑气仿若凌厉有形，悬成一团爆裂的气，那些护卫根本无法加入助战。蒙挚无暇细看，眼睛立刻四下搜寻了一圈，但是没有发现梅长苏的身影。犹豫之下大喝一声直扑下来，一记如烈鸠狂焰般的光谱掌劈向了当场，打算与飞流一起将对方擒下。谁知这一掌击出，虽然确实将对方攻击的急速后退避让，但没想到飞流却大不高兴，立即调转方向，扳掌运力想要抵挡。
2: 是我。
0: 蒙挚知道此时要是与飞流交上手了，那才是平白给了敌人逃跑的机会。可是飞流智力单纯，在判断上有误差，一时也来不及多说，提起月戟想翻到另一边去挡住那黄山人的去路。飞流见他收手也不纠缠，转过攻势又向那黄山人连出数掌。他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接连变换了两次交手的对手，但过程却流转自然，气息间毫无凝滞之感。黄山人不由连连咦了两声，此时蒙挚已经移步换位，正想再次加入战团，突然听到旁边一声轻轻的呼唤：
1: 蒙大哥。
0: 转头看时，正是梅长苏站在侧前方的街沿房檐下，正向他招手。一愣之下再看那位置， 恰好是自己刚才立足的那个

0: 狼藉的下面。立时他就明白了，因为视角被足下的房檐所阻的关系，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梅长苏的身影。略伸过去抓住梅长苏的手腕一探，在周身上下看了一遍，见他虽然面色如雪玉一般，但并未受到心伤，这才长出口气放下心来。
1: 飞流暂时无妨，你先别插手。

0: 细看几眼不由心惊，以飞流现在的身手早已跻身到十大高手榜前列，其深浅不可限量，连玄镜使夏冬都败在他手下，即便是自己这号称大梁第一高手的人与这少年交手都要打起十分的精神，不敢多加懈怠大意。没想到这容貌木然的黄山人竟然能在飞流全力施为之下还占着上风。梅长苏默默地看了片刻，一皱眉头，心中已有了判断，转头与蒙挚交换了下眼神，从对方的眼中知道他的结论与自己的一致，于是踏前一步。
1: 拓跋将军，你远来是客，切磋两招便可了，现蒙挚大人在此，不妨停手，大家找个地方聊聊可好？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3集。拓跋浩哽了一声，显然有些难以回答。他自持武功高绝，暗中潜入大梁京都，想要看看以质子逼得百里奇告败失踪的苏哲到底是何等人物。原本的打算并非想要真的伤人，不过是试探一下深浅就走。谁知苏哲的身边有飞流这样的高手，被缠斗住了，接下来连大梁第一高手蒙挚都出现了，结果不仅没有走成，身份也被识破，落了个如今这般尴尴尬尬不好解释的处境。不过虽然理亏，拓跋浩却不想示弱，何况琅琊高手榜上他排第三，蒙挚排第二，可二人却从未当面交过手，实在想不明白琅琊阁主是凭什么定的这个次序呢，心里早就有些不服气。现在反正已经被人捉了个现行，倒还不如趁机斗上一场，也胜过勉强的辩解。当下他提剑在胸，
1: 这里是蒙大人的地盘，我有什么好说的，动手吧。
0: 梅长苏本想阻止，但眉眼轻动间旋即又改变了主意，转过身去退到较远的地方观战。飞流跟在他身边，神情虽然冷淡，但双眸深处却有一丝兴奋。琅琊高手榜的榜眼和探花在大梁京都的一条街巷之内交手了，这消息要是传出去，管保半个江湖的人都会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看的。而不来的另外一半是知道自己削尖了脑袋也挤不进来。可惜这件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了，现在再去发布消息收门票已经来不及了，因此能大饱眼福的就只有施施然站在一旁的梅长苏和飞流了。昔日北燕权臣做大，慕容皇族被迫禅让江山，拓跋家主于禅让大典之上一击成功刺杀了权臣，其实满朝兵马唯有他一剑寒光，逢魔杀魔，遇佛杀佛，一身血衣服慕容氏抚慰。此后拓跋氏稳定北燕剑宗之首，历代家主无一不是绝世的高手。比起拓跋浩那传奇般的家史，蒙挚的名气就要来得朴实的多了。他内外功夫皆习自少林，武功呢毫无神秘技巧之处，全靠一拳一脚拼到现在这般地位。与拓跋浩、世才和飞流之间以快拼快的交手不同，蒙挚的一招一式似乎都使得过于清晰稳重，仿佛拓跋浩以连刺数十剑他才慢慢地挥出一掌，然而快慢殊途却又殊途同归。拓跋浩的剑快得像是连成了一张光网，蒙挚的慢却又凝固成不动的一堵后墙，光网与后墙两相击撞，撞出的只有在这两大绝世高手之间才能激荡出的耀眼火花。作为亲眼目睹这场巅峰之战的少数几个观战者之一，梅长苏显然不够珍惜这个机会，眼神飘飘的，有些分神的样子，时不时还会低下头来沉思一下，根本没有认真去看，直到那团剑锋掌影从中爆裂开来之后，二人各自向后翻越了数步，再凝神对立，他才想起要尽观众的义务，连忙鼓掌叫好。表面上看，这战似乎未分出胜负，还应该继续再打上一阵才对，但当梅长苏一边笑称精彩一边走上前时， 蒙挚却没有提醒他回到原处去，反而就是收起一身劲气，好像是趁机想要给这一战画上终止符一样。拓跋浩的表情全在易容的面具之下，看不出端倪来，但因为面具轻薄精巧，还是可以注意到他狠狠地咬了咬牙，眼白有些发红。不过最终他也是按耐住自己的情绪，将手中宝剑入鞘，冷冷地哼了一声。
2: 拓跋浩海剑果然风似达摩之风，势如沧海横流。不过我之前所提的问题，拓跋将军还是必须要回答。你来到帝国帝都，到底意欲何为？
0: 拓跋浩冰寒的目光在梅长苏的脸上扫了一下。
1: 哼，我国求亲使团善意而来，却有一名勇士无端失踪，贵国又几时给过我们解释？
2: 你说那百里奇？
0: 蒙挚虽然心里明白百里奇失踪的真相，但是面上却不露分毫。
2: 他自己身上长着脚，走到哪里去了，我们怎么会知道？拓跋将军如果觉得自己有权利向帝国问罪，为何不递交国书明着来问？
1: 哼，你们大梁人素来狡言善辩，问之无益。我不过是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能逼得百里奇无言再回故国罢了。
3: 呵呵，拓跋将军看人都是凭空跃出，劈开人家轿顶来看的吗？
1: 呵呵，我从不为已经做过的事情后悔。既然得罪了苏先生，你们想要怎么办明说就好了。
2: 我们当然是……
0: 蒙挚正准备说当然是要先把人扣下再说，突然感觉到了梅长苏暗暗地在自己的腰上捏了一把，亏得他反应快，立刻改口道：
2: 当然是被你攻击的苏先生，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听到了这么离奇的说法，拓跋浩不由得有些哑然，视线忍不住再次瞟向了梅长苏。无论是从身份地位还是年龄资历上来看，现场能做主的都应该是蒙挚才对，难道这个苏哲在大梁国中的地位竟然如此超然，竟能让这禁军大统领都服身听命吗？
3: 大统领又在给我出难题了。
0: 梅长苏一看就知道拓跋浩是在惊讶什么，不由得笑了笑，但神情却很放松。
3: 拓跋将军方才一剑劈来，只击碎了轿顶，却没有伤人，对这些随从们也手下留情，未出杀爪，显然并无意想要兴风作浪。不过百里奇之事，我等却不知情，若他自己刻意要走，将军一时半会儿又怎么查得出来？
0: 拓跋浩可不是笨人，立刻就明白了梅长苏言下之意，他找上苏哲不过是为了北燕的颜面，并不是非要把百里奇的下落查得清楚才肯罢休，于是便顺着台阶就下来。
1: 苏先生既说不知情，我也没有不幸之理，请二位放心，我会立即离开金陵，十日之内返回帝国，中途绝不停留。
2: 好，我相信拓跋将军是一言九鼎之人，既如此，你我就此分手，后会有期。
0: 虽然梅长苏已经表露出了放他离去之意，但拓跋浩还是没料到蒙挚竟答应得这般干脆，原本打算还要历经一番恶斗的准备没了用处，反而呆了呆。不过他心中深知身份暴露的自己绝对不宜再在金陵城内多留片刻了，一愣之下又迅即反应过来，抱了抱拳，不待双方再说第二句话，转身一个纵跃便消失了身影。待到从气息上感觉到北燕高手真的已远去之后，蒙挚俯身检查了一下伤者，见他们只是昏迷并无大碍，这才转身将梅长苏拉到一边，
2: 为什么要放他走？
3: 大统领有把握擒住他，
2: 这个恐怕要苦战。不过他也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又不是江湖决斗，我也没必要分跟他单打独斗吧。
3: 抓到了又能怎样？杀了他，还是一直求着他。
0: 蒙挚似乎没有想过后续处置的问题，有些踌躇。
3: 他是北燕神策上将，燕帝的爱婿，无论是杀是辱，燕帝和拓跋家主都不会善罢甘休。倒是为了一个拓跋号，若是导致两国纷争，边境不安，谁会被调去镇守呢？总不会是太子或誉王吧？
2: 啊，没错，这个时候当然不能让靖王被调出去领兵。
0: 梅长苏遥望着拓跋号离去的方向，眸色中隐隐地涌起了风雷之气，薄唇轻抿。
3: 以前没交过手，不知他用兵如何，他日腾出空来，有的是机会与他较量。
2: 呵呵，不错，与此人交手甚是过瘾，到时候别忘了让我给你打先锋啊。
0: 梅长苏跟着一笑，凌厉之气瞬间消失，又恢复了月白风清的样子。
3: 你不是奉诏入宫了吗？怎么又想起回来看看？
2: 那个其位是假的，路上被我识破，觉察出是调虎离山之计，所以赶紧追了过来，幸好你没有事。
3: 假的？
0: 梅长苏两道长长的秀眉一皱。
2: 是啊，易容术还真不错，扮成我相熟的下属模样，所以一开始才骗过了我，没有起疑。若不是半路我凑巧想起一件事交给他办，只怕要到了宫门才知有诈。
0: 梅长苏缓步向前走了一段，把两只手的指尖放在一起，一面搓弄着，一面沉思。片刻之后，他回过头来：“
3: 蒙大哥，你马上进宫，向皇帝陛下禀报今天见到拓跋号之事。”
2: 啊？为什么？不是已经放他走了吗？
3: 就是因为已经放他走了，所以你才要进宫，既是禀报，也算是请罪。
0: 梅长苏深悠悠的双眸深不见底。
3: 因为你若不说，很快就会有人向皇帝陛下奏报你私纵他国重臣出入京都。
2: 怎么会啊？难道那拓跋号如此不小心，竟然还被其他人识破了行踪？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3: 蒙大哥，你是不是以为那个假冒的其位是拓跋号派来引开你的？
2: 难道不是？
0: 蒙挚细细一想，逐渐了然，既知道皇帝经常有这种临时召见的习惯，又知道禁军府负责传报圣命的是哪些人，还能够模仿出那人的面容和行为举止，以至于一开始把自己都骗到的人，绝对是对金陵各方人马十分了解并且有所掌握的人，而绝非拓跋号这种偷偷溜进来还没有几天的外来者。拓跋号能打听到苏哲今天出门并在他回城路上埋伏等候，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梅长苏看他神情，已知他明白过来。
3: 我所能推测的便是有人意图趁我出门时下手，只是忌惮你在旁边，所以设计调开了你。没想到拓跋号从中横插进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还没等他们应变而动，你又识破假象赶了回来，所以自始至终这些人都未敢轻易露面。不过就算他们没有靠近，拓跋号的瀚海剑法也太惊人了，我们不能冒险赌他们什么都没察觉，所以你必须要赶在前面主动向陛下提起此事。
2: 嗯，陛下现在还无异于北燕交恶，就像你所说的，真要公开把拓跋号抓捕起来，朝廷反而不好处理，逼他快些离开济宁其实是最省心的方法，陛下应该不会怪我擅作主张。
3: 那也要你立即回禀清楚了才行，若是暗中放了说也不说，皇上得知必会起疑。别耽搁了，快走吧。
2: 可是这里
3: 差不多都该醒了，我和飞流守一会儿，然后自己回去。
2: 这可不行， 万一想要暗中对你下手那批人还没撤走怎么办？
3: 大统领，你真当我在这金陵城里就只能靠你保护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蒙挚愣了愣，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一向不是拖泥带水的人，梅长苏这样一说，他便不再婆婆妈妈，于是道了声再会，便飞身离去了。梅长苏带着飞流检视了一下地上的人，命少年在他们的某个穴位上点了几支。拓跋浩并不想在大梁国里真正的伤人，下手极有分寸。这些人呢，没过多久就全部苏醒过来了。这里离谢府已不算太远，梅长苏不让人重新顾教了，由飞流扶着借力自己步行到了府前，再把蒙挚手下全部都打发回去。好端端的出去这个样子回来，谢弼盯着那顶没了盖子的小轿发了好一阵呆，这才想起来追问梅长苏到底出了什么事。若说今天调走蒙挚准备下手的那些人，不用查也知道跟太子脱不了干系，毕竟来到金陵之后，认真讲起来得罪的就只有太子派系的人。誉王那边还梦想着能延揽到麒麟才子呢，应该不至于这么快就下死手。想必是太子终于得知了自己在郡主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已断绝了招他入东宫的希望，这才进行到了得不到就毁掉的步骤。既是太子的手笔，就一定与谢玉有关，说不定谢府那些轿夫行走的路线都是事先设定好了的，否则呀，那个假齐卫也不会如此顺利的就在偌大的金陵城里顺利的找到蒙挚。不过看着谢弼焦急的询问样子，和他听到自己简单讲述后的反应，这个年轻人倒像是真的一点也不知道有关袭击的计划。而且通过这一项对谢弼的观察，梅长苏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以誉王的精明之所以从来没有怀疑过谢弼并非他这方的人，就是因为这位宁国侯世子是真的以为父亲默许了他效忠誉王，所以言行举止并无错位。换句话说，谢弼根本不知道父亲是在利用他脚踩两只船，以求得将来最稳靠的结果。想到了谢玉竟然深沉至此，连自己最宠爱的儿子都要加以利用，梅长苏的心中便生出了丝丝的寒意。在面对谢弼的追问之时，也因同情而显得十分温和了。
4: 真的没什么线索可以查出是什么人干的吗？
0: 谢弼并不知眼前的苏兄这番心思，他只是很认真地在思考着。
4: 一个人都没有擒住吗？
3: 蒙大统领出手，谁敢停留，自然全都吓跑了。让他去查吧，呵呵，我不想操这个心。
4: 可这明明是冲着你来的呀，要不我去告诉誉王殿下，请他。
3: 不用。
0: 梅长苏深深地看了谢弼一眼，按住他。
3: 无头公案查之无益，终究也不能把主使人怎么着了，我日后自己小心些也就罢了。
0: 谢弼怔怔地想了想，
4: 难道是……
3: 谢弼，我有些累了，想歇一会儿，等下景睿回来了，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你替我告诉他事情经过吧，我不想再多说一遍了。
0: 梅长苏截住了他的后半句话，闭上了眼睛。谢弼默然地看了看他苍白的肤色和委顿的神情，心知这累了二字不假，便不再多缠他费心了，低低地说了一句，苏兄请好生安歇，于是自己慢慢地退出了血炉。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4集。小景睿当天是陪伴母亲丽阳长公主出门的，回来时天色已晚，但是听谢碧说梅长苏在外遇袭的事情之后，他还是立刻就赶往雪炉问候。可是来到客院门前，才发现里边灯熄烛灭，院中人显然都已安歇了。若是在以前呢，说不定他还会不管不顾就这样闯进去闹他们起来，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一阵子朋友间的关系越来越生分了，礼数和客套竟比初相识的那几天还要多。此时瞧着黑洞洞的院门和那夜影下的树枝，这种感觉更加深刻了。似乎这个颇得自己敬慕的朋友，如今已真的越行越远，不再是当初一路同行温言谈笑的那个苏兄了。长长的轻叹一声，萧景睿转过身形，随着石子儿铺就的甬道慢慢地向自己居住的地方走去了。夜静风寒，空气中有些浓厚的潮腥味道，也许到了下半夜会有飘雪吧。想起了第一次见面之时，便是在秦岭雪中，一枚会有把酒言欢，不过短短一岁光景，人事变迁已至于此，不由人不心生感怀了，脚步也越迈越慢，越走越轻了。刚转过假山一侧，突然面上一凉，伸手摸时已是水滴，仰起头来极目四望，满天黑尘，根本看不到什么，但肌肤和口鼻已先眼目一步发现了开始轻轻飘下的薄雪了。未到三更，雪已落地，看来明天应是一个冰晶粉气的琉璃世界吧。若没有这世俗纷纷扰扰，便可约上两三好友围炉饮酒赏雪，思情思景，想想都是人间乐事。只可惜，萧景睿再次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仿佛是想要甩去胸口的烦闷一般，伸手抹了抹面上落雪湿潮。就在他重新迈出脚步的那一刹那，眼角的视野边缘仿佛隐隐地掠过了一抹黑影，迅疾而过，犹如幻觉一般。等豁然回头再捕捉时，眼前已无动静了。不知是因为预感还是警觉，萧景睿停止了自己所有的行动，只是静静地站在假山的背后，透过山石间的缝隙望着雪炉的方向。果然未及片刻，又是黑影一闪，这次因为集中了注意力，看得更加的清楚了。黑影是从雪炉临东墙的那一侧过来的，跃上院墙后便浮身在屋脊上凝然不动。稍近，又是第二个黑影掠进，如此这般反复数次，雪炉的屋顶已经来了将近十人。萧景睿正奇怪飞流会毫无动静之时，雪炉西厢的窗户突然晃了晃，而几乎是在窗户晃动的同时，屋脊上一声闷哼，已是有一人头朝下坠入院中。夜幕下不知何时多了一条修长柔韧的身影，在鬼魅般的闪动之中，余下的几条黑影已被尽数逼退回了东厢房的房顶，抵挡得甚是狼狈。萧景睿脸上刚刚浮现出一丝赞赏飞流身手的笑容，下一瞬间又僵住了，因为视线中出现了另一波来袭者，自南墙而上，恰好避开了刚开始被那波稍稍阻碍一

0: 飞流。萧景睿未及多想，已飞身而起，口中大喝一声：“
1: 什么人敢夜闯县府？”
0: 因为身边未带兵刃，萧景睿在呼喝的同时，只能挑了最前面的一个以肉掌劈下。对方显然是对血炉的情况有所了解的，根本没料到除了飞流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的存在。初时有些惊诧，但随即便恢复了镇定，一笔手势分出了两个人来阻挡住萧景睿，自己与其他手下直扑梅长苏日常所居的主屋而去了。这位刺客首领的决定虽然果断，但是他却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低估了萧景睿的武功，被他分配去阻挡萧景睿的两名黑衣人第三招就被夺去了兵刃，第四招就双双倒地，只是将这位侯门公子前进的步子稍稍地减缓了一下而已。第二，他低估了飞流的狠辣，因为梅长苏一直约束着飞流不许伤人，所以给了某些有心的旁观者一个错觉，以为这个少年只是武功高而已。没想到黑夜之中他犹如杀神，招招毙命，不留一丝的生机，解决起周边的人来不仅快速而且干脆的吓人。可是同时呢，萧景睿与飞流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低估了那个首领的实力。在意识到自己的劣势之后，那位首领快速地指令所有人前去迎战飞流，自己独自面对萧景睿迎面劈来的一刀。刀是钢刀，招却是剑招，因为是夺来的兵刃，使得不是太顺手，但是刀负剑魂仍是犀利无比。那首领一步换形，以万间铁刺格挡，刚压住刀花，萧景睿后招一掌已经狠狠地拍了过来，一掌印在了前胸之上，对方的身子如断线的风筝一般飞起。萧景睿这才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可未及收手，那位首领已拼了应接这一掌之力，身形犹如箭矢一般的撞碎了门板，直射入主屋之中。据萧景睿素日所知，这主屋之中向来只住着一个孱弱无力的梅长苏，别无随身仆从。
1: 苏兄，
0: 萧景睿大喊一声，冲上了台阶，踏着已碎一地的门板木屑进入到了黑沉沉的室内。血腥气息扑面而来，凭着他惊人的夜间视力，也只是看见了一个人影影绰绰地站在中间。在脑部还没有下一个反应之前，眼前火光一闪，桌上的灯被影影点亮，弥漫室内的润黄光线之中，梅长苏披着一件皮毛长长，手扶桌面飘飘站立，灯影摇曳在他清素的面容之上，更是显得有几分肃杀之气。萧景睿的视线掠过梅长苏的身体，落在他随意丢放在桌上的一只小弩上，朱弩莫旋，白玉拉扣，弩身的花纹滴滴如泪。
1: 花不成？
2: 是，这就是搬家所致的镜弩花不成。金陵果然不同于他处，竟能逼我用到它。
0: 萧景睿低下头，那名刺客首领的尸身就躺在脚下不远的地方，一柄精巧的小剑端端正正地插在他喉结正中。虽然他胸前一片殷红血色，但那显然是中了自己一掌之后喷出的，而喉间的伤口却由于剑势凌厉，刺激着死者的肌肉紧缩着，别无血迹溅出。可以想象当时端坐在黑暗之中发剑之人眼有多利，手有多稳了。
2: 你最好别看。
0: 见萧景睿似乎试图要掀开死者面上蒙的黑巾，梅长苏低声阻拦：“
2: 这么晚了，没想到你会来。
1: 我听说苏兄今天在外面遇袭，有些担心，赶过来后才发觉时辰已晚。”
0: 萧景睿手指已捏住了那面巾的一角，但心中却有些莫名的犹豫，并没有立刻的掀开。他并不是谢璧，他 他自幼就接触江湖，了解江湖，他也曾亲手杀过人，也曾看过横尸满地的江湖仇杀现场。他并不怕尸体，无论那人死得有多么难看，也不至于会让琅琊公子榜上排名次席的萧公子吓到。可是苏兄却说，你最好别看。这位刺客就躺在面前，他的面容被遮在黑巾之下，无论看与不看都是同样的一张脸，就如同某些真相一样，无论自己明白还是不明白，那些事实都是永远存在的，并不会随之而改变。萧景睿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揭开了那张轻薄如无物却又沉重如千斤的面巾。只一眼，目光便是一跳，手指慢慢的用力握成拳头，面颊上的肌肉因紧张而闪过了一丝痉挛。那是一张似乎陌生却又似乎熟悉的脸，说他陌生是因为从未打过招呼说过话，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位，但要说是熟悉，是因为常常见到，就在父亲的身边，常见到他跟随着听从并执行一些琐碎的指令。如果这样一张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此刻周边的寂静则更像是一张慢慢收紧的网，一寸一寸地绞紧了萧景睿的心脏。越是纯粹的寂静，越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交杂在其中，夜风吹拂的声音，飞雪飘落的声音，砰砰心跳的声音，起落呼吸的声音，不该听到的声音都听到了，可是该听到的声音却一丝也没有。堂堂宁国侯府，静夜被袭，杀声喊声兵刃之声早已撕碎了夜空，可是却犹如一粒石子落入古井，威仪过后便毫无反应。院外的飞流早已收拾所有的对手，却没有进来，不知在做什么。弥散的血气在夜风中越来越淡了，淡到可以忽视。没有人来支援，甚至没有人来查看，整个谢府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安静地沉睡着，等着第二天黎明的到来。
2: 景睿，
0: 梅长苏的声音稳稳地响起，仿佛无视于面前年轻人争冲的神情。
2: 我今天出门看房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在长治房那边，屋子很洁净结实，一应家具用具都是全的，园中景致差些，刚好可以让我彻底翻建一番，所以我也该搬走了。
1: 搬走？
0: 萧景睿的视线仍是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尸首。
1: 是啊，是该搬走，这雪楼确实住不得了。
2: 景睿，你听我说。
0: 梅长苏将手掌压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微微用力。
2: 现在回自己房里去，就当今晚没有来过雪楼，你所看到的事不过是一场幻梦。明天约着玉金出门游玩一下，放松放松心情，一切就还是原来那样。你不要胡思乱想，让你母亲担心。
1: 一切真的可能还是原来那样吗？
0: 萧景睿站起身，回头凝望着梅长苏的眼睛。
1: 我不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杀你，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卷进金陵城这个漩涡中来。你本是我最羡慕的那类江湖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0: 梅长苏惨然一笑，看着桌上一灯如豆。
2: 你错了，世上本没有自由自在的人，只要一个人有感情有欲望，他就永远不可能是自由自在的。
1: 可是你明明可以避开。
2: 景睿，
0: 梅长苏抬起双眸，神色微见凛冽。
2: 你并不是我，不要替我做判断。你回去吧，我明日一早就走。在雪庐这些日子承蒙你的照顾了，等我安下新居，你如果愿意的话，随时欢迎来做客。
0: 萧景睿怔怔地看着他。
1: 日后我们还可以来往吗？
2: 呵呵，有何不可，只怕你日后不愿意来了也未可知。
0: 萧景睿想到目前迷雾般的形势，想到父亲与他敌对的立场，心中如同塞了一团乱麻一般，茫然无措。原本以为只是谢弼现身局中，还算无伤大局，将来纵有闪失，也可靠宁国侯与长公主的地位庇护。今日突然发现，其实父亲也并非如表现出的那般中立，这才明白了谢家在夺嫡之争中卷得有多深了。虽然素来撒手不管，虽然时常游历在外清闲自在，但自己总归是谢家的一份子，全

0: 梅长苏仿佛知道他的心思一般。
1: 你只要守住自己一份真性情，什么事情熬不过去。就像外面这雪，虽然看起来越下越大，但你我都知道，它终究还是要停的。
0: 仿佛是配合他说这句话，一阵风雪从被撞开的门中卷入了，带来了阵阵的寒气与一条人影。飞流伸手托起地上的尸首，轻轻地拉了出去。小景瑞跟到门外边一看，只见他随手一扔，就扔到乱。再看院中地上已是干干净净，早已没了那些横七竖八。
2: 你就这样丢出去就行了。
1: 行了，放在外面，自会有人来处理。
0: 萧景瑞听得他语声如冰，魂不似素日相熟的那个温和的苏兄，不由心中一寒，背心阵阵的发凉。飞流已经回来了，牵住了梅长苏的手。
1: 好。
0: 梅长苏向他柔柔一笑，神情转换的那般快速，却又自然之极。
1: 苏哥哥跟你一起到西屋去睡，你先送萧哥哥出去好吗？
0: 飞流转过头，瞪了还在发呆的萧景瑞一眼。
1: 飞流，
2: 不用不用。
0: 萧景瑞回过神来，心中泛起了一丝苦涩。
2: 你休息吧，我先走了，后半夜也要小心。
0: 梅长苏浅笑颔首，看着萧景瑞步履沉重地转身向院外走去，面上的微笑渐渐转换成了淡淡的悲哀。从后面看去，那年轻人头低着，原本挺拔的身姿显得有些微微佝偻，仿佛有什么无形的重物压在他肩头上，必然要背负，却又背负得那一般艰难。他未来将要面对什么呢？也许只有自己知道，但是胸中那如冰如铁的执念却在清晰地说着，就算是知道，那该发生的一切也仍然会按照预定的轨道发生。
1: 只是开始而已，景瑞，还望你能熬得过去。
0: 梅长苏收起了心中不经意间翻涌而出的同情，牵着飞流的手，慢慢地走入了西厢房。那一场雪断断续续，扯絮丝绵似的下了三天，苏哲在雪中悄悄地乔迁了新居，并没有刻意通知任何一个人，可没几天该知道的人还是全都知道了。穆王府、豫王府自然送了众多的厚礼，宫里也赐出了几箱珠贝锦缎之物，据说还有景宁公主添备的。玄镜使夏冬空手上门转了一圈，丢下了一句好难看的院子就走了。不过其他陆续上门的访客们却不敢发表类似的评论，大家都知道这院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五人的审美观嘛，也许就是这个样子。萧景瑞、严玉金和谢碧自然也都是上门做过客了，但是曾经那欢笑融洽的气氛却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严玉金还在努力地说着种种趣事，引逗大家开心。萧景瑞呢，基本上没接过几句话，甚至连谢碧也不知因为什么整个人呆呆的，打不起精神来。

上回书说到开膛鹰主李渊拿着密封的折子还有收条来到武明堂看望五位高人。与此同时，邱然公刚刚又打扬州返回来，彼此见面十里，然后落座讲话。李渊就说，刚才呀，我接到我儿市民的文书，说西魏瓦岗军已然捣毁了铜旗镇，攻占了东岭关，就要告奔扬州了。现在朕应该如何行事，特来请教五位名士。哈哈哈哈，邱然公是哈哈一笑，陛下呀，您来的正是时候。扬州这趟我可没白走啊，把底儿全都摸来了。这杨广小儿居心险恶，他在扬州设下十条绝户计。哦，请先生讲来。邱然公就把打听到的十条绝户计说了。咱们前边说过，这十条绝户计呢，是靠山王杨林准备的。第一条是让昏君杨广下罪己诏，说自己无德让。

有德，好欺骗天下人。第二条呢，是邀请天下反王到扬州聚会，比武夺玉玺。第三条呢，是在扬州教军场上搭一座善寿台，摆上传国玉玺。玉玺往这一搁，杨广得传旨，谁有能力战胜30名英雄，玉玺就归他所有。实际上这玉玺是空盒，有盒无玺，目的就是让天下英雄自相残杀。好厉害了。第四条就是杨广的龙座之下设有翻版暗道，这条暗道是直通琼华观，只要玉玺会一比武，有人上台要拿这玉玺了，杨广拿脚一跺，翻板一翻，他到了暗道，又打暗道逃奔琼华观。第五条更厉害，教军场四周跟地下埋藏着猛火油，一点这总点一着，整个地下还有四周围这猛火油一燃烧，赴英雄会所有的人全都得葬身火海。什么叫猛火油啊？猛火油就是现在的石油，那时候叫猛火油。第六条绝后计是在辕门之外摆下弓箭手，如果有人没烧死往出闯重围，外边密排雕铃箭，让这些英雄乱箭窜身而亡。第七条呢，就在扬州北门里，沿街全准备好了，有烧不死的，有闯出来乱箭没射死的，就逃出来也出不了扬州的北门呢。沿街所有的买卖全都预备好了，当时就放火，好阻挡英雄的回路。而且东门、南门、西门三个门全都关上。第八条，是在北门上设下千斤闸，即便是还有逃出来的，千斤闸往下一落，把北门一封，谁也逃不出去。第九条是在北门外，靠山王杨林率领兵将截杀漏网的天下豪杰。第十条，排大兵堵住紫金山口，凡是没进扬州会的都在紫金山口里头，让各路反王招安手下的兵将。十条绝户计全都让裘然公打听清楚了。裘然公说完之后，袁天罡站起来一跺脚，这十条绝户计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扫尽，这杨林也实在太狠太毒了。李靖也站起来了，冲大家一抱拳，众位既然如此，我再入扬州想方设法破这十条绝户计，我可走了。大家伙一看李靖要走，李靖是说走你拦也拦不住他。李渊拱手当胸，李先生又让您辛苦一趟啊！哎呀，为国为民何言辛苦二字，事在紧急我可要走了。大家知道李靖要走是拦不住他，李靖呢就更换衣服打扮成一个道士，没让这几个人看见，在屋中给西魏元帅秦琼秦叔宝写了一封信，把信揣好了，带好了盘缠，还应用的零星物件，然后骑着一匹快马离开山西太原府，直奔扬州。李靖走了几天，这天走到金顶太行山，他穿山而走，这样走快呀，走着走着突然间就看见大道北边有一块平地，有一个大汉跨下马正在练枪呢。呵，好人样啊。李靖站住了一看，这练枪之人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大脑袋，面似烟熏皂染，宽天庭重地阁，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短钢髯，压耳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戴扎巾，身穿箭袖，石头的紧沉利落，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条点钢枪。这枪上称腰得120斤沉呢，枪尖儿

一巴掌宽，就跟那大鸭嘴似的。铁枪飞舞，马走盘旋，旁边有几十个老百姓看热闹，一边看一边喝彩，好好枪法，好枪法。李靖看了一会儿，李靖心说，可别瞧不起这山里人呐，这山中照样出圣人，想不到这座山里竟有这样一条英雄好汉。看完了之后，李靖继续往前走，往东走了几里地，觉得有点饿了，看见前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在庄口这儿有一个店铺，店铺门前挑着酒幌子。李靖心说，我呀先喝点酒补补我的元气吧。来到酒店门前，李靖甩蹬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一掀帘子，迈步走进店中。掌柜的呢是连东带火，就一个人。哎呦，道长啊，您请进，您要喝酒，我们这可有上好的南路绍酒，您坐吧。李靖找到个座位，往这一坐，来呀，给我热两壶酒，有英时当令的小菜，你随便给我摆吧。掌柜的把酒热好了，把菜摆上了，就坐在李靖的对面跟李靖聊天。道长，请问您打何处而来呀？哎呀，贫道有打太原而来，往南方去办点事情。掌柜的，刚才我看见西边有一个大汉骑马练枪，请问这位好汉他是谁呀？道长，您要问他，可是天下闻名的人物啊，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姓熊，叫熊阔海，当初跟宇文成都争夺过第一呀。哦，李靖当然知道熊阔海是谁，没想到熊阔海在这儿窝着呢。是啊，熊将军威名我也素有耳闻，听说在四平山他还跟李元霸动手比过武呢，谁说不是呢？您知道他为什么气棍学枪吗？贫道不知啊。道长，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原来是宾体盘龙棍，没想到大棍呢输给李元霸这对锤了，他后悔了，后悔当初不应该凭着两膀履历过人练棍。李元霸跟他说好了，如他把枪练好了，让他拍门去找，两个人还得比试。所以人家熊阔海熊大爷回到山里，请那高人指点，这条枪练得惊奇无比。敢说呀，他要是胯下马掌中枪，在万军之中要是动起手了呀，没人打得过他，那枪法绝了。李靖心中一动，我应该防防这位熊阔海呀，我没有分身术啊，我得先到东岭关外边会见秦王李世民，告诉他扬州会的底儿，帮着他筹划夺利玉玺。可是我还得给秦琼秦元帅送这封书信，要是耽误了扬州会，天下英雄得死多少啊。对，我得找熊阔海帮忙。想到这儿，他把酒喝完了，付了钱，然后出门上马，顺着原路又回来了。等他回到熊阔海练枪这地方，一瞧啊，人群已然散了，马在旁边树上拴着，枪在马上挂着，熊阔海坐在树底下，背靠树根打起呼噜来了，睡得还挺香。李靖翻身下了马了，拉着马走到熊阔海面前，无量佛善哉善哉。熊阔海被吵醒了，哎，我说你这老道，我这睡得挺香，你为什么吵我的觉？无量佛善哉善哉。李靖跪倒在地，就给熊阔海磕头，远方道士参见我主万岁，愿万岁爷万寿无疆。熊阔海心中纳闷啊，这位道长为什么跪地下磕头管我叫万岁爷呀？

0: 熊火海站起来了，哎，我说这位道长你起来，这是怎么当的事儿？李靖站起来了，万岁呀，您有所不知，刚才我在此处下马休息，看到您左眼犄角啊出了一条小长虫，这条小长虫也就二寸多长，小长虫呢慢慢的爬进您左眼犄角，一会儿呢又打您左耳朵眼爬出来了，我瞧着这小长虫绕一弯又爬进您右耳朵眼，打您左鼻子眼里出来，又进了右鼻子眼，跟着又从嘴犄角出来，哎，又进了左眼犄角就不出来了。嘿，熊火海也乐了，嘿，道长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真新鲜。万岁爷，我是道士，精通相书啊，这相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叫蛇钻七窍，有帝王之相，虽然我看过，可是我没亲眼瞧过有蛇钻七窍之人，今天有幸得见，我能不跪倒在地拜见万岁吗？请问万岁爷您贵姓高明啊？
1: 哎呦，我叫熊火海，道长您怎么称呼？
0: 贫道姓李，叫李药师。您就是那个闹花灯镇南阳，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的熊火海吗？
1: 哎，不错，正是我。
0: 哎呀，无量佛，善哉善哉，今天贫道遇见真主了。昏君杨广无道，贫道掐指一算知道有真主出世，贫道走遍天下寻访，没想到在此巧遇，可喜可贺。先生，既然如此，请随我到山寨饮酒谈话。万岁请。两个人上马入山，到山寨前下了马，走进大厅落座讲话。熊火海让人摆上酒宴，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两个人对坐而饮。李靖呢就问了问熊火海气棍学枪的事情，然后就跟熊火海说，万岁呀，八月中秋扬州玉玺会马上要到了，据贫道想，天下反王中属西魏王李密手下兵将最强，李密全仗着秦琼这帮兄弟呢，我跟秦琼交情甚厚，我有一封书信请您到扬州交付秦琼，秦琼看见这封信了，一定按照我的妙计去做，把李密赐死，保您为西魏国的国主，夺玉玺定天下，这么一来这帝王之位可就是熊爷您的了。熊火海这人心眼直，一听李靖的话还真动了心了。哎，要说秦琼嘛，当初在瓦岗寨，哎，我们哥俩也不错呀，这档的事还真有点门。万岁，时间不等人，您说走就得走，千万别误了八月十五，这皇上您要是误了可就当不成了。
1: 哎，好，我这就走。
0: 李靖吃完了饭，又背着熊火海把给秦琼这封信稍微改动了一下，跟熊火海告辞，这李靖就先下山了。熊火海高兴，来把山中大大小小头目全都叫来了，多少个呀？八十多个。
1: 参见寨主爷。
0: 告诉你们啊，你们给我小心看守山寨，我要到扬州走一趟，秦琼秦二哥跟我没得说，等我回来我可就是皇上了。大家伙一听扬州会回来您就是皇上了，寨主爷，听您这么一说，您得皇上十拿九稳了，您要当了皇上您可别忘了我们呢。
1: 那是自然，我当了皇上封你们全是一字并肩王啊。
0: 大伙心说您别乱了，八十多个一字并肩王谁听说过呀？熊火海安排好了之后，让喽啰兵背上马，自己带好了盘缠，一个人骑着马拿着大枪离开金顶太行山，就奔扬州走下来了。咱们简短接说，熊火海这一路上也无非是小型夜宿机

0: 参可饮。这天赶到扬州已然8月14了，太阳都落山了。等他到了扬州北门外，这儿都响了头遍点二遍点该打三遍点了，马上要关城门了。他催马刚过护城河吊桥，这当兵的喊上了关城门。熊阔还可急了，哎，别关，我还来夺玉玺呢。他往前一催马，这马带风声啊，把旁边的兵就兜了一跟头。他往前一催马，他进去了。随后听见城门一关，咣当咣当，这熊阔海算进了扬州城了。到了城中，累得他人困马乏，来到鼓楼北一看，旁边有一座招商客店，他下马了。哎，店家，伙计把门开开了，客爷，您是要住店吗？哎，住店住店，不瞒您说，我们这店里头没地方了，连厨房柜房全都住满了人了。这不是扬州玉玺会吗？告诉您，客爷不单我们这座店，所有店房全都住满了。哎，伙计，甭管是棚子里院子里啊，你得让我对付一宿。别看这么多人来到扬州夺玉玺，嘿嘿，他们全白来，这玉玺是我的，将来我做了皇上，我记住你这模样了，我错待不了你。伙计心说，这位纯粹是瞎马海大晕头啊，他能是皇上？别惹他，干脆我给他对付个地方吧。客爷，您到后院马棚里暂且住上一夜怎么样啊？哎，马棚叫马棚，先给我这马刷印备六。可也不瞒您说，料可没了，只能对付点夫子。伙计把马接过来了，熊阔海跟着他来到马棚，马拴上了，伙计呢就拿了铺板给他搭了个铺。可也，您在这将就一宿吧。行啊，哎，给我7壶好茶。对不起，您茶叶都没了，您对付喝白开水吧。给我2斤酒，5斤牛肉，越快越好。客爷跟您说了，我们客人全都住齐了，这酒肉也全都卖光了，得了，给您对付着弄点馒头吧。一会儿的功夫，伙计滴了一壶白开水，端了一盆馒头。哎，凑合着吧，伙计，我吃饱了喝足了要睡觉，明天早晨你可叫我，千万别误了我明天夺玉玺。要是误了我夺这玉玺呀，别人也是纯粹瞎胡闹。客爷，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别的客人我也伺候完了，我得问问您，为什么这玉玺归您，别人去了就瞎胡闹呢？实话实说告诉你，你看看我这福相，等一会儿我睡着了，你在旁边瞧着。哎，你没这么大道行，你也看不出来。有位道长亲眼看见我蛇钻七窍，我是当皇上的命啊！你就别误了我的事儿，将来让你有官做。是，那我就谢谢皇上您了。伙计没敢惹他，伙计走了。熊阔海就在这月光之下，就着白开水啃馒头。没酒没肉，我吃不下去呀。得嘞，干脆我睡觉吧。往旁边一看，这马，马冲这夫子也直摇脑袋。熊阔海心说，得了，你吃馒头吧，把这一盆馒头就全都倒在草里头了。这马一看馒头，他就不吃夫子了。就在这时候，梆嘡梆嘡，定更天了。熊阔海往这一躺，酒也没有，肉也没有，喝点白开水在这睡觉。突然间他就听见前院有人划拳。哎，哥俩好啊，5魁首啊，4匹8匹马。嘿，有划拳的就有酒有肉，我得沾点光。熊阔海站起来，顺着声音蹑足千踪，他就奔前院来了。到了前院，一听这声音在旁边西跨院呢，他就进了西跨院了。跨院里3间北房灯光明亮，他迈步走到房前，拿手指蘸点唾沫把这窗户纸捅破了，往里一看，哎呦， 桌子上摆着熏鸡熟肉烧鹅，一嘟噜酒在墙上挂着呢。这边坐一黑脸的，对面坐一紫脸的，这两个人正对坐饮酒划拳呢。嘿嘿，熊花海心说我凑个热闹吧，他一拉门进去了。这两个人一看熊花海进来，俩人一激灵。我说哈哈，爷们儿，你是不是也到扬州来夺玉玺的？不错不错，只不过来晚了一点啊，好容易我刚闭眼睡觉，你们两个人给我吵醒了。这俩人一看明白了，这纯粹上这鹅吃鹅喝来了。行啊，既然扬州夺玉玺的，来来来，英雄请坐，咱们一块划拳。熊阔海就坐下了。这黑脸的就问这熊阔海，这位英雄，咱们算碰面有缘呐。你来个碗怎么样，咱们一块划划酒。好啊，碗就碗。黑脸的就给熊阔海倒了一碗酒，熊阔海端起来一扬脖，这碗酒就干了，一伸手撕了块鸡膀子放到嘴里，吭哧吭哧就嚼起来了。这两个人心说这黑脸大汉可真不客气，二位够朋友啊，不给我敬酒，我自个儿斟。跟着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又倒了一满满酒，一扬脖也喝起来了。来，咱们哥俩划。他越喝越高兴，借着输拳，他呀拿起这墙上的酒葫芦咕咚咕咚就喝干了。这二位可就急了，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熊阔海住在马棚里，他想睡觉，没想到前院有人划拳行令，就把熊阔海吵醒了。熊阔海气坏了，蹭眼起来了，跑到前院拉门就进来了。哎，跟你们一块划拳呢。他一划拳他还真输了，借着输劲儿，我挂过红，从墙上摘下酒毒噜，咕咚咕咚咕咚就把这一毒噜酒全喝了。这两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这俩人急了，你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不是平常人，一个是大梁王吴清，一个呢是小梁王朝汉。这大梁王吴清啊，长得是个紫脸膛；小梁王朝汉呢，长得是黑脸膛。咱们四平山曾经说过，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死在李元霸的双锤之下。后来这个吴清跟朝汉就接替了大梁王、小梁王之位，他们哥俩呢也上这赴扬州会夺玉玺的，没想到在这遇见了熊阔海。这俩人一看，你哪来的这么一黑大个儿啊？嘿，你先等等吧，啊，你怎么把我们酒全喝了？熊阔海不客气，一伸手就把桌上一个鸡腿抄起来了，往嘴里一搁，呵，真烂活真烂活。我说你们俩小子急什么，谁让你们把我吵醒了呢？啊，喝酒划拳，咱们就是哥们弟兄。行了，大梁王急了，我说你是不是没地儿吃饭去了？啊，这么着，你要能把这张弓给拉开了，嘿嘿，这桌酒席就归你。什么？拉弓？熊阔海往墙上一看，哎呦，瞧这张弓啊，我要把这张弓拉开了，你们怎么样啊？小梁王说话了，黑大个儿，你要把这张弓给拉折了，我们不吃不喝，这整桌的酒席都归你了。好嘞，熊阔海心说，我梁榜履历过人，就这张破弓啊。他站起身形，走到墙根底下，一伸手就把这张弓抄下来了。 我说紫脸的黑脸的，你们说话可算话，算话
1: 行嘞。
0: 熊阔海左手攥着弓背儿，右手一找这弓弦儿，两膀一晃，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书中暗表，这熊阔海呀，也就使了五成劲儿，把这弓就拉开了，右手一扣这腕子，往怀里一使劲，然后往外一拉，嘎巴一声，哎呦，大梁王小梁王两个人就翻上白眼了。这张弓熊阔海用了五成多劲儿，愣给拉折了。熊阔海就把这张破弓往地上一扔，嘿，我说黑脸的紫脸的，你们这也叫弓？嘿，别捣乱了，这回我坐下慢慢吃慢慢喝，你们俩小子可有言在先，酒席归我了，你们可就不准动了，谁要敢动，嘿嘿，我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他往这一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把套间打开了，这顿吃啊。大梁王小梁王在旁边瞧着，喝到二更天了，熊阔海觉得实在是喝不下去了，也吃不下去了，他站起来一晃身形，哎，得了，剩这点残席赏给你们俩小子，我回去睡觉去了。说完了，他站起身形，晃晃悠悠的，脚底下拌着蒜，离开这间屋子，就奔了后院马棚了。他走了，大梁王吴清就跟小梁王说：“你呀，你干什么跟他打赌啊？啊？他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我说：“哥哥，你要是不拉我划拳，能把他吵来吗？”这事儿谁想不到啊？得了，我看呐，他已然喝得烂醉了，躺在地上他就得烂醉如泥呀。嘿嘿，咱们哥俩提着宝剑，跟在他后头，瞧见他住在哪个屋，进去一剑把他脑袋弄下来，看他揪咱们的脑袋，还是咱们弄他的脑袋。好嘞，就这么办了。这两个人每人提着一口宝剑，出门就追下去了，在后边跟着熊阔海到了后院，熊阔海回到马棚，往这地铺上一躺，他吃饱了喝足了，一沾这枕头，好家伙，熊阔海着了，大梁王小梁王一低身子就进了马棚了。大梁王吴清举着宝剑，剑光一闪，嚓，就奔着熊阔海刺来了。这宝剑眼看要刺着熊阔海了，也不知道哪位呀，在后边给这大梁王吴清的胳膊烫就一下，哎呦，吴清这胳膊直疼啊，一撒手，烫了烫，宝剑掉到地上了，回头一看，嗯，不是人，来的是谁呀？来的是马，是熊阔海胯下这匹马。俗话说得好，这大牲口也善通灵性，马也互助啊。熊阔海这匹马吃饱了馒头，正在马棚里翻着马步呢，突然间看进了两个人，举着宝剑要行刺刺杀这熊阔海。马不会说话，他心里可明白，心说别介，这是我的主人，你要把他刺死了，我找谁去啊？我主人不吃馒头都给我吃啊！他抬起来后蹄儿一抬，啪，整踢在吴清的左胳膊上，哎呦，嘡啷啷，这宝剑就撒手了。这朝汉一看，哼，好厉害的马呀！他绕过去举着宝剑就奔着熊阔海的后背来了，因为熊阔海的侧身躺着呢，这匹马呢刚好掉过头来，哟，这儿还一个呢，他后腿又一撂蹶子，噗，正好踹到这朝汉的后膀子上，哎呦，嘡啷啷，这宝剑也撒手了。正在这时候呢，有一位住店

0: 那客人正出来呢，要接炮手，借着月光一看，马棚里剑光闪闪，
1: 哎呦，了不得了，有贼杀人了！
0: 大梁王、小梁王一看坏了，撒腿就跑，连宝剑都不要了，跑到前院，钻到自己屋中，噗，把灯吹灭了，两个人躺下，不敢说话了。店里的伙计跟住店的听见有人喊，不少人全都起来了，来到院子里。哎，哪有贼？哪有贼啊？哪有贼啊？找了半天没有，大家伙只好各自回屋安歇。这一宿啊，店里头是真热闹啊。可是熊阔海吃饱了喝足了，他根本不知道，吃呼吃呼睡得真香。天蒙蒙亮了，各个客房里赴扬州会的客人全都起来了，这伙计打水洗脸，然后送上早餐。这些客人吃饱了喝足了，归着东西给店钱，然后赏点小费，一个个出门上马，就够奔教军场了。马上到棚口这儿标明挂号，为什么？今天辰时要比武夺玉玺了，某时前必须赶到，谁也不敢慢了，慢了就进不去了。所以太阳刚刚出来，这店里的客人就全都走光了。掌柜的一看没客人了，来来来，快点快点，分钱分钱啊！为什么这么着急分钱呢？因为这一次扬州玉玺会，店里的客人全住满了，而且给的小费也很多，店里头这回赚足了。伙计们小费得的也不少，柜上马上要批账。掌柜的着急，快点快点啊，咱们分完了赶紧走。掌柜的为什么说这话？因为靠山王杨林早已然传下命令，把扬州城北门里沿街的铺面房所有的门脸上全都刷上油了，等玉玺会一散，要在这儿放下一把火，隔断天下反王的归路。靠山王也答应了，事成之后，你们掌柜的别着急，我挨着尖的给你们另盖新房。所以掌柜的跟伙计就急着分钱，把这笔钱分完之后赶紧跑。突然间有一个伙计站起来了，又糟了，后边还一位呢，马棚里有一位，他让我叫头，怎么忘了？我说你呀，这辈子呀，你顶多挣点窝头啊，窝头脑袋，这么点事儿你怎么办不好啊？快叫他去！掌柜的，我可不敢。这小子挺狂的，说什么他到了扬州，他准能夺一玺当皇上。嘿呀，你赶紧把他对付走了得了。嘿，掌柜的，我对付不了。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呦，谢谢掌柜的了。这伙计到后院马棚来找熊阔海，什么时候了？已然到辰时已过了，熊阔海睡得还真香，伙计就过来了。哎，我说万岁爷，您醒醒，您醒醒！噌的一下，熊阔海坐起来了。他揉了揉眼睛，一看太阳都老高了。哎，伙计，我怎么嘱咐你来了？你误了我大事，我把你脑袋背下来。哎呦，万岁爷呀，您是有所不知啊，现在街上的告示啊早就贴出来了，夺玉玺的时候呢改了，由打早上辰时改到中午午时了，我想着让万岁爷您多睡会儿觉，所以才没叫醒您。您明天要当了皇上，您可得多多照顾小民我呀。哎呦，伙计呀，原来你对我这万岁爷还真有份忠心，给我弄点水啊，我渴了。熊阔海昨天又喝酒又吃肉，他没喝水，所以一睁眼他就渴了。伙计呢给他沏了一壶水来，又把他马给印了印，把他鞍叉也备好了，熊阔海把这壶茶喝了。啊，好好好，哎，我问问你教军场在何处，您出门您上马，我指给您方向。熊阔海出来了，伙计把马拉出来了，熊阔海上了马了。万岁爷，您顺着我的手往那边走， 您就看见教军场了。
1: 好嘞。
0: 熊火海往前一催马，奔南边就下来了。过了鼓楼，到了南门里的教军场，一看教军场的棚口这儿还真有随兵镇守，有员战将挺威风。熊火海把马扣住了，这员战将用手一指：“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呀，夺玉玺的万岁爷。”“
0: 嘿嘿，万岁爷不错嘛，人人有份儿。”“嘿，不过呀，你夺玉玺来的，你可来晚了。所有报号的人已然进去了，对不起，现在不能进。”“
1: 什么？
0: 你敢拦我？我说不让你进去，就不让你进去。”这个守棚口的战将是谁呀？正是隋朝有名的金刀将左天成。熊阔海一晃身形，一抬腿，嘎楞就把自己的点钢枪摘下来了。“
1: 我可告诉你，你要敢拦我，嘿嘿，万岁爷，我一枪把你给挑了。”
0: 这金刀将左天成一看他把枪摘下来了，心说我不让你进去，我是救你一条命啊，一会儿这教军场就是一把大火，你要进去就得葬身火场。虽然说你没标明挂号，你真要进去自己找死。我凭什么救你呀？得嘞，我说，这位，您既然想进去夺玉玺，我给您让开道，里边请。熊火海往前一催马，马特銮铃声音响，就来到教军场正当中了。他往南边一看，南边搭了座大台，四周是战标林立，将海如云。这么大的场子，这么多战将都跑这儿夺玉玺，我上哪儿找山东好汉秦二爷去？熊火海正在这儿发愣呢，天下的英雄你看我，我看你，就等着吉时一到开始教军场比武了。这个扬州玉玺会的阵势可不小啊，因为扬州城北门外是稻田纵横，无处栖身，所以这些反王的兵将来了，按着指定的地点都到扬州西边一座山中去安营扎寨。这座山叫什么呀？叫紫金山。山势险要，只要东边一个山口可以进去可以出去，这山中营寨就安撤了。头一个到的是西魏王李密，第二一个到的就是大梁王吴清，第三一个就是小梁王朝汉，紧跟着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子英、益州王康明察、南阳王朱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金提王张成金、川蜀王薛凤池、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象州白羽王高谭胜、夏明王窦建德，一共是20家反王。这次薛凤池来了，四平山的时候，因为薛凤池带着大队人马也想来，没想到赶上山崩水溢，把道路阻止了，所以半路上回去了。这回呢，扬州玉玺会他带着手下兵将又打水路日夜兼程赶到了，也把人马安进了紫荆山。还有一支队伍，那就是堂主李渊，派他的儿子秦王李世民、赵王李元霸带着人马来到扬州城外。李世民心眼多，他就没按着指定的地点进入紫荆山，埋伏到紫荆山外头一个小小的山口。加上李氏弟兄，就是21家赴扬州会比武夺玉玺的反王。这些反王是各有各的心思，有的呢仗着战将勇猛，有的是来看看热闹， 有的想看看隋朝怎么灭亡，有的想开开眼，看看高明的把式将意义如何。当然，这些反王当中最强的，那就是西魏王了。这一回可跟四平山不一样了，不少家反王都非常反对西魏瓦岗山的兵将，就因为在四平山。靠山王杨林把山口堵住了，这四平山所有反王的兵将有打山口往出跑，都冒着生命危险呢。可是瓦岗山的兵将从南山口溜了，所以这些反王现在见着瓦岗山的兵将把头一歪，连理都不理。这些反王带着亲兵都去标明挂了号，把兵将呢就安扎在紫金山当中了。李世民呢也去标明挂号，不过李世民没用真名实姓，化名唐通。为什么叫唐通呢？取大唐通达天下的意思。所以到了八月中秋这天早上，各路反王带着手下的战将跟亲兵陆陆续续的就进入了教军场了。大家到了教军场一看，教军场南边有一座高台，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善寿台，在台上左边吊着一口大钟，钟底下有四个兵，每人手里头握着一个钟锤，就等着敲这钟呢。右边呢有一块大黑牌子，也是四个兵，这四个兵准备好了白土子伺候着，好往这黑板上画道。正当中就是杨广的宝座了。昏君杨广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在龙座上端然正坐。就在他前边，这张龙书案上摆着一个盒子，是玉玺盒。外人都认为里边有玉玺，实际上里边根本就没有传过的玉玺，里边放了一块废铁。就在这玉玺盒旁边还放着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因为杨广早已然传下旨意，哪位有德之人得了传国的玉玺，我杨广立刻提笔写下善寿的文书，这天下呢就归这得玉玺的了。实际上杨广脚底下有一块四四方方的活动的板子，上边有皮套套住杨广的双脚，外人是看不见的，有桌子挡着呢。只要杨广一跺脚，这宝座就跟着衬板往下一落，就到了底下了。下边准备好了龙驹，有内侍伺候他，让他坐着龙驹顺着地道一直就能把杨广推到琼花观的江都宫。上边保卫杨广的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是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在这等着，只要定下来谁夺着玉玺了，杨广准备要走了，宇文成都保着杨广走了之后，立刻传下命令，让人把地下的总鸟给点着了。总鸟一着，传到分鸟上，这整个教军场里边顷刻之间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呀，因为场地底下早已然布满了猛火油了，目的就是要把天下的英雄烧成灰烬。各位反王带着兵将已然到了，哪位反王也不知道。这时候左天成把报号的单子命人送到了善寿台上，昏君杨广把这报名的单子打开一看，杨广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为什么呀？因为报名的不单单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响马，有不少都是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呐。杨广手拿这单子直哆嗦，宇文成都在旁边一看，轻轻地问了一声：“万岁， 您为何如此伤心？

宇文将军呐，你看呐，这报名的名单之上有不少都是我朝廷的重臣，他们今天也来到扬州夺隋朝的传国玉玺呀。万岁，您不要着急，他们马上就全完了。到底天下众位反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啊，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吧，这个昨天呢，把这个前天。昨天把前天发的牙摆昨天打包给网友们都发出去了，离得近的今天就能收的，离得远的明天后天咋的也都能收着了。然后有一个网友说，明哥唠唠这个牙摆怎么玩呗，怎么盘玩呗，好像确实也有日子没唠牙摆了，牙摆很沉寂了很长时间。我是啥时候呢？原先节目上唠过，那这少说也得是节目刚开播个2年3年的时候，你算吧。节目14年正式开播，13年的时候吧，确实有过这个形式了。原来唠过嘛，那个旅游广播的周六周日

下午有这么一个，完了那节目叫啥我都忘了，完了那节目叫啥来的，四个字儿，周六周日两天，周六唠的是美妆，你说吧，这多够呛。周六唠的是美妆，周没有，周六唠的是电子，周六唠是电子产品，周日下午唠的是美妆。这电子产品还好啊，美妆那也是个男主持人主持的啊，这玩意儿就让我想起了佳琪老啊，佳琪老。这个有的时候老爷们儿哎唠点这个美妆护肤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比女的唠的还到，女的吧是这样。哎，不扯了，不扯了，不往远了扯了。反正就周日啊，周日那唠美妆那个，当时我俩这个我俩关系挺好的。他有时候周日一不来，就让我替，我说我能唠美妆吧，我唠美妆，我给我自己唠成这样。他说你就擅长唠啥就唠啥，朋友们你们就听明白，当时这广播节目多么的不严谨啊！我说我擅长啥，那我就给唠文玩吧。结果比他唠美妆更吸引人。后来14年的时候正式把周六周日那个下午那节目给改版，当时是3点到5点俩小时正式改版，然后改版到3点到4点一个小时，就周日下午我啊说这个文玩。14年唠15年16年，也就在1617前后吧，1617前后的时候，忽然有一阶段崖摆达到了一个顶峰，就大家伙都玩崖摆，你去文玩市场，你感觉人手一串崖摆，大家手里都在那夸了夸了盘，那个加工间你经常你一去闻的全都是那个百香，那个百木香的那个味道。曾经火的有过一段非常火的时候，就在1617就那个前后，当时我也弄了不少料子给玩友，就原先说过嘛，前后磨了3批料子，然后自己手里就留点。前天大前天周六啊，昨天是周一，前天周日，大前天周六那天晚上，没有，周六晚上播完之后啊，结束时候其实已经周日的凌晨了，我哐哐哐又翻出来两单啊。那个歌手纯化的时间你琢磨吧，18好像应该是大概在18年吧，你就算18到现在，这也8年的时间了，在我手纯化，就这个料子。昨天翻出那，前天翻出那个1.5的那个已经开始结白霜了嘛，已经开始出现结晶了嘛。这东西怎么盘啊，朋友们？有日没唠了，咱从头说，还是说一上来就先唠怎么盘？你要从头说吧，我看看啊，总结一下，盘点盘点，看看大家是想从头听。还是就直接唠怎么玩儿？嘿，大娇说说正事儿，那怎么盘？这说正事儿就怎么盘呗。这玩意儿其实非常简单，这东西不用上手套。玩友们一定要记住啊，木头上手套的作用是什么？是人的手啊出汗出油啊，怕把木头搞污啊。一旦搞污了之后，其实呢，哎，怎么说呢？看你追求啥，朋友们，看你追求的是啥。你先统一啊，朋友们，统一烙木头，所有的木头归了包堆，统一烙的时候，其实都是，就是你如果追求亮，你就要戴手套；你如果追求厚重的包浆，你就可以直接上手。啊，你要不在意它亮与不亮，你水汗手汗，汗手水汗手都无所谓。啊，但是如果你要想追求它亮度的话，你就要上手套。就是如果你手水汗大，然后呢你还喜欢亮的话，那就要上皮手套。甚至说可能还有一些盘玩顺序，原来很多，曾经有一阶段很多玩友找我要小叶紫檀，好像我当初也开过小叶紫檀的料子，好像当时也得整了几十条吧，给玩友们开料，众筹开料，有一阶段不特别流行这个嘛，众筹开料。然后呢，这个磨完之后，也是好多玩友问我，就曾经总结出一个这百字小短文啊，就这东西如何盘玩。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跟果核类文玩一样，也需要打底啊。但这个啊，朋友们，这个我还是统一的归了包堆说，就是都是木头，但是在。

0: 木头这个领域里头有那么几类木头是与相当于咱说与众不同的，与不与其他的木头等用盘玩方法的啊。我尽量慢点说，就是有一些木头你就尤其是最具代表性，就原先说琥珀木，崖柏其实跟琥珀木很接近了，很接近了。从无论从形成，你要到时间，其实你要唠时间这个问题啊，朋友们，这也是为啥我今天说要从头说。你要正常一个崖柏的话，最需要掌握的，也是整个市场上用来区分崖柏的，基本就是啥呢？一个是，它生产的环境。你就不能唠产地了，产地的话，朋友们，广州料、深圳料、那福建料，那都不能玩，那都不能玩。你市场上有没有？有，但是那都不能玩。你玩一会儿崖柏，对不对？咱就像说啥似的呢？咱说，哎呀，到岁数结婚了啊，找个女的结婚了，你然后一顿攒钱，又攒家底儿啊，买这个买婚房，又是送几十万的彩礼，什么乱七八糟。你好不容易啊娶个媳妇儿，后来一打泰国做完手术变性回来，对不对？你好不容易娶个媳妇儿，还是老爷们儿改的，对不对？你这个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咱文玩节目我总愿意说，我说你得来点这原汁原味的文玩文化嘛，一样的道理。你说你玩一回崖柏，还不像琥珀木，朋友们，琥珀木是我们这个东北啊，长白山也有，黑龙江大兴安岭也有，就是这个东北的比较多，但是不代表只有东北有，人家其他地方有这个好的琥珀木料的，只要它纯化时间够长的话，也可以玩，一样都能玩。但崖柏它其实它的主要产地，你琢磨吧，在一个这个温暖如春四季如画这么一个湿度极高然后没有山崖的这么一个鱼米之乡，然后他告诉你这是崖柏，饱受风寒啊，饱受这个风霜雨期，你怎么可能，对不对？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说你玩一回你咋也得玩太行山。就太行山来讲，朋友们，那都分呐，啊，就那还都分呐！哎呦我的妈呀！曾经在什么时候呢？现在很少有人提了，因为啥？我不说了吗？崖柏沉寂了很长时间。你算吧，从2018年算2016、2017、2018开始爆火，这玩意儿2016往上升，2017达到一个峰值，2018开始往下下降。到2019就开始慢慢要沉寂，玩的人就越来越少。2020、2021、2022，就这几年就开始逐渐下滑。从前年吧，2023年、2024年的时候，也是啥呢？整个经济下行，啊，整体经济下行。所以说前两天也是跟玩友唠，说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各种各样研究玄学，然后道家的文化忽然一下开始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经济下行期就会这样，人们把更多的目光啊放到玄学上，认为哎呦我现在日子过得不顺，哎呦我现在这个钱特别的紧，我是不是用什么什么样的方法啊？佛家就告诉你，哎呦叫随缘，那没钱下月房贷都嘛还不上了，还告随缘，对不对？他是不愁，天天他不愁吃喝，他能随缘，那不行啊。道家不一样，道家不特别讲究吗？就别人骂你你得骂我去，你把脏话咽回去，你肚整个内脏就脏了。大家觉得哦这挺好，然后呢有很多这种比较快的手的，你知道道家很多文化像快餐，马上就能让你吃饱啊，马上就不用炖啊。佛家有很多是不是像炖菜，你知道你得等一个小时它才能入滋味，它才能出滋味啊。很多这种快餐文化马上就让你吃，你吃也好吃，马上就让你吃饱，马上就见效啊，就这种。所以大家很多这几年开始兴盛这个。经济下行期的时候啊，朋友们就会把眼光放到这种玄学文化上，也正常，反正也正常，符合这种这个社会逻辑。然后呢在整个经济下行期的时候，崖柏也是一样，因为它本身呢就是 在它达到一个顶峰之后啊，它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崖柏出现两极分化，就是大量的土柏，大量的土柏和大量的坡柏进入到文玩市场来代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不够了，朋友们，就是崖柏，你琢磨那整个中国衬多少山崖，那这多少山崖能衬多少个柏木，你想想，他没有说叫崖柏，说哎呦它是不是独有的一个品类叫崖柏，不是，它就是柏木，它只不过生长在山崖悬崖峭壁上，因为它长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叫崖柏，它长在那种山坡上，它就叫山坡，它就叫坡柏啊，山坡料。有的呢是长在像是有着这种山坡的那种石头缝啊或者什么的，它可基本啊现在市面上主要用来冒充真正崖柏的就是坡柏当中的石缝料。然后呢剩下大量大量的土柏，土柏是什么，朋友们，它为什么叫土柏，就跟这个咱说是这个速生林是一样的，它可以人工可以人工种植，我大量种呗，种柏树呗，那玩意长得也快，对不对，大量种。然后那种平地，那种平地料，土壤非常肥沃的环境，你说啥时候山崖上土壤非常肥沃了，它长出来也就没有现在这种崖柏这么这么高级的这种状态，也就没有了，就是因为山崖悬崖峭壁上它没有土壤，它就那石头缝上那一点，下完雨之后那石头缝往下渗水，它就捞着那么点水，就像说啥是，朋友们，你们看不看有的那个房子呀，修完房子可能落了一粒杨树种子杨树毛子，就落到那个砖缝当中了，其实你要说土有没有呢，非常少非常少，就那么一点土，有的时候可能刮大风啊，刮大风那个土啊就是停留在砖缝啊墙角啊楼顶，有的时候那角的位置可能就那一点点土，有时候那个种子借上那一点点土气，然后下完雨再沾上点水汽，它就蹭蹭蹭长。你看经常捋着砖缝那个植物咔长树根，其实你说那地方有什么土壤，没什么土壤，你那个玩意儿真长成材了之后，你给它截下来，那个东西的密度一定大，因为生存的环境过于的艰苦啊，就是原来我总说的从来纨绔少伟难呢，自古英雄多磨难呢，一样的道理，逆境生存啊，逆境生存。这个崖柏也是，就是山崖上就那一点点，下雨有水，不下雨都没有水，而且山崖悬崖峭壁就这种地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朋友们，你想太行山呢，太行山呢，北回归线的那个位置啊，你想太阳直射，这是一个很主要问题，咱们进了广告之后啊，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家，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今天咱们来唠一唠，今天不一定都能唠得完啊，咱们说说牙柏这个东西。大娇刚才还告我呢，赶紧唠正题啊。牙柏呢，先不唠怎么盘啊，先不唠怎么盘，那玩意其实就是盘，你琢磨它很简单啊，盘很简单。咱们要唠呢，打根儿上唠，先唠它的产地。其实它的主产区就在太行山。刚才广告之前提到了啊，就是北回归线这个事儿。北回归线，北纬23度、26度吧，我记得啊，23度、26度。但一般咱们都是记23度、23度，有的算23.5，就这个地方。太行山在北纬30多到40多，我记得好像是啊。正儿八经，你要说就距离上来讲，它距离北回归线大概1000多公里，1000多点，就在这样一个位置。朋友们，你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山崖上你要赶上没有雨，你琢磨太行山那个地方，你要赶上没有雨就是暴晒啊，暴晒。就是没有雨，然后没有水分，它长在山崖上，没有土壤，没有土壤就不缩水，就在这样一个暴晒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它从那个石头缝里头，就是吸取出那么一点点的潮乎气儿，供着整个木头生长。啊，在最早啊，朋友们，最早，2009年吧，也就差不多2019年吧，也就在那个前后啊，在那个前后吧，2019年往前啊，大概市面上主流的都是哪儿呢？都是南太行。你看现在啊，现在几乎很少有人再这么划分了，很少有，但是也有。但是在崖柏就是爆火的那个阶段啊，分南太行、北太行啊，甚至还分南太行、北太行。但是啊，朋友们，就是这个，其实我这都说这一嘴，其实都没啥用，因为什么，朋友们？因为什么啊？这个。就这么说吧，玩了多少年，玩了十几年多了嘛，不可能有说，哎呦，我玩崖柏，我都玩几十年，他也没火上几十年，十年左右吧，咋的也得10年10多年吧，就是这个崖柏，就是干这个的人，他也区分不了南太行、北太行，就这一个料子把往那一扔，他最多能分出来啥？最多能分出来啊，说啊，这是这个。土料啊，这是坡料，这是崖壁料，你顶多能分出这个。再有一个呢，你顶多能分出来说，哦，这是生料，就根据它的时间啊，根据它的环境能分出来土料啊、坡料啊、崖壁料，根据这是环境，根据时间呢能分出来像生料、像老料啊，也叫熟料，然后再有就是陈化料，你顶多能分出这个。说南太行、北太行，朋友们，这就是纯纯的商家炒作的一个概念。因为什么啊？因为什么？在19年以前就是崖柏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基本就1819那个前后，就刚才我说，基本崖柏达到一个顶峰峰值之后，那会儿之前的崖柏呀，就是还够大家玩，就这么说，说简单点，就还够大家玩，就这些真正的崖柏还够大家玩。忽然一下崖柏没有那么多了之后，包括国家也不让你去开采了，你本身你去采这个东西，你去挖掘砍伐这个崖壁上的这个柏木，你也构成了犯罪行为。然后他再有一个就是非常危险，那会儿真的出人命，朋友们，那会儿真的因为采集崖柏出过人命，所以国家就大力的控制这个事儿。然后就这个崖柏一不让你整了，再有一个整的也差不多了，朋友们，中国人就有这个劲儿，中国人这是我的妈呀，几千年来老祖宗给咱们留下一个这个非常美好的基因，就是说要整啥，我们真是我哈家往死整。
就包括建立新中国之后嘛，咱不说整个建设国家，对不对？你想想那会儿的那些科学家们，我有时候每次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我真是感慨，有时候看得我一身直起鸡皮疙瘩。拿算盘子算原子弹，我哥，我现在我都想不明白，你让我拿电脑算，我都算不明白的。拿算盘子算原子弹，啊，就是精细的来运算它的什么运动轨迹啊，什么什么是这个行动时间等等的。我的天哪，拿算盘子补了，真可怕。但那会儿你知道中国人就有这个劲儿。但这个劲儿吧，你用好了，好家伙，科技进步；你用不好，啊，大自然破坏了。崖柏上就是一样，说啊，踩崖柏，说崖柏好，哇，整个太行山秃了。前两天还秀发飘飘呢，之前，哈家还流欢呢，第二天葛优了，就这样式的，就给你薅秃了，也真是没多少了，没多少了。所以说，一旦这个山崖上的这个真正的崖柏呀少了之后，大家开始说，哎，那都是柏木，那别的就不能代替吗？哦，在山坡上，在这种石缝当中，石喇子啊，我们北的那个东北讲叫喇子，就这种地方长出来的，它有一些也能用来作为崖柏的一个，还不能说是低配，中配吧，啊，中配吧，甚至说能达到中高。中高端这么一个替代品啊，就是坡料坡柏，其实你说能不能玩也能玩，土柏没啥意思啊。真正说你要想划分一个崖柏能玩不能玩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看它的时间上，就刚才我说的生料熟料啊，生料还是老料还是这种陈化料啊。然后呢，啊，接着说啊，接着刚才说，就说这个南太行北太行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就是打19年之后，因为为什么？因为19年之前呢，基本都是从南太行这个地方大量大量的采集完之后，也采集基本就秃了，就是刚才我说，就像佩斯了，像葛优了，像曾经的果粒了，你知道，就像大哥，像名字了，就是这种状态了之后呢，哎，市场上啊，也是为啥，朋友们，最早啊，整个集散地啊，整个这个当时崖柏的一个集散地在哪儿呢？河南焦作那个地方，基本集中起来的全都是南太行的料子，全是南太行的料子。后来呢，哎，这个在19年之后呢，有一些，因为现在市面上也在卖崖柏，朋友们，不是说哎，18年、19年以前啊，崖柏。说南太行崖柏，说南太行没有了，北太行有，北太行的这个崖壁上也还有。然后现在供着，虽然采集缓慢，有一些可能偷摸采，有一些可能是之前采好的，搁这个农民手里头放着，或者这个牧农的手里头，在他们手里头存放着，或者有一些在工厂存放这些老料，现在还在供着市面上这些，不是说现在市面上就没有崖壁上的料了吧？也不是。啊，这个19年以后呢，大家说哦，南边的基本没多少了，那就上北边再去看一看，于是有了北太行料子，也就是在1819吧，1819前后吧，这么划分出这么一个概念，说南太行北太行。现在的商家有一些啊，有一些还在用这个来炒作概念，其实一点必要没有，就相当于说啥啊，朋友们，他这个概念有点借鉴了谁呢？有点借鉴了大金刚。就像原先我说过，也是基本分水岭就是在1718就这个前后。为什么那会儿文玩达到了一个整个文玩的市场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就是说白了，就在疫情还没来之前，那会儿真的是一个经济上行期。就是原先咱们说呀，乱世藏黄金，盛世玩文玩呢，盛世藏古玩呢，一样，大家忽然把眼光就哎，对到了文玩市场，古玩咱整不动，文玩还整不动吗？这个东西，哎，又能玩，还又有点文化价值，能给人增加一点文化属性，哎，这个太好了。所以基本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前，19开始有，20开始爆发，但是在19之前啊，16、17、18，这整个文玩开始往上爬，爬到一个顶峰，整个文玩市场都达到一个顶峰时候，崖柏也是一样。然后呢，大金刚也是一样，刚才我说了，就是1718，基本就是18年前后啊，18年从

中国人把这个药啊带到了尼泊尔之后，尼泊尔的这个大金刚树打上了药之后，这个药果一出现，哎，很多人现在在追求18年以前的大金刚，就他那个纹理现在你只能在一些老金刚上能见到，或者是就是原先我说过存在大玩家手里头但没玩的这些老料子，你能看着以前的纹理，现在你再也看不到了，就是这是打了药的。但这是没办法，你打完药之后你就得年年打，这你知道，你打完这个药就是知道这个药就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你今年打完啊，这果子长挺饱满，纹路长挺肉头，你第二年说我不打了，它就回到原来状态了，不是，第二年它整体的状态就进入到了一个，用我们东北话讲叫二八坑子，用偏中原一点叫夹生啊，就这么一个话，就进入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那么一个状态。他说完全回去吗？回不去了。说那还能保留一点这个打完药之后状态吗？保留不了，你没打药啊，整个树基因就窜了，就特别像啥，朋友们，特别像那个女生动完了脸之后往脸里头打这个打那个，打完了之后，我原但是现在啥医美技术咱不知道了啊，原来可是有这种说法，说你那个脸要么就别动，纯天然纯原装，要么你要动了就得年年或者是隔几年你就得去动一下，就总得修复它，一旦不修复了就跟那不打药的那个树是一样的，一旦不打药整个果的状态非常差，急转直下一日千里啊，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想年年得打这个药，年年那是钱儿啊，朋友们，年年那是钱儿啊。但是啊，就是很多人就开始用这个年份来划分，说18年以前啊，这是18年以前大金刚，现在就能要个贵价，18年以后就全都是药籽，就那种蜂窝纹，那种小碎肉纹，就这种状态。雅崴呢也算是借用了这么一个概念啊，作为这个19年前后，说这是19年以前的南太行的料子啊，说这是19年以后的北太行的料子，他用这个来划分来炒作一个概念，实际上他手里可能都不一定是什么料子，但是他就拿这个炒作，说这是这个南太行，这是北太行的，南太行就能卖的稍微贵一点啊，就能卖稍微贵一点，但实际上还得再说一遍，就是现在玩了多长时间，你要跟你上文，你让我肯定是不当，谁能咱不知道，因为局限于啥，朋友们，局限于人类的这五官呢、感官，就咱说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佛家讲的这六识这些东西，局限于人的这六识啊的这个阈值没有那么高，你就像说声音一样，你包括今天不一定说得到了，雅柏的味道，雅柏的味道人家总结能总结出来20多种味道，我闻不，我大荒的能闻出3种感觉来，这3种感觉真的就是生料子、老料子、陈化料子啊，这基本就是这个我能大荒闻出来，他们细划分什么花香、果香、蜜香、清香、薄荷香、奶香，或者能分出来老多了，你知道每每听到这种时候脑里就仨字，扯犊子，你知道文玩，很多文玩人最爱干的就是扯犊子啊，蜜香牙板，你琢磨那百木它能出来蜜香，最后哎，退1万步说牙板就出来蜜香，牙板能出来奶香，我那不是想我就听不明白呢了，我怎么啊，牙板到了哺乳期了，牙白怎么出来奶香了呢？我就想不明白了，啊，这个说有20多种，我能闻出来那个，今天说不到，咱明天接着说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南太行、北太行这个事儿，就是你让我分，我肯定是分不出来，真的，我真的血笨心我都分不出来。你说，哎，明哥，你看看我这是生料还是熟料？我一看啊，我说这个你要让我看图可能都够呛，我得闻着这个东西，我得拿到手里掂量着，因为啥，朋友们，生料熟料啊，这一说呀又差远了，明天给大家接着说啊，明天给大家接着说生料、老料、陈化料啊，这个区分，你包括这个土柏、坡柏、崖柏啊，它有一些特征上的这个划分，然后这个南太行本来就没，真是朋友们没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它就是啥呢？

0: 就是这真的朋友们，这一点分都分不出，你让我分真是一点都分不出来。甚至说我问过很多玩了十年左右的一些老玩家，甚至说一些商家一些工厂，我都问过，原来就是好信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当你自己分不出来，人家能分出来，那真的你回家就得抽自己大嘴巴子问，那为什么我分不出来人家能分出来，结果我一问人家也分不出来，实打实的跟你唠。你知道我认识很多真的是还挺良心的工厂，人说你分不出来，这根本分不出来，拿给我拿两块料子，你能分出哪个南太行哪个北太行吗？我说看啊，朋友们，真是看，你拿把自己脑里所有的知识点你全都调出来，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他说不是。我说是不是这个是南太行，这什么呀，他说不是。我后来我问他，我说那这哪个是南太行哪个是北太行，他说我也分不出来。然后你知道商家一句，那工厂那个工厂那个工人啊，一句话就给我干灭火了。他说这俩料子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甚至我告诉你，这俩料有可能都是南太行，也有可能都是北太行的，或者也有可能一南太行一北太行，但你根本看不出来区别。就是它没有，你琢磨它只要长在山崖上，只要它是柏木，你怎么能通过一个地域上来划分？虽然太行山咱知道，太行山是邪魔幽的。邪魔有长，但整体是一个南北走势，整体是南北走势，但是北边是偏东北，南边是偏西南，它是这么一个邪魔有的走势，这整体是南北走势。你怎么用地域上划分一个木头，这个就很难划分。它还不像说原先咱们唠什么大叶紫檀小叶紫檀，那干脆两种木头啊，那干脆两种木，一个是紫檀一个是黄檀。你像谁呢，小叶属理，大叶属理，你要光看木头的话，其实你也能划分出来，小叶属理大叶属理，干脆俩东西嘛，就一个麻里嘎一火琉璃嘛，你干脆其实你能看得出来是俩东西。但木头这个木头上来讲，它不是说木头种类不一样了，甚至说像说啥似的呢，海南黄花梨和越南黄花梨，人说其实都是酱香黄檀，现在给这个越南黄花梨啊已经证明了好几年了，好像我记得什么时候的事来的，19年还20年，就那个前后，好像也是19年，给越南黄花梨证明啊，证明就是扶正的那个证啊，正气的那个证，给他证明，就是他整个这个木头，他也是酱香黄檀，也是这个木头，只不过生长环境在越南。那你想越南和海南差的这个距离啊，差这个距离，然后生长的环境土壤什么什么的，太行山你琢磨这不涉及土壤啊，崖柏它不涉及土壤的问题啊，对不对，它都是就是这长悬崖峭壁石头缝里头。崖柏啊，它最大的特征是啥呢，最好区分就啥都能区分那种的，就是看根，所有的崖柏的根全都是一字扁平根啊，全都是那种扁的，你琢磨它长在石缝里嘛，啊，所以说自有到来风，他说明哥早上好啊，太行山是好地方啊，是我们这里的天然屏障啊，对，你山西的嘛，对对对对对，太行山，人说太行山好风光，那沂蒙山的不乐意了。太行山就是南太行北太行，这个玩友们，当你们去买崖柏的时候，商家跟你炒作南太行北太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串撂下了啊。然后呢，剩下的咱们说看是土料啊，还是说坡料，还是说崖壁料，咱们今天说不到了啊，今天说不到了，咱们不压堂了，我得上单子了啊，得上八月份的单子了，这玩意一个月压一个月的，哎呦。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就可以了，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天周三、后天给你们开直播啊，按时锁定，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0: 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馈赠。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9: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8: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9: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8: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9: 孔雀东南飞，五里。
8: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9: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16: 早上好。
17: 早上好。
18: 城市早安。
19: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